0: 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新约。第21届吉林画殿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殿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殿，爱上画殿，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殿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殿、向往画殿、走进画殿，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殿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殿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殿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殿的美好画卷。画殿市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89.1
2: 交广
4: 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5: 赏白桦漫观层林染秋，
3: 追寻抗联红色记忆，
5: 品读山水，万千风华，
3: 万千风华。
0: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3: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
5: 家乡故事。

0: 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 FM891华北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色精灵特别节目。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我们可以看到哈，今天直播间多了一位朋友是吧？
0: 对，今天如果用这个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现在一上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哎，今天仨人了，更热闹了哈。
1: 是的。
0: 对，这位朋友是谁呢？让高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这位朋友哈，咱们并不陌生，因为呢，我们这个百花节马上就要盛大启幕了，在随之我们的黄金博物馆马上也要开馆了哈。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桦电视这个产业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还有宝戏台金谷景区的运营总监，他是同一个人，是谁呢？汤怀东。
0: 嗯、对，汤怀东先生，欢迎，掌声。
1: 为什么不给自己点掌声呢，汤怀东先生？
0: 对对，其实是。
2: 那个你俩一叫我大名，我就有点慌张了。不是，你没给我开话筒啊？
0: 我看看啊。
1: 其实。然后突然间你来了之后。
0: 你
2: 是有没有声啊？
0: 嗯。
1: 现在好像还是。
0: 你用那话筒试试。
1: 对。
0: 两个话筒一起试来。
2: 对对对。

0: 现在突然间哈，这个唐怀东来了之后，咱也确实是有点慌张哈，不仅你慌张，我们也慌张，我们紧张。
1: 你再说话试试。
2: 哎，这个有
0: 事。其实刚刚我们故意玩个小梗啊，其实。
1: 什么什么梗？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刚才介绍这个汤总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一串没介绍啊，这就是我们话内容没综合广播。
0: 嗯。
2: 哎，先等会儿打住我，您先别说，说我是这个什么综合广播，让大家猜一猜。
1: 对，你大家猜一猜，
2: 猜一猜我之前是谁？是不是？
0: 就是大家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号和这个抖音平台都这么，咱们这个都可以看到的。
2: 看到也没关系，就很多原来的老听众，他们也没见过我，
1: 对，
0: 是吧？
2: 他没见过我，那所以说听我声，看他们能不能猜出我是谁。
1: 对，那个时候
2: 十多年前我就在电台了，
1: 对
2: 对吧？
1: 那个时候汤总用有魅力的声音也俘获一大票人心，知道吗？现在可能有一些老听众一听声还能想起来，891的老听众们哈，现在呢您也想一想，就这个事儿您想一想，我们现在开始记录我们的平台上的所有的事情啊，谁能第一个猜出来他是谁，汤总今天马上就送他一奖品。
0: 对，因为他的名字哈，他不叫他这个汤怀东，当时做节目的时候，
1: 对，
0: 他有他的艺名，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啊，他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
1: 对，今天第一个猜出来的朋友啊，我们在全平台第一个猜出来的朋友，我们
0: 送一个文创产品，
1: 对，就送一个金角牛，或者送一个咱们的黄金淘淘啊，这个矿工淘淘，
2: 好，没问题。
1: 这个礼物是汤总送的啊，
0: 哎，对。
2: 哎，你可严重了啊！这个不是我送的
1: 啊，那你就谁？
2: 这个事儿我必须要澄清一下
1: 啊。好，
2: 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因为啥呢？肖汉和这个高原啊，
0: 嗯，
2: 你们俩也比较了解我。
0: 嗯，
2: 我这人其实一直都比较大方，是不是？
1: 啊，是是是。
2: 像我一般出手，我能给听众就送这么点东西。
1: 哎呀，你看
2: 这个东西一定是单纯的这个那个啊，就是不是单纯我送的，啊，这个一定要整清楚。
0: 那你的意思，
2: 啊，
0: 你是说谁抠？
2: 我的意思是你俩自己领悟。其实我给你们送了好几百个呢。
1: 是是是是，那个汤总哈，咱们是呢已经把这个礼品啊也给大家准备明白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呢也开始送这个金小牛和黄金淘淘，还有一些这个文创产品，所以呢891的听众朋友们在参与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今天我们要送的非常多，像往常我们的计划一样啊，就是我们可以送出的是白话节的演出门票，
0: 嗯，
1: 今天也依然送，
0: 是的，和昨天一样啊。

0: 只要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8号，关注我们节目每天上午的这个8点到9点钟的时间哈，大家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门票。
1: 对，
0: 怎样领取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搜索化电融媒，然后呢公众号视频上视频号上啊搜索这个化电发布，进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参与话题互动啊。你看有朋友就问了哈，如何能够抽到门票？
1: 好，在你发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得了门票了。
0: 对，
1: 就是我们没有设置门槛，因为今年市委市政府为了让百姓们积极的参与活动，咱们的门票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也不设那么高的门槛，问您问题啊，让您回答什么呀，不要啊，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获得门票了。
2: 但是今年的这个白话节的门票其实是含金量很高的。哎，
1: 是吧？
2: 因为往年的时候，你比如去年的时候，去年的白话节门票是15000张到20000张之间。今年白话节门票只有全市只有9000张门票
1: 啊，
2: 也就是说比去年人员减少了一半。
1: 对，
2: 但是也不代表这个市民朋友不能进入。但是就是咱们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1: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票呢是不要钱的，免费给大家发。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认为白话节的门票没有含金量，今天白话节门票真的是很紧张，
1: 很紧张
0: ，高啊，就是很稀少。
1: 对，
2: 而且今年也来了很多大牌明星啊。
1: 对，确实是。
2: 比如说我，
0: 比如说他，
2: 比如说
0: 肖汉，对，
1: 这个还得真的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我这算不算特？算不算那个什么呀？剧透啊！这个事儿
2: 算剧透，
1: 算剧透啊！那个谁，我们的亲爱的汤总哈，是多才多艺的人，然后呢，汤总还是白话节演出的主持人。
0: 这个很重要。
2: 不是，你说主持人这三个字这么沉痛吗？
0: 恨你。还小，为什么不是他，而是你？
1: 不是，
2: 你知道我跟你知道我跟肖汉比起来，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就发量比他高。
0: 哦，
2: 这是最大的优势。其实除了这些优势，我什么优势？
1: 没有。从专业性到这个主持的一个状态，汤总都非常棒啊，非常棒。你看啊，又能这个为咱们全市的文旅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啊！
2: 我看你这表情啊。
0: 咱们这次白话节的演出也是群星荟萃哈，看点十足。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呢这个告诉大家一些这个剧透一些我们的这个白话节演出当天的这个好消息，是吧？
1: 对，那个什么啊，这个咱们先言归正传，把这个主题给大家抛出去啊，大家一会儿编辑好信息，编辑什么呢？看白话节演出。去金谷景区游玩啊，
0: 对，
1: 看白话节演出，去金谷景区游玩。编辑好这条短信，然后一会儿我说我要开始抽奖了，你们就狂发这条短信，然后我说停，我们导播就截图了，截图的时候最后那一名听众，就截图下的最后一名听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2: 第二建议啊，
1: 啊说
2: 奖品必须我再增加一点，那么呢，再加一句话叫。逛黄金博物馆，买黄金文创，
1: 啊、
2: 大家伙加这句话，
1: 行，
2: 说这句话，
0: 行，
1: 那这样，
0: 那就这样啊。
2: 为啥呢？我喜欢这句话。奖品不我出吗？
1: 对
0: 对
1: 对，
2: 我是主办方，你得给我点话语权。
1: 既然你提要求了
2: 啊，
1: 主要是给奖品了。
0: 对
2: 呀，
1: 对呀。
0: 这样吧，这样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因为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长，我们上半段的时候呢，可以送出去一个这个文创产品，
1: 我们抽俩。
0: 下半段。我们大大方方的再给一个行吗？
2: 哎呀，抽俩、真是的。
1: 那你说
0: 上车，
2: 怎么也得抽仨呀？是不是？
1: 行，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1: 891的朋友们，全市的朋友们啊，这个今天看我们一直在这个沟通这个发奖品的事情啊。
0: 哎，你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哈，我们也说了，第一个能够猜出他是谁的人，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文创产品。
1: 对，
0: 这个人已经出来了啊。
1: 好，
0: 这个在抖音平台上猜出东辰，他的名字叫东辰啊，以前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呢，这位朋友叫做 Miss。
1: 哎呀，
0: 这
1: Miss 是
0: 位
1: 女
0: 士啊。
2: Miss 是没有意思，他要加个 you。
0: Miss 啊，然后我们也恭喜这位朋友。
1: 哎呦天哪，真是有懂行的啊，没错。现在就可以介绍了，这是我们化电融媒综合广播离家多年的孩子，今天呢又再一次的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广播电台，又坐在了话筒前。其实我挺感触的，上次坐在话筒前是。
2: 十一年前吧，
1: 我的天，
2: 2011年，
0: 这个弹指一挥间哈，现在11年之后啊，
1: 对啊，
2: 11年之后，
0: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29岁了，
1: 对啊，他都
0: 过得真快，
2: 我今年才
1: 69岁，
2: 差不多。
0: 哎，你看东辰现在一转眼，这11年，还有一年，他马上就要退

0: 我们是三个平台，第一个平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这个群里啊，您可以发；第二个平台我们的抖音号，您可以进抖音搜索花蝶容梅，然后发刚才我们那句口令，然后你也可以获得奖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啊，花蝶发布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进来发这个。逛黄金博物馆，买黄金文创啊，然后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文创产品。
1: 嗯，是的。
0: 所有打字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而且都能获得我们白话节的演出门票一张。
1: 对，而且每个 ID 只限一张啊。
0: 刚才
1: 所以呢，大家如果你想领家人、领朋友的话，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啊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一起进来呢，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白话节以及我们黄金博物馆开馆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很多人都在问说：“小汉呢？我想跟领着我亲媳妇去呀、啊！”我想
2: 这话说的有问题了，亲媳妇？那难道他还有？
0: 我想、
1: 哎、昨天还有人说呢，
0: 啊、
1: 知道今天汤怀东要做客咱们直播间啊。昨天他们说、
0: 啊：“
1: 哎呀，我明天我想领汤怀东媳妇儿去呀、啊。”这我们都给多发一张票，
0: 别开这种玩笑啊！那个大家如果想和好朋友家人一起去，就是让好朋友家人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听节目，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打字打得多，有就获得我们文创产品的机会就多。
1: 是的。
0: 刚才上半段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啊，咱们那个东辰说了，送给大家三个文创。今天这个汤总来了，就这么敞亮啊，送仨。
1: 敞亮。
0: 对，上半段就送仨。
1: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怎么第一猜出来的有，第二就没有了吗？
0: 对，就一个啊，就一个。
1: 就一个啊，咱们这个猜名字这个环节就一个，一会儿呢我们还会问大家一些问题，给大家抛出一些问题，大家还可以回答。
0: 汤总，
1: 嗯，
0: 知道你的人真不少啊，你看双子座、一夜小舟，然后白水，还有清香百合、博爱，
2: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知道我媳妇的人很少。对不对？你像刚才你们不说到了吗？
0: 不提家人行不行？
2: 啊，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你和我什么关系？都想领你去看那个博物馆呢。
0: 对，高远是那个汤总爱人的闺蜜。
1: 你说话别大喘气好吗？
0: 好了，大家都在群里面积极跟我们互动，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
2: 发很多、啊。
0: 对，发很多。
2: 很多很多。
0: 然后。
1: 看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啊，有朋友说哈，他说这个。其实大多数哈都是为了截个图，看看这个多么的火爆，
2: 真火爆
1: 啊！看看我们融媒体八九幺的节目多么的火爆啊！
0: 对对，
1: 也是因为今天呢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东辰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0: 好朋友来了嘛？
1: 对，所以呢，朋友来了要有好节目要做。
0: 对，朋友来了有美酒嘛？是不是？啊，来看随缘说我要门票，然后俊伟说两张也不够啊，还要领父母去，那就让父母也进来听听我们节目啊。今天给大家节目里不光白话这些啊，今天还得跟大家聊聊这个刚才汤总已经说了这个白话节的演出阵容的事了，就咱们详细的来聊一下白话节的演出阵容啊。好。来给大家起个这个小高潮啊。在聊演出阵容之前，咱们先来一轮抽奖啊，先来一轮抽奖，咱们可以准备了。别忘了我们的口令，我们的口令是什么？我们口令是逛黄金博物馆，买黄金文创。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啊？我们十秒钟啊，只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准备了啊，三、二、一，开始。
1: 祝大家好运满满！
0: 快发快发，哭哭发啊！
2: 看谁能抢到啊！
0: 就是我们一卡卡卡卡，我们
1: 黄金博物馆买黄金文创。
2: 哎呦我的天！
1: 我突然间都看不清屏了，
0: 飘，
1: 我觉得我们火了。
2: 我录下屏。我的天哪，这屏里面全都是啊！买逛黄金博物馆买黄金文创。
0: 倒计时，五、
1: 四、
0: 三、
2: 看谁能
0: 二、
1: 一。
0: 停，截图了啊！来来来来来，咱们导播把那个获奖的三个平台的三位听众啊，来告诉我，三个平台的三位听众给我统计过来，然后告诉我，我
1: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听友互动群啊，其次呢是我们的这个。抖音，
0: 对，抖音平台，
1: 抖音平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平台，这三个平台我们都截取了啊。
0: 我们也稍等一会儿，让
1: 稍后我们会公布一下这个获奖名单。
0: 对，让我们技术人员做做努力啊，然后把这个尽快
1: 啊，今天这个公屏实在是太多了，我有点看不过来，
0: 不用
1: 有点看不过来，而且有些朋友的话可能也没有读到，被刷屏就刷过去了啊。
0: 没事，但是我们会后期有个统。

0: 恭喜也好，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获得百花节的门票一张。
1: 嗯，是的。
0: 哎，说到这个节目啊，唐总啊，今年给咱们介绍介绍呗，都有哪些亮点？
1: 什么样的节目呢？什么样的明星呢？
0: 对，除了你主持啊，不要再说你主持的事儿。
2: 其实那个说到今年的节目，我觉得今年的节目还是和往年有所不同的
0: 啊，怎么个不同法？
2: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今年的节目呢，可能就是和往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今年可能就是无非来了几个本山传媒的著名的演员，第一是赵海燕夫妇，
0: 是我们知道那个，
2: 就是你可长点心，海燕
0: 啊，
2: 海燕老师，
0: 海燕老师，
2: 他其实辽宁艺大的一个教授，
0: 对对对，
2: 他不是单纯的是一个二人转演员，
0: 嗯，
2: 是教授的，
1: 嗯，
2: 然后他的爱人就是那个《乡村爱情》的刘一水的扮演者叫严光明，他俩是两口子，然后呢他俩都会来到现场，然后还有就是张小伟，现在是我们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张小伟和他的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名字吧听上去挺怪的，我就不说了，叫赵咪咪，
0: 没有很怪，然后张小伟和赵咪咪是吧？
2: 对，然后那个这是几个明星嘛，剩下的话呢，可能就是吉林市歌舞团的来一些表演型大型的歌舞，
0: 还有这个我们前段时间哈一直在听咱们华健，因为代表华健的歌曲其实也有不少啊，比如说董世涛先生的华健啊，还有那个大美华健等等等等，今年的百花节演出，董世涛也是会来到现场跟大家来唱他的原创歌曲，在就像这个地标歌曲一样哈，在成都听成都，在华电听华电，都是一种不错的。
2: 然后呢，今年这个节目当中可能大概的时长是在一个半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左右，因为考虑到天气的问题嘛，
0: 是
2: 到了9月19号之后，但那天天气还不错。
0: 啊，对，
1: 刚刚我们就有听众这个在说哈，
2: 那天天气真的非常不错，
0: 是吧？
1: 刚我们就有听众在说哈，说就是有点太冷了，
2: 还行，那天晚上大概是十几度吧，
0: 对，
2: 这就不错了，对不对？
0: 对，
2: 去年的时候9月7号晚上的温度也是在十几度，
0: 对，大家多穿点，
2: 今年
1: 多穿点衣服，
2: 天气还不错，
0: 对
2: 对对，那个高原可以少穿点衣服啊。
1: 冻死我
0: 吗？主持人穿礼服，我记得去年主持人穿礼服冻得都不行了。
2: 去年反正这个主持人冻得，
0: 哎，我总有一个疑问，你去年主持百花节的时候也是您主持的吗？
2: 啊，对啊，
0: 对啊，去年主持百花节的时候里面穿不穿毛裤？
1: 毛裤的话可能是常年穿。
2: 你说这个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来，毛裤我穿没穿？但是我应该是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0: 那就不要再想了。
1: 我们这位叫傅林娇的朋友哈，我们这位叫傅林娇的朋友，他说汤总挺帅的。
0: 必然的，必然的。
1: 白帆说：“给我来一张门票，现在你已经获得了。”
0: 行，没问题啊。今天主打个有求必应啊，基本上就是能满足大家的，就基本上满足大家。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汤总啊，咱们也快点进行。来公布一下上半段的获奖名单。来，
1: 咱们上半段啊，这个获得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抖音账号叫做中艺的这位朋友，视频号呢叫做江君腾这位朋友，那微信呢是我们的俊伟。
0: 对，
1: 恭喜三位，
0: 恭喜
1: 获得文创产品的朋友，
0: 就是纪小牛和这个矿工桃的随机啊，不一定你获得哪一个啊。
2: 哎，你知道矿工桃的和金牛的来历吗？
0: 我就是
1: 给大家讲一讲，
0: 就想问你这个事儿呢。
2: 你俩也不给我机会呀？
0: 对，
2: 我这就抛问题嘛。
0: 对吧？我不得把你的光辉事迹说一说吗？就是主持啥的。
2: 其实现在这个年龄啊，你说就对了。你看我一直都没打到你吗？
0: 对啊，这个既然咱们说到了咱们的文创产品哈，这个。今天马上好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文创产品啊！我们的文创产品现在桌上有两个，一个叫纪小牛啊，汤总面前也有一个纪小牛啊，然后一个叫矿工淘淘，
1: 矿工淘淘，
0: 我们拿起来我看一下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这个文创产品。
2: 好，那个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纪小牛吧。其实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夹皮沟一进入到夹皮沟这个夹矿的时候，中国黄金第一矿。
0: 是。
2: 我们就会看到一只大金牛。
0: 对。
2: 因为大金牛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和咱们在这个常见当中，其实这只牛是经常能看到的。它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牛，不是一个少见的牛，它叫奋进牛。它叫奋进牛，为什么？你看它的整体的肌肉线。 线条很硬
0: 啊，对，
1: 嗯，
2: 一直
0: 很粗犷，
2: 对，它不是抬头，而是在低头，
0: 对，
2: 因为你都知道奋进牛，它一定可能是后面在拉车，
0: 对，
2: 所以说它在用力，
0: 用力的往前，
2: 对，用力的往前走，所以说这个奋进牛，奋进牛其实就代表着夹矿的精神
0: 啊，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夹矿是很有历史，
0: 对对对，
2: 从1820年开始以来，
0: 百年，
2: 嗯。

0: 待在两百多年，
1: 两百多年
0: 同一阶段，到1945年之后，真正的属于我们。
1: 嗯，
0: 夹矿是一个很有历史、有文化的那么一个矿业。
1: 嗯，
0: 包括在1945年之后，它是为全国有色金属人才输送人才最多的。那个时候，全国上下有色金属人才是很匮乏的。
2: 嗯，
0: 就是只有夹皮沟矿业是输送了2000多人。
1: 是，
0: 所以说是人才的摇篮。
1: 哎呦，
0: 然后从1945年开始，包括到1952年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这夹矿也为了新中国和抗美援朝付出了很多，捐黄金呐、啊，这个包括那个时候的口号，所以说这个奋进牛就代表着夹矿的精神，代表着这个化电人的精神。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依照着这个夹矿的文化精神，我们开发出来的我们的金小牛。因为首先是金小牛就代表着这个一种这个黄金的精神，化电的精神、
1: 嗯，
0: 但是也代表着我们景区的一个 NPC 的文化，也、是我们的卡通人物嘛。
1: 对，
0: 然后淘淘呢，就是另外了，
1: 嗯，
0: 因为淘淘呢就代表的是矿工，
1: 矿工，
0: 对，因为他头戴的是一个矿工的金色的帽子，然后手里拿着一个小锤儿，
1: 嗯，
0: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景区的 NPC 的一个卡通人物，
2: 嗯、
0: 啊，
1: 我发现这个淘淘和这个，我看金小牛手上有没有，来转过来我看看，
0: 金小牛手什么都没有，
1: 有。金小牛手，你看我就说嘛，
0: 啊、
1: 这个
0: 小锤也金小牛也有
1: 啊。对，这个淘淘和这个金小牛手上都有一个矿镐啊。
0: 对，
1: 就是奋进，然后呢，拿手里面拿着啊，这个能迈向新生活的这么一个工具，是不是？
2: 是的。
1: 然后呢，可以刨出更多的金子来啊，而且
2: 这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一个象征，是吧？
1: 你看，而且这个金小牛啊，和这个矿工淘淘也是以金色为主。
2: 嗯。
1: 非常的好看的两个手办和玩偶，
0: 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你们大家觉得这个，你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打出这样的字啊，你觉得淘淘的脸型跟肖汉比较像的，打一个像字，然后我就发门票，
1: 对，
0: 玩偶，
1: 对，发
0: 的，你觉得像不像？
1: 然后你看这个，
0: 是不是
1: 对，矿工淘淘像我，
0: 他的淘淘的脸型跟肖汉多像、啊，
1: 你看金小牛的脸型跟东辰也像，
0: 哎呦我的天哪，真像啊，
1: 对，咱俩就是玩偶，你看，
2: 哎呀，蛮公平的像，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打一打、啊、
2: 大家都在抠，
0: 大家都在想像不像
1: 那个，
0: 如果像的话就在直播间里打笑，
1: 今天
0: 发门票
1: 啊，来，今天我跟你说
0: 打像，
1: 今天特别有意思的是哈，汤总来到直播间之后，早上我们沟通一盘，我说今天到底发多少个礼物，汤总说看情况呗，
2: 看大家的这个情况是吧，
1: 还揍揍搜搜的，你知道吗，看情况呗，
2: 就是一个两个三个的，是不是，你看大家都这么捧场了，是吧，
0: 啊，直播间人还真挺多的、
1: 哦、对，今天大家捧场，
0: 这么多人，1000左右了，
1: 对，
0: 人真的是很感谢啊，
1: 大家捧场啊，
0: 很感谢、
1: 嗯、
2: 我们有胡说哈，他说许愿得票，恭喜你许愿成功，
1: 对，而且刚才参与我们互动的哈、嗯、就是包括发那个口令的人都可
0: 以获得票，
1: 我问一
0: 下以后你们这票怎么发呀，一会儿在单位一楼发吗，
1: 我们18号
2: 全天，
1: 对，18号
2: 发，
0: 十八号前天在一楼发的，
1: 对，
2: 统一在一楼领取，
1: 对，我们有记录，
0: 有记录，
1: 对，我们有记录，
0: 发起了，
2: 嗯，北京时间的8:30啊，接下来我们进一段评宣，稍后啊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派票，
1: 不要走开啊、嗯、我们马上就回来，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89.1
2: 交广
0: 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1: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
0: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1: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
3: OK， 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麒麟特别节目下半段的环节。大家好，我是肖汉。
4: 大家好，我是高原。
5: 这时候不用介绍我了吧，大家都知道。
3: 你按以前做节目的方法说，你说大家好，我是东辰。哎，你搭档是谁了那个时候？
5: 我搭好几个搭档呢。
3: 是吧？
5: 对，我当时搭档很多。
4: 百搭。
5: 咱俩其实曾经也那个搭档过一段时间。
3: 啊，对对对。
5: 咱俩曾经也搭档，后来咱俩搭档不下去了嘛。
3: 对，
5: 那时候不行，俩光棍在一起，这就产生不了变化，产生不了这个纠缠。
3: 就是
5: 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不行啊，得给我配个美女。
3: 不是，咱也不知道为啥。
5: 那时候高原还没来呢，来的时候说啥我就把高原抱在我怀里，是不是啊？那时候丽娜不行啊，丽娜腿太长。
3: 瞎说，小凤。
4: 你说谁腿短？
5: 我曾经我背过那个小凤啊，
3: 就这点那个
5: 背不了，他一背他腿当了地呀。
3: 对，就这点这个891的这个主持人全让你捣鼓出来。
4: 哎，我还是第一次在直播间里做节目，做了这个你看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哈，第一次在直播间里做节目，脸红。
5: 让你
4: 给我说的脸红，
5: 就是
4: 让你给我说到红纹。
5: 你说你脸红，那个是不是你搭档那摸你了？
3: 来，
5: 你脸红啊！
3: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啊，来看一下群里面听众们发来的信息啊，来看这是。创作者说哈，说昨天那个没有听到节目，今天听节目还遇到了汤总呢，真是缘分呢，你看
4: 真是缘分
3: 啊，对。

0: 是缘分。
1: 嗯，
0: 今天所有我们平台上，我现在也不知道多少人哈，大概抖音平台上1000多人，然后视频号平台上500人左右哈，反正大家一直都在线听着节目呢。我们这个群里面哈，微信群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在用各种方式听着节目，感谢大家的支持。
2: 对，
0: 很多朋友问说下半段发不发奖了，发，
1: 继续发。
0: 汤总在这儿呢，
2: 但必须发。
1: 看我们浩然哥江姐啊，他就说啊，他说这个早知道今天汤总在这儿。我就送几只大鹅过去了。
2: 不是我说呀，江姐呀，你就整那马后的事。现在我就在呢，你给我现在就送来。不用，就那么的。
0: 啊。
2: 一会儿那个。
0: 一会儿下节目去取。
2: 这样那个显得多没诚意啊！晚上下班取。
0: 晚上下班取。对，白天不让喝酒。
1: 嗯。
2: 晚上下班取、啊。
1: 我们有福说啊，这个宝藏节目好听，爱听，谢谢你的支持啊！
0: 感谢、
2: 这样吧，那个我提议啊，
0: 嗯，
2: 一会儿咱们加大点力度，因为这个奖品本身是我们单位提供的，
0: 是、
2: 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还是再刷一次屏，
0: 嗯，
2: 刷一次屏，咱增加点难度。
0: 好。
2: 这样的话就是送一张票，送一个玩偶，送一个文创产品，
0: 嗯，
2: 矿工淘淘加一张百花节的票，
0: 嗯，
2: 是吧？然后
1: 大家听好了吗？
2: 我来提供，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难度增加一下，一会儿在屏里面发一发，叫。逛黄金博物馆，逛黄金博物馆，买黄金文创，长见识得实惠，加俩词，
0: 可以，
1: 加了6个字，长
2: 见识
1: 得实
2: 惠，但长不是长大的长，是涨水，
0: 涨水的涨，三点水那个涨，
2: 那个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为，哎，长见识怎么是这个涨？
1: 嗯，
2: 因为这是一个网络红词，网络词，涨是水涨船高的意思，也是黄金涨价的意思。这个呢是很好有寓意的。大家伙在屏幕当中刷下屏，然后你俩再重复一下，咱就开始抽奖。
0: 行，
2: 我就多给一个矿工淘淘和多给一张门票。
0: 行，没问题，
2: 好不好？
0: 好，
2: 来吧。
1: 那我们这次的口令大家听好了吗？
0: 来逛黄
1: 金博
0: 物馆，买黄金文创，然后啥了？
2: 长见识
1: 得
2: 实惠，
1: 得实惠。
0: 哎，长见识得实惠啊！
2: 对，
0: 现在大家可以编辑了啊！编辑完了之后，我们
1: 编辑一会儿，我们倒数十个数呢，大家可以也是用，还是用这种
0: 刷屏
1: 啊，
0: 刷
1: 屏啊，刷屏，
2: 刷屏，继续刷屏啊！
1: 然后我们倒计时，然后会截图。
0: 对，因为
1: 三个平台同时截图。
0: 就我们有三个平台啊，我们同样我们送三个啊，就是三个行不行，唐总？
1: 嗯。
0: 好，发三个，
2: 哎，没问题，
0: 发平台发仨，行不行？
2: 没问题，行，没问题，
0: 行吗？
2: 这是啥用？征求我的建议吗？这是你不能做的主的事，
0: 是吧？
2: 征求我的建议吗？
0: 啊，发300个啊！好了，发三个啊！
1: 好多人都在许愿得票，许愿得票啊！
0: 对，
1: 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你的许愿啊就可以得到了。
2: 对，
0: 逛黄金博物馆，买
1: 黄金
0: 文创，
1: 长
0: 见
1: 识
0: 得
1: 实
0: 惠。
2: 哎，
0: 长见识得实惠了，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来，唐总，你喊，
1: 哎，这个、
0: 开始。
1: 这样吧，让那个东晨自己喊一下吧。
0: 你喊
1: 开始，
0: 开始
1: 什么时候结束？
2: 好，那就这样，大家在一起那个看我的节目，听我的节目哈。那我就再一次重申一下我的口令：逛黄金博物馆，买黄金门票，长见识，得实惠。现在开始。
0: 开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从哪开始倒计时？
1: 随你心。
0: 汤总说：“我不会从十数啊，
2: 我一般从愿意从100开始倒计时。”
0: 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截图。
2: 哇！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直播间的都爆炸了，
0: 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
2: 都在喊这一个口号啊！
0: 对对对，
2: 买黄金文创，长见识得实惠。
0: 我跟大家说啊，
2: 真好。
0: 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您的朋友或者说外地的朋友来我们化店了，
1: 嗯，
0: 你也把这句口号告诉他。
2: 对，大家都要做一个化店的
1: 宣传员，
2: 把这句话传到全国各地，传到世界才好呢。
0: 对，
2: 对吧？
0: 大家呢也在自己的朋友圈啊，在自己的视频号里面拍点咱们化店文旅的相关的视频，
2: 真好
0: 啊！拍点这个发一个朋友圈是吧？把这句话发到朋友圈里，让所有人看得见啊！
1: 嗯，
0: 还有把我们直播间推荐给这个所有的咱们全市的父老乡亲们，然后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进来之后点个小关小注，给我们点点赞，听节目好吧？
1: 哎，也可以呢。通过我们几个平台哈，有很多朋友哈，可能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不知道如何去参与节目啊。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化店柔眉"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啊搜索"化店发"。

0: 阿布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的891听友互动群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关于白桦节以及我们黄金博物馆开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我们直播间总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哈。像今天汤总，其实汤总今天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段时间是他最忙的时候，真
2: 的
1: 是百忙之中。
2: 真的，为什么说肖汉其实在融媒体这么多年，我觉得如果比脸大的话，我肯定排第一，你排第二。现在我已经排到倒数第一，地址第二，你妈你还是第一呢？这为什么吗？就是这一年多我瘦30多斤
1: 呢。是啊，
2: 这30多斤你知道怎么瘦下来的吗？
1: 哎呦我的，
2: 就是坐车颠下来的。就是我
1: 每天都在跑。
2: 对，就是我曾经计算一下，就是这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半是365天吧。365天就我不可能天天都去。如果我说天天去的话，那纯是在领导面前，领导面前显示自己了，
1: 显示自己
2: 纯假的。
1: 没事，领导
2: 分析一下吧。我也不是那种人啊，对吧？但是那365天，其实我一共去了340次。
1: 哎呦天哪！
2: 哎呦我天！
0: 哎，这是
3: 这个也有水吗？
1: 不是，他都不是不想显摆的事儿啊，他是真没请了显摆呀。
2: 没有开玩笑，
0: 他不是不想显摆，但是太想显摆了。
2: 但是我去了271次。
1: 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金谷景区啊，加上黄金博物馆啊，其实从开建开始，一直那个汤总都跟着忙前忙后哈、一直在张罗着。今天来到直播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在，
0: 很多问题，
1: 最近哈、也在陆陆续续问问题。你呢，还是咱们讲讲吧，讲讲黄金博物馆。
0: 咱们今天呢，就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听众啊都听过哈，中国黄金第一矿这个夹皮沟，那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为什么要把百年的老矿山打造成金谷的文旅景区呢？
2: 是这样的啊，首先其实我们讲到说发展的机遇，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国黄金博物馆，它是给咱们化电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的。首先其实咱们要感谢省委，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各级的领导部门，因为给化电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个项目首先是从334来的
1: 啊、G34，
2: 对 G34，大家都知道 G34呢是全长1342公里，然后从龙井到通榆这样的一个横穿吉林的一个文旅大廊道。那么化电是廊道的核心位置，那么中国黄金博物馆就是核心中的核心。为什么要开发这个百年老矿山呢？首先它具有着很多文化历史印记的。首先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我说早在韩变外时期的时候就开始采矿，其实在韩变外之前的时候也就开始采矿了，包括电视剧当中的关东靖王讲述就是韩变外的故事嘛。那么也就是说这200多年这个钾矿是历经风雨的，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历经风雨的。也首先是咱们去形成一个黄金王国，当时的时候沙俄就忌惮，就想抢咱们的矿。那么当时的韩变外时期，包括韩登举，他孙子韩登举啊，一直都是在与力俱争，包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一直在这个保家卫国。
1: 是
2: 啊，包括后期日本进入到了，日本株式社进入到这个咱们这里，
1: 经历了很多的历史的风雨，
2: 对4-5年咱们才收回来。所以说它的历史是很有沧桑，很有记忆的。
1: 对，
2: 但是历史记录的是咱们中国人，咱们吉林人，咱们桦甸人，不屈不挠，
1: 对，
2: 是吧？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一定要站起来，
1: 对，
2: 一定要站起来，
1: 对。
2: 所以说真的是桦甸的钾矿是见证了中国这200年的历史发展的。
1: 对，刚才唐总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咱们钾矿的红色的这些印记，然后呢再加上咱们钾矿呢产金子，是吧？这个有非常丰富的金资源，所以呢这是金色。然后再加上钾矿这边呢，我们整个桦甸 G34的这个风景啊，那是如画的，特别是金秋的这个时节，那是相当的漂亮。所以您来桦甸在这个时节，您就能一下子感受到我们桦甸的红金绿三色的这种文旅的这种文化底蕴。
2: 对，
1: 所以呢真心欢迎收音机前的外地的朋友能够
0: 前来我们桦甸来打卡。
2: 对，
1: 多多来。
2: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肖汉和高原，咱们在做节目当中一定要替我发声吧。我觉得博物馆也好，保卫的金谷景区也好，首先是桦甸文旅的开端。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可能在全国各地其他城市的文旅项目已经达到10.0版本，甚至更高。那么咱们其实才是0.1版本。那么也就是说，连幼儿时期都不是。
1: 是。
2: 所以说，从不懂到一点点摸索到今天，其实我们真的所有黄金专班的人员付出了太多了。
1: 对，做了很多的努力工作。
2: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文旅的细节，包括很多文旅的东西，可能我们还不是很成熟。
1: 没错。
2: 对。

0: 希望就是所有的游客朋友，以及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游客朋友，
1: 嗯，
0: 去看黄金博物馆的时候，或者去看这个宝西台景区的时候，
1: 嗯，
0: 一定是带着一种善意，
2: 嗯，
0: 带着一种理解，
1: 对，
0: 因为我们真的是燃尽了，
2: 带着
0: 我们也付出
2: 包容，
0: 对对
1: 对，
2: 嗯，
0: 你知道我们。就是会议材料都达到几十公斤，
1: 对，
0: 然后会议每一次可能达到五六个小时的会议就开了几百次，
2: 嗯，
0: 所以说真的是全市上下为了这个项目，
1: 全市上下
0: 所有，
2: 嗯，
1: 甚至是全省上下都在为这个项目做着贡献，
2: 嗯，是的，那刚刚咱们也提到哈，这个夹皮沟200多年的采金历史，包括这个韩边外哈，还有老矿工的故事呢，也是大家广为流传的。那景区也在这儿呢，想问一下啊，这个景区是如何挖掘这段百年的黄金历史的？另外，我们这个宝西台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0: 那这样啊，
2: 嗯，
0: 就咱我先说一下宝西台的由来。
1: 嗯，
0: 因为宝西台，宝西台，就是从字面理解上，
2: 嗯，
0: 就戏台。
1: 戏台，
0: 对。
1: 对，
0: 首先就是当年呢，这个在韩边外时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规矩，
1: 嗯，
0: 就是采矿是不允许女人下去的。
1: 嗯，是
0: 啊，这个其实。民间有两种说法，
1: 嗯，
0: 第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是大家认为女人就是属于比较阴气重
1: 了，嗯
0: 嗯，是吧？就所以说就是可能会不吉利，
1: 嗯，
0: 其实呢，我认为根本就是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1: 嗯，
0: 我认为就是当时不让女人这个下矿的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安全，
1: 安全原
0: 因，
1: 对，
0: 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采矿的条件是很艰苦的，
1: 嗯，对，
0: 它的安全系数并没有那么高，
1: 嗯，
0: 所以说
1: 不如现在这么好，
0: 对啊，所以说他不让女人下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女人，
1: 对，
0: 啊，因为毕竟女人很不容易，
1: 对，
0: 在家当中要承担着很多家庭的重任，要这个照顾老公，要对，还要传这个，
1: 对，传宗接代，
0: 传宗接代，还要照顾孩子，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韩边外这个规矩真的是对女人的一种
1: 保护，
2: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民间的那种说法，
1: 对，
0: 然后但是呢，当时的时候这个黄金的存储量是很大的，
2: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挖到狗头金。
1: 狗头金
0: ，那么为了表彰这些矿工，
2: 嗯，
0: 所以说就搭了一个台子，这个台子的第一作用就是表彰矿工的作用
1: 啊，
0: 叫
1: 上去领奖，
0: 对，上去领奖啊，这就狗就挖到这个狗头金，
2: 嗯，
0: 我就奖励你多少，
1: 嗯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分上下两个台的，
1: 嗯，
0: 宝西台前身分上戏台和下戏台，
1: 嗯，
0: 旁边还有一个庙。但是这些遗址已经就不在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上下台、下下台的这个历史文化挖掘出来以后，我们改成了宝西台。当时这个时候，这是第一种作用。第二种作用呢，就是看戏，
1: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现场有5-6万的矿工，
1: 嗯，
0: 5-6万矿工，你想啊，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我们想看电视、想看电影、想看手机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啊，怎么办？就想看戏曲。当时的你知道二人转前身叫什么吗？
2: 嗯，
1: 二人转前身
0: 啊，但是二人前身叫什么你知道吗？二人转前身叫蹦蹦戏
1: 啊，
0: 我也不知道啊，这是咱市委书记教我的，告诉
1: 你，是吧？
0: 他知道
1: 啊，
0: 然后就是说叫蹦蹦戏，
1: 嗯，
0: 说当时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矿工都会在台下看着蹦蹦戏，
1: 嗯，
0: 二人转前身也是二人转，其实，
2: 嗯，
0: 就改名为后期就改名二人转了，然后这个戏台就存在了很多年。所以说我们就挖掘了这个文化，我们把这个地方因为是黄金宝地，
1: 嗯，
0: 就改为宝西台
1: 啊，是这么个由来，
0: 这么个由来，嗯，
2: 哎，我们这个有位听众朋友哈，他问哈，博物馆有直达的客车吗？
0: 有，
2: 开馆怎么去？
0: 有，
2: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未来会给大家公布这个游客专班的，
1: 嗯，
0: 就旅游专班我们会公布的，
2: 嗯，
0: 会在这个各种官方媒体当中我们会公布的，因为这事儿我们一直在研究，
2: 嗯，
0: 肯定有旅游专班的，这个不用担心。
1: 对，
2: 嗯
1: 啊，
2: 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个黄金博物馆开馆的日期呢是9月19号，
0: 对，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
2: 是9月19号，
0: 对，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9月19号，如果是大家有事儿的话，尽量还是放在9月20号以后去。
1: 以后去，
0: 对，因为9月19号当天人会很多，
2: 嗯，
0: 而且是开馆仪式。然后呢，
1: 你去了之后，这个体验也不会那么的
2: 体验感不是
1: 出色啊，
2: 嗯。
1: 大家呢还是稍后去，稍后去之后，等人渐渐少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旅游体验感会更好些。
0: 对，
1: 仔细的参观。
2: 来，我们现在公布一下啊，我们下一半段获得我们这个白桦节演出门票，以及我们的这个黄金淘淘的这个文创产品的几位朋友哈，这个抖音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叫做滴滴快乐，恭喜你，
1: 滴滴快乐，恭喜。
2: 微信号上呢叫小七七七七七，小5个7，阿拉伯数字5个7，还有微信呢是任伟啊，恭喜
1: 任伟
2: 朋友，
1: 恭喜恭喜啊，恭喜三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发的这个文创产品啊。
0: 哎，这样吧，
1: 你
0: 小汉，我觉得啊，我这人就性情，就是性情。
1: 你现在就感觉喝两缸的感觉。
0: 对，就有点要醉的感觉。我就性情啊，我就还想给这个听众朋友
2: 还想发是吗？
0: 我还想发，完了我就筹码呀，我就，哎呀，我就是想给大家再增加一下。
1: 我跟你说，朋友们，
0: 这样吧，
1: 你们不了解东辰，东辰就想发呀，一路发。
2: 对，他说
0: 我跟你讲啊，我不想发，我发我不犯错了吗？我就想让我景区发。
1: 咱们全市人民做买卖都发，是不是？
0: 对对，咱们这样，再来一次，
1: 再来一轮，
0: 逛黄金博物馆，买黄金文创，长见识，得实惠，再来一次。
1: 行。
0: 然后
2: 咱们这样啊，咱现在呢，按照这个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2。我们到8:55的时候，准时倒数19876543。
1: 行，可以给大家给大家2分钟的准备时间啊，
0: 时间啊，
2: 准备。还是这句话啊，
0: 就是
2: 逛黄金博物
0: 馆，买黄金文创，
2: 长
0: 见识，
2: 得
0: 实
2: 惠，
0: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把这句话一定要走。
1: 你看这专业的和声。
0: 宣传到
2: 看
0: 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1: 啊、对, 对, 对, 对，
0: 让所有人都听到这句话。
1: 这个是真的啊，我特别赞同汤总的这个说法、啊。
0: 小汉，明天我再给你个建议啊，明天做节目的时候你就喊下一个口号，叫“画店红石湖东北小丽酱”。
1: 啊，对，
0: 这话你喊出去，我跟你讲，奖品我还给你
1: 那个
0: 提供。
1: 对，昨天也说了，北方小丽酱，画店红石湖。
0: 不，
1: 风景
0: 东北小丽酱、啊，
1: 风景贼漂亮啊！对对对对。
0: 还有那个谁，高原去过红石湖吗？
2: 去过呀。
0: 什么时候去的？
2: 哦，应该是去年吧。去年
0: 跟谁去的？
1: 你俩不是有些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我
1: 这待会儿有些闲话，咱下来再聊。
2: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你问的问题是私事儿还是公事儿？
0: 啊、不是，我当然问的是那个。公事啊，对，因为你以为你要去红石湖，你肯定要坐我的船呢，所以说我就知道你怎么去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对，
0: 坐我船你给钱了吗？
1: 有朋友在这个有朋友在群，来听我说，有朋友在群里面问啊，说怎么能获得票？只要你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可以获得票了啊！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要抽奖的时候，你就把口号打上来，然后呢就能又能获得票，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文创产品，汤总最后一轮发几个呀？
0: 发几个呀？
2: 还是发三个好吗？
1: 三个平台就发仨、啊。
2: 可以吗？
0: 这样吧，因为我其实我很少能来到老家，说实在的，这荣威我都多少年回不来了，我因为没时间呢，真的是说实在的没有时间，所以说我就希望呢，我来直播间的时候，还是要给大家最大的力度，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把刚才的口号。
2: 那我们最后一轮，
0: 这样，最后一轮，六个。
2: 发六个是吗？每个平台发两个。
0: 六张门票，六个玩偶。
1: 我去，这么大力度。啊，我发现咱们仨做电商的做挺好啊。
2: 我们大带货肯定是。
0: 媳妇可是说白了还在等什么？
2: 对。这样啊，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4啊。
0: 小汉，你很优秀的。
1: 不是。
0: 你知道吗？
1: 其
0: 实你
1: 大家都很优秀。
0: 可以当台长的。
1: 不是，大家都很优秀。这。
2: 他在捧杀你。
1: 禁止在直播间里胡说八道啊！来，我们那个什么、
2: 啊？这样啊，我们北京时间的8:55了，现在我们倒数十个数啊，我们每个平台抽取两位幸运朋友，获得我们的文创产品。
0: 对。
2: 北京时间的8:55，现在有请我们这个汤总
1: 来
2: 倒计时。
0: 10、9、8，哎呦，在倒计时之前，我再重申一下啊。逛黄金博物馆，买黄金文创，
2: 买黄金文创
0: 得实惠，把这个口号给我走向全国，
1: 来抽奖，
0: 5、4、3、2、1，
1: 开始。朋友们，这轮抽的可不是仨，刚才汤总
2: 是六个，
1: 汤总加码了，刷了啊。上半段发了4个，下半段发了那就是9个，今天我们一天发了13个文创，你知道吗？平常我们想发
2: 一个都不敢发，
1: 就是上午俩下
2: 慢着的发，紧着紧着发，
1: 就是上半段发仨、下半段发仨，就是这个样子，一天发6个，没想到今天一天超这么多，没关系啊，这些今天发的不算我们台发的，都算汤总那儿自己赞助啊，
0: 必须我赞助啊，
1: 是吧？
0: 我跟你讲啊，真的。其实我们对这个文旅项目是真的很有情怀的，我觉得我们付出一切都行，只要我这景区能好，什么都行。
1: 我
0: 但是真的，肖汉，我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
1: 我们
0: 奖品我来提供没有问题。
1: 我们跟你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2: 对，
0: 咱都是家乡人嘛。
2: 对。
1: 我听过最动人的话，就是那天我们上夹皮沟的时候做接彩的时候，有一个老百姓就是在那儿说什么呢？说 我真心希望咱们花田的文旅能做起来，
0: 对，
1: 这样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好，
0: 对对，
1: 是吧？然后我们也会努力宣传自己的家乡，这是我的家乡啊。
0: 对，
2: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把这个景区当做我们的孩子一样。
0: 那样呗，
2: 嗯，
0: 你给我放一点抒情的音乐行不行？
2: 想哭一场啊？
0: 不，你给我放个抒情的音乐
1: 啊，抒情的音乐是吗？
0: 我给你们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华田夹壁沟文旅的诗朗诵
1: 啊。好，
0: 你看你们有没有感受？
1: 行，
2: 两分钟的时间，
1: 来，我给你掏，
0: 对，用不上两分钟啊，三十秒就可以了，不要占据你们这个直播时长太长。
2: 嗯
1: 啊，行，
0: 嗯，别给我整新婚快乐就那个音乐就行啊。
1: 嗯，好，
0: 这个不够煽情
1: 啊，你要煽情的是吧？
0: 行，别，明天你好那首歌，明天你好，要聪哥的那种，明天你好。
1: 嗯，行，我明天好，
0: 天天
1: 说人家好。
0: 你都要当台长，咋叫格局？
1: 不许胡说八道，禁止啊！来，
0: 好了，开始啊！一年多的日夜，多少奔波，煎熬。难眠的时刻都埋在了这条路上。今天望着拔地而起的黄金博物馆宝鸡台金谷景区，万千情绪涌上心头，几乎想流泪。那些反复推销的方案，一次次协调攻坚熬到深夜的日子，那些旁人见不到的压力和疲惫，此刻都有了归宿。所有默默扛下的辛苦没有白费，一砖一瓦皆是心血，一山一谷不负初心。不必感慨一路走来有多难，只庆幸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前路依然任重道远，守住这份热爱与执着，继续的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把这片山谷的金色故事好好的写下去，传承下去。致全力以赴的自己，辛苦了我们所有的战友们，感谢 G334 文旅大廊道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感谢各级领导的支持，未来可期，我们一起加油。我是不是说的有点不是
1: 给那个？
2: 此时此刻应该有点掌声。
1: 把那个纸给汤总拿，擦擦的。
2: 别哭。
1: 那眼圈都挂眼泪上了，不是眼泪都挂眼圈了。
2: 咱们来公布一下啊，这个第二轮我们那六位这个获奖的朋友啊。
1: 评价呢？评价汤总呢？你这
0: 是
1: 获？
0: 不是，
2: 太好了，
0: 时间来不及了。没事，不行，明天我直播间我再来。
2: 这第二轮获奖的朋友啊，抖音这个平台上雅蓉、欣欣。啊，视频号呢是小七，
0: 刷屏
2: 沸腾冰点，对，
0: 必须刷屏。
2: 微信上呢是恒润时尚眼镜以及嘛平凡。
1: 对，
2: 嗯、
1: 恭喜六位朋友获得我们的文创产品环城糖糖和金小牛随机一款。
2: 这个大家都在问哈，这个门票怎么领取哈？还有
1: 十八号
2: 这个产品哈怎么领取？十八号在我们一楼。
0: 哎，我提点建议呗，刚才吉林市广播电台的、可能也看了咱们直播，
1: 好、
2: 嗯，
0: 意思说见者有份，在我们吉林市广播电台也发吧，可以啊，
2: 没问题啊，
1: 这、
2: 好事
1: 啊，好事
0: 啊，
2: 嗯、
0: 事啊
1: 对，我们全力支持啊，
2: 嗯、
1: 可以，这个汤口就落了啊。
0: 好，没问题。
1: 好了，
2: 北京时间的9点整啊，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不见不散啊！口号一定要记住啊！
1: 哎，什么口号呢？逛黄金博物馆，买
2: 黄
1: 金文创，长见识，
2: 得
1: 实惠。明天不见不散，
2: 拜
1: 拜。

0: 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前两天有朋友问哈，他说，刚给车换完机油啊，为什么开起来感觉动力变差了，油耗好像还高了，为啥啊？

种可能是属于正常的波动变化，因为即使是更换相同型号的机油哈，新机油的粘度通常也比旧机油要高一点。咱之前我就聊过，换下来的这个旧机油啊，相比新机油来说呢，平均粘度要低33%多吧。就是换句话说，就算换的新机油跟之前用的一模一样，你刚换进去这个粘度还是要比之前高不少。但是这个新机油的粘度啊，很快降下来。开段时间啊，正常啊就 OK 了。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啥呢？机油的换的型号不对，不一样啊，不一样。特别是粘度等级，如果说换了粘度更大的机油呢，车确实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油耗增加这个情况。因为你看润滑油这个粘度过大的时候，那发动机那肯定是克服润滑油里面的摩擦，消耗的功率就会增大呀。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拿着筷子啊，你在水里来回搅动啊，是感觉挺轻松的，但是你要是在什么糖浆啊蜂蜜里面搅呢，是不是感觉费劲了啊？道理都一样。

然后就是在冷机的状态下，5W30的机油呢，相比0W20的机油，就是机械损失全转速会增加3到5牛米。你翻译一下是啥意思？就你在全转速范围内都会存在机械损失。那你说动力损失增加了，那想要达到之前一样的速度，那是不是得费更多的油啊？就是你以前用的是那种低粘度的机油，然后突然换成高粘度的了，那油肯定是增加。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啥呢？机油加多了，啊，机油过多也会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啊。然后最后讲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加到了可能是假的机油啊，因为车呢使用假机油，车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沉淀物，会造成发动机磨损，出现比如噪音大呀、动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啊。

点需要自己有咱排除解决。最容易判断就机油粘度和机油的液位。哎，机油的粘度你可以问你当时保养的这个师傅哈。如果说这个你知道机油桶上面标了多少，那你直接看就可以了。要是更换的机油粘度等级啊，这个真的和之前不一样，你可以先看一下车主手册啊。一般来说呢，大一个粘度的等级的机油是允许使用的。你像本田雅阁啊，推荐使用的超低粘度机油或者0W20的机油，但是0W30、5W30基本也是可以用。但是咱话说回来，那如果说啊这个车主手册明确规定了，那我就是不可以用的话，马上换回来啊。

般呢，这个机油加注量在机油尺那个刻度上面1/4左右啊。如果说超出了这个机油尺刻度上限，代表机油加多了啊，抽出来点。

按照保养手册去买机油，然后自己去店里换啊，感觉比店里随便推荐的好多了。要是自己懂的话啊，可以花更少的钱啊，换更好的机油呗。

也不用说，我就是日系车主啊，实际体验也是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本来应该加0W20，但之前去店里给加的5W30，开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再后来呢，换了一家店给换回来0W20的，换完了之后感觉明显就很有劲儿，跟之前对比太明显了。

0: 那去年加了机油，到现在我只跑了5000公里，那我今年还换不换呢？首先来说啊，就咱们常听到的机油的换油周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啊。一般可能厂家的这个车主手册上或者4S店推荐的，大多数4S店推荝的换油周期一般全合成是10000公里或者6个月换一次。有些车呢可能用的矿物油5000公里啊，或者3月可能就有人就换一次啊。这人家这个推荐的啊，可能这个店里面推荐的，但是有一些车主的手册呢会延长一点换油的周期。啊，全合成机油可以达到1年1换啊，比如这个沃尔沃和宝马。然后如果说你是质保期内的新车啊，即使你跑的少，甚至完全你都没跑，最好也是按照手册规定时间进行去保养。
1: 微凉的等月光，我独舞横桥，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
0: 然后你自上次更换机油，比如12个月，或者是行驶里程超过10000的，即使你说没有出现保养的提醒，也得去更换机油机滤啥的。你万一质保内发动机出问题了，厂家一看你保养记录，哎呦，你这车没按时保养啊，那你这个不能做理赔呀，啊，等等等等，反正比较麻烦了这有啊。

0: 决定的某个夜晚，想象里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的路横江。
1: 然后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没啥事儿啊，如果说你这个车已经过保了，然后就比较忙，平时理论上换油周期可以稍微延长一点啊，不会有啥大问题。因为市面上这种咱们常见的一些机油哈，实际寿命跟更换周期有一定预留的。

后咱们现在常用的换油周期的方法是啥？厂家或者4S店推荐的。但是你像好像通用那个时候，通用1988年那时候申请的专利就讲到了，说通用汽车换油周期一般是在12000公里，然后欧洲在96年那时候吧，已经可以做到15000公里换油周期了。

这个是超过咱们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范围啊。因为它这个性能参数已经满足，甚至超越了美国石油协会制定的 SN 级，仅次于2020年发布的 SP 级别啊。这个，但是，目前呢，咱现行的这个国标啊，还是没有涉及到 SM、SN 或者 SP 机油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寿命处于一个目前相对不太有依据的一个状态。

但是话说回来啊，也别因为你车跑得少，然后就延长，就是大幅度延长换油的周期啊。因为你看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那机油是不断被发动机磨损产生那些金属碎屑呀，或者外界落入的杂质所污染的，啊，受热氧化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或者胶状的沉淀物。然后有朋友说，那你是不是车开的少，然后相对磨损就更少啊，保养时间也可以延长了呗。其实还真不是啊，因为影响发动机磨损的因素挺多。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每天开的里程很短啊，一年确实没开到10000公里，但是每天都会启动啊，频率还是一样的呗。就是发动机磨损这个事很大一部分就是冷，就是车刚启动就那一下，这一下的磨损就占了75%啊，也就是冷启动这个热车阶段。至于你启动之后了，你是开500米还是开5公里的，还是开500公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吧，你如果说你每天都是这个点火开车啊，你别觉得公里数不高，其实发动机的磨损一点都不轻啊。

说，哎，这个我一直拖着我没换，怎么办？有会不会有问题？你这发动机这个机油的品质的这种咋说呢？就是劣质化啊，就是氧化变质和污染变质。它那个机油添加剂里面的抗氧剂呢，会随着时间增长，它会降解失效的，朋友们。所以说，你就是你车啥事都没干，往那一放，那机油的性能也是会下降的。我的脚踏变天南了地北，日晒我是风吹。然后一直拖着不换，等机油性能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加速发动机零件之间的磨损啊，严重的时候可能是造成发动机机械故障，比如说。要再拖点什么拉这个拉缸啊烧瓦的是吧，这个大修啊。

有朋友说了，说他一年开三四千公里，然后每年春节换一次。哎，你这个你开的确实少啊，一年才开三四千公里啊，没咋开啊。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熊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和我们聊一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养育女孩的十个秘密。
0: 天哪，真的，我就是从怀孕那一刻起就期盼自己生一个女孩啊，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1: 千万别让儿子听到，
0: 他在上学听不到。就是生一个男孩，我当时就是怀孕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就挺失落的，但是转念一想，其实无论是男孩女孩来了都是一种缘分。当然啊，无论我们生男孩或生女孩，这个两者之间教育方式我觉得存在很大的差别，
1: 完全不同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先聊一聊女孩，然后我们再聊一聊男孩。因为这个我们在几期节目当中我会发现啊，陶楠都有一个执念，说这个特别喜欢女孩。
0: 是的，非常喜欢。
1: 第二，你会发现你家的男孩的养育和女孩完全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其实养育一个女孩是不是更加重要呢？我觉得责任更加重要啊。你要养育一个温暖有爱的这个女孩，一定是需要我们更用心的浇灌啊。都说这个富养女穷养男孩是吧，其实也不完全啊。而且我们既要教会女孩去爱人，也要教会她们爱自己啊。现在我会发现很多孩子是不爱自己的。
0: 那其实我觉得养育一个孩子也是世界上最难最神圣的工作的。这个不是说简单把他养活了，培养他的品格，有一个坚定的内心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尤其是女孩啊，内心我们看着说女孩是柔软的，但实际上那个柔软应该是什么？外表的柔柔弱弱，但内在
0: 一定
1: 要坚强。所以说我们要有温度的教养，才能养出有温度的女儿。而且内心温暖的女孩，才能够以后拥有爱与被爱的能力。我们来说，首先说啊，培养女孩的原则感。
0: 原则感。
1: 对啊，当你的女孩长大的时候啊，你能看到啊，你给她童年与她如今拥有力量和品质之间的关联，你会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和满意的。那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让女孩感觉到什么，女儿感觉到足够的安全，还有
0: 是的
1: 爱。那你要首先帮他建立好原则。你只有点燃了孩子的兴趣火花，才能赞扬别样的这个风采。我说每个女孩都是什么公主啊？那么有原则的女孩才能获得更多的尊重。所以原则感对于教育女孩来说特别的重要。那什么是原则感？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做事的底线。
0: 就是比如说我在生活中接触过一个女孩啊，她的条件很好，但是这个孩子虽然小，也七岁左右吧，六七岁，但是在生活当中，在我跟他接触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他言语表达上有一些问题，就是模仿男孩的一些动作啊、语气，然后去学着骂人。

0: 这个习惯就很不好的啊。简单来说就是说这个孩子说话做事底线家长没有给他画得很清楚啊。
1: 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有爱要有规则啊，比如说这个女孩在恋爱的时候不管有多喜欢这个男孩啊，玩得有多么开心，到了晚上9点必须回家，假设啊，那这就是什么原则，
0: 这个女孩的底线，
1: 这是她的底线。如果我们能把孩子培养成这样，那么这个孩子他就不会吃亏，然后他会幸福。所以培养女孩的原则感就从立规矩开始，从几岁开始，其实从3岁，对，从3岁左右就应该开始立规矩了。比如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不能碰，不管是任何人都遵守这个规矩。
0: 对，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说他是你的邻居，他是你家什么什么亲戚啊，就违背这个原则。如果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及时跟妈妈沟通。
1: 是的啊，这是其实从小我们对女孩就应该进行这个隐形的性教育啊，然后要让孩子明白规矩，只要定了就要啊。坚定的执行啊，因为我们定的规则不是条条框框，而是关乎他的这个安全呀、各方面的规则啊，这样我们的女孩才会出去之后让人家尊重，让人家喜欢。
0: 其实来自于家长的这种惦念呢，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是个女生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女孩找老师的话，尽量的就是比如说上小课的话啊，尽量是要一个女老师啊，相对来说
1: 好
0: 一点。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因为女孩子毕竟她是弱势群体嘛，妇女和儿童都是弱势群体，所以说我在这个如果我是女孩在选择这个教育问题上，我也会这么坚定的这个选择啊，尽量的避免和其他男性有在密闭空间的单独的接触，不管他是谁都是不行的。然后从小就要给他灌输这个思想。
1: 前两天看个片子啊，就是一个这个当然他是个片子，是为了这个宣传、
0: 教育、
1: 宣传教育，就看到这个男老师和女孩就给女孩这个上课呀，然后这个举止啊各方面，哎，就我觉得啊，真的就那时候心里是一阵那种寒啊，就发自内在那种寒，害怕啊。很多孩子已经不由自主的，因为家长太信任老师了，或者太信任某些人了，结果把孩子推向了这个
0: 深
1: 渊啊。
0: 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啊，在生活中这种案例一定是
1: 会有的
0: 啊，不是空穴来风的。
1: 还有第二个就是，即使是女孩，要赏罚分明。
0: 对，有的时候跟爱人聊天，他就说这要是个女儿啊，我就什么也不管了，那根本就管不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正因为是女孩，更要给她立这个规则。
1: 是的，就是不要觉得这个女孩说一句就行了啊，这只会让她增加犯错的机会啊。她觉得反正父母也不会惩罚我。哦，我们这个千万要注意啊，但也不能吝啬奖励啊，就鼓励他对未来要产生美好的生活、美好的这个向往、
0: 愿景，
1: 对，愿景。还有第三是给女孩足够的父爱。
0: 就是我觉得父亲的角色在女孩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以后选伴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对，这是她接触第一个男性啊，很大程度决定了女孩的婚姻观和择偶观。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啊，择偶标准几率啊，大几率啊，都是照父亲的形象。
0: 哦，是吗？我还总觉得，我觉得我爸有一些性格缺点，不想找他那样的。
1: 如果父亲的形象温柔，懂得尊重女性啊，他找的时候就会找这个标准。而且父亲越优秀，女孩眼光越高，他不容易早恋。
0: 因为我的父亲，我的爸爸对我这么好，这么无条件的付出，对我都这样。
1: 对。
0: 那别人就肯定不会轻易的就入了我的法眼，
1: 是
0: 吧？是
1: 的。但是如果在女孩择偶之前没有足够的父爱，你会发现不仅她会早恋，而且她会将这部分的父爱缺失转嫁到其他的男性，
0: 甚至她会选择那个年龄比较大的男性弥补她缺失的那部分父爱。
1: 对对对，有时候我不理解是为什么会长那么大的啊，就是因为
0: 她童年的时候一种缺失
1: 弥补啊。所以在恋爱时很容易因为缺失爱不顾一切啊，就所谓的我们前几期说过那个恋爱脑啊，所以他在未来的婚姻很容易怎么样，就是很失败啊，
0: 走了母亲的老路，是吧？
1: 对啊，所以在这里希望
0: 我们的爸爸啊，多点时间陪陪我们的孩子吧。
1: 第四脑呢，训练女儿的自我控制力。我们大脑中有两个自我啊，一个是冲动贪图享乐，一个是克制深谋远虑。
0: 哎，这就像我经常说的这个身体里有两个小人儿。
1: 是的，
0: 一个勤奋，一个懒惰。
1: 对，你会发现未成年的女孩很容易因为克制不住自己被诱惑啊。最典型的例子说，我们说这个孩子就拜金是吧？
0: 嗯，
1: 克制不住对金钱的诱惑，就是很多伤人伤己的事儿。甚至有的女孩，你给她啊多少钱，在网上是不是就有这个啊可以给人家拍各种视频段子的啊？所以我们在孩子六岁之前啊，就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就教会女儿自我控制力，就可以用一些这个小诱惑啊，锻炼孩子的控制力。我不知道他们听过这个棉花糖实验吗？
0: 嗯，我曾经听过，
1: 就是延迟满足能力。
0: 嗯，
1: 如果一个女孩有延迟满足的能力，那这个孩子一定会很幸福啊，也会取得成就。
0: 嗯，然后我看那个实验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一排坐了好几个孩子，然后每个人发了一块糖，然后这个妈妈或者老师说我要离开一会儿，
1: 对，
0: 当我回来的时候，你这个糖没有吃，我会再给你一块啊。然后有的孩子就控制能力差，他就先吃了啊，但是能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就会多得一块糖。
1: 对
0: 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延迟满足是从小就可以锻炼出来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啊，一个孩子如果有延迟满足能力啊，就会啊特别的优秀。而且实验最后跟踪啊，凡是能够能等到再拿第二块糖的孩子，他以后的人生和没有延迟满足能力的孩子人生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有更多的耐力，我觉得是吧？
1: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女孩成长的五个阶段啊。
0: 女孩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其实跟普通的小朋友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都是1岁到2岁这个期间，
1: 也就是安全感。
0: 嗯
1: 啊，是我是否是安全的，我是否是被爱的。
0: 嗯，
1: 第二阶段就是探索的阶段，2到5岁世界是否是个充满快乐有趣的这个地方。
0: 嗯，
1: 你看很多孩子从小就特别快乐，有的孩子会觉得这个世界什么特别糟糕啊，
0: 别人都不爱我，不喜欢我。嗯，
1: 第三阶段就是与人交往啊，就是5到10岁我能跟他人好好相处吗？这是个问题啊。现在很多孩子是不愿意跟人相处的，而且特别有意思，我们女孩的妈妈经常会怎么样，不让孩子跟这个玩，不让孩子跟那个玩
0: 啊。会吗？
1: 会，就是
0: 他担心什么，
1: 有的说这个孩子这个学习不好，这个孩子说脏话，这个孩子淘气，这个家他父母不行啊，都会有，然后就很限制孩子，最后孩子不会和人交往了。所以整个小学时期他要逐渐学这些最难的技巧啊，不仅仅是学习，就是重视自己，也重视他人和尊重他人。
0: 嗯，
1: 这是孩子很重要的。你看我很多孩子就自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啊，就是对别人一点都不尊重，也有这样。第四阶段是了解内心，是10到14岁，这时候女孩的成长啊就到了一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困难期了。
0: 嗯，
1: 他会发现那个深藏的自我，他会寻找到底什么能给我真正的快乐。
0: 嗯，
1: 其实现在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时候是很痛心的。
0: 嗯，
1: 这个年龄段已经开始有孩子步入另外一条路了。
0: 嗯，
1: 就是我完全没有自己，然后贪图享乐然后和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人在一起。
0: 嗯，因为他觉得这样是快乐的啊，简单直接，然后呢就是不用去付出什么啊，不用努力啊就可以得到
1: 啊。如果我们能让孩子这个年纪点燃自己啊，就是有热爱的事情，有愿意做的事情啊，或者有这个一种什么什么这个挑战的这个欲望啊，那就非常的关键啊。
0: 嗯，让他更好的了解生活的目的和创造价值的这种方式
1: 啊。但这个前提一定是家庭中一定要有一个必须支持他的成年人。
0: 嗯，
1: 家庭外部学校和社区他需要一个成年人了解他，帮助他。
0: 嗯
1: 啊，然后能够我们无论是谁啊，老师也好，我们家庭成员也好，能够找到机会鼓励他啊，点燃他啊所有想做一切的爱好和兴趣。我现在接触几个孩子就特别优秀女孩啊，我都特别喜欢啊。你会发现这些孩子都很正向，他们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喜欢什么，
0: 然后把它发扬光大啊。
1: 对，
0: 并且为之坚持。
1: 嗯，
0: 我发现女孩你看很柔弱，但内心都是很坚持的那种啊。
1: 是的。然后第五阶段就踏入成人世界，14岁到18岁。
0: 嗯，
1: 他这个时候你想，我能对自己负责吗？到这个阶段。
0: 嗯，其实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呢，就是商业化的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个女孩，尤其是青春期之间的女孩是非常容易从她们身上获利的啊，因为她们会制造啊利用女孩对外观、体重、服装一切一切啊，
1: 对，
0: 有些会甚至会延伸到成年后的这种焦虑啊。
1: 是， 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女孩面临的危险是一个接一个啊，其实像闯关一样。我说真要培养一个女孩，其实家长和孩子都要一起披荆斩棘的啊，不是说那个特别容易的说这个孩子成长的就是非常的顺畅啊。我们再来看第六个孩子需要度过的五大危险区啊，危险这个区啊，第一个就是太早的
0: 成熟，对，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孩子们从这个周围获取的信息量也太大了。就是有的人说，我们的十八岁就相当于现在孩子十四岁，我们的十四岁相当于他们的十岁，他们的过度太早成熟了啊。
1: 是的，啊，所以结果就是，孩子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外表呀，关注的一些是看起来很。我们看起来其实是抓不住的东西，很虚的东西啊，他会关注这一部分啊。那么网络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就会特别的大。
0: 对呀，在自媒体上，你看扭一扭就可以获得很多利润啊。
1: 对。
0: 或者说你不用读书就可以怎么样，就给孩子有一些不良的导向啊。
1: 对，他的价值观和
0: 就发生了变化，
1: 人生观就变化了啊。就这一点，这一阶段是很关键的。再是关系的攻击啊，很多孩子他在关系当中都会出问题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和朋友的，有时候是什么和自己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帮助孩子正确的处理，合理的处理啊他周围的关系
0: 啊。是的，因为他更趋于成人化这个阶段嘛，然后还会模仿包括一些影视片段呀，这个视频片段呢，都会对他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不良影响。
1: 而且现在这个所谓的校园冷暴力越来越多啊，霸凌啊越来越多，阴性
0: 就是大家都不理你是这种。
1: 对对对，大家不理你，然后对这个孩子会造成伤害啊。还有这个形体体重和食物，就这个事儿吧，就很难说啊。就是我有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这孩子特别优秀，但太胖了，太胖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样，
0: 自卑，外貌不好。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告诉孩子，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刻意成为任何一个人，也不必因为自己的身材和外貌自卑。
0: 但是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很在意老师同学以及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的啊。
1: 你越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合理的饮食啊，你是不是应该去体育锻炼呢，不是躺在自卑里说这个我不如这个不如那个，那你没有自哀自怨没有意义嘛。
0: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改变自我啊，从改变自我就是从什么控制饮食啊，努力运动啊，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让别人看见更好的你啊。
1: 对，完了还有这个女孩啊，有的孩子喝酒精啊，就是那个喝酒，还有的这个现在你知道吗，会有一些孩子会有毒品啊，这个毒品是他们把不太明白啊，就孩子们跟我说过，我记不住，就会把各种药放到一起，然后
0: 产生迷幻的作用，
1: 产生迷幻的作用，就是他太觉得，你想他能这么做的时候，一定是他生活并不快乐，
0: 太想得到快乐了，
1: 对，就是那一瞬间，所以这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孩子的点啊，发现了及时要干预啊。还有女孩和网络世界，
0: 我们其实这个时代脱离不了网络，但是网络也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啊。
1: 是呀，我们不要让孩子过早的参与所谓的这个网红啊流量啊，其实我是不赞成的。你会发现啊，人们这种无休止的渴望被关注，那些巨大的虚拟的这个画面啊，那些这个不合时宜的主题，其实对很多孩子来讲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伤害啊。
0: 因为他在三观没有形成的时候啊，所以说你就被那些东西洗脑了，就觉得这样就是很好。
1: 对，
0: 我们应该培养孩子有一颗明辨是非的心。
1: 是的，
0: 三思而后行。
1: 对，
0: 千万不要因为网络上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就把自己带到
1: 孩子
0: 带偏了。
1: 第七呢，就教会女儿学会呵护自己啊。这个呵护啊，就是要首先是保护自己的前提。这个保护自己啊，各种保护吧啊。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尤其女孩啊，她有些时候已经不会保护自己了，甚至她不知道珍惜自己了。那首先我们可能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啊，为自己发声啊。面对这个压力挫折，你会不会乐观对待呢？将逆境化为顺境呢？能不能成为他人受欢迎友好的朋友呢？
0: 对，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为了朋友，就觉得很好交往的朋友，就可以牺牲掉自己很多东西。但现在我觉得教育孩子的话不大可不必，
1: 对，没有必要。
0: 我们要保持自我的一个这个清醒啊。我们在社会交往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会遇到很多样的朋友，比如学习的伙伴呀、 生活的这个伙伴呀，而且朋友都是分阶段的，要提早告诉给孩子啊。
1: 是的，
0: 然后让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念，了解什么是善意的玩笑，什么是恶意的嘲讽。
1: 还有就是帮助女儿收获社交的小技巧。
0: 哎，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觉得可以说就是可以在家跟她实战演练一下啊。
1: 对，就是你千万要来辅助她，而

0: 不是让你的孩子啊，你给保护的特别好，在社交路上，你不行跟这个交朋友，不行跟那个交朋友，远离一切挫折和烦恼。他遇到困难你就帮他解决，遇到挫折你就第一个先冲上前去，比他都紧张。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以后他没有办法去面对朋友，面对关系。经常说我有个万能的妈妈，但你不能跟她一辈子啊。
1: 是的，我们
0: 而且你替代不了她。
1: 对，应该从提升孩子的这个能力入手了，就是让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为自己发声，然后面对挫折的时候呢，乐观的去对待啊。然后作为女儿这个社交技巧啊，聊聊开场白呀，就是比如说我是你新任的朋友，你应该怎么去聊啊？
0: 对 对。
1: 当他说了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应该做了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怎么说呀？给他举一些实际的案例，让他通过这个案例这个反思自己的行为，然后正好这样让他更好的明辨什么是你真正的朋友。
0: 对，而且每个阶段啊，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啊。到后续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去聊。第九呢，不要给孩子灌输错误的观念啊。你看这富养女儿不是就给她钱啊。
1: 对，富养是精神上的这个要求。
0: 对，精神上的啊。而且不要认为女孩就不行啊，你要告诉你的女儿，不是因为你可爱才值得爱，是因为你本来就值得父母无条件的爱啊。
1: 因为我觉得女孩啊，这个呵护是更重要的，因为她跟男孩不一样，女孩又敏感啊，又早熟，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教育女孩的过程当中，应该时刻告诉她，爸爸妈妈都是无条件爱你。
0: 是的啊，
1: 你值得被爱。
0: 对，你看，经常我女儿说说妈妈，如果你没有我，你会不会过得特别幸福？我说不会的，我说因为有你，我会更幸福。她觉得给我经济压力了嘛？你看啊，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是无条件的去爱她的，让她感觉我值得被爱，所以她的生命力就会特别的什么呀？有动力啊，旺盛。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父母的作用无可替代，你要做女儿的榜样，学习爱。我记得美国心理学家范杜拉提出啊，说儿童总是张着眼睛和耳朵观察和模仿周边，尤其是父母的反应和行为。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嘛，父母在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行为观念都是通过观察父母耳濡目染习得的啊，所以我们要正面引导出孩子成长的内在力量。
0: 是的啊，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女孩能够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啊，能够很快乐开心的啊，把她自己的人生活得特别的绽放，那我们就应该啊遵循啊很多很多，当然我们今天只说了十个啊，还有很多养育女儿的小秘诀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女儿们啊活得更加的开心和快乐，让他们都做自己的女王，都是一个小公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分享了这么好的话题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

0: 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聊聊蚊子在地球上的作用是什么，如果蚊子全部消失会发生什么呢？其实啊，夏天一到，家里最烦的就是这个嗡嗡叫的小东西了，拍死一只，第二天可能会又来一只啊。很多人觉得蚊子单纯的招人烦，其实我们也是低估它了啊。这玩意儿在地球上是杀人最多的动物，一年能够带走几十万条生命。2026年这个夏天，南方的雨水多，蚊子比往年闹得更凶。今天我们聊聊蚊子到底有啥用，要是哪天全没了，地球会不会乱套呢？这个问题看着简单，答案可能跟大伙想的不太一样。世界卫生组织2026年世界疟疾日的报告里讲得明白，全球每年死于蚊媒病的人呢是60万上下，疟疾占大头。非洲5岁以下的娃娃最惨了，再算上登革热、蚁脑、寨卡、黄热病这一串病名，听着挺吓人。老虎、狮子、鲨鱼加一块，杀人数量都比不上蚊子的零头。这东西有多老呢？琥珀化石里挖出来的证据摆着呢，恐龙满地跑的时候，它已经在空中嗡嗡嗡了，比人类早出现1亿多年。其实蚊子的长相和今天和很多年前的差别并不大，那根管子嘴里还是老样子啊，1亿年下来它几乎没怎么进化，靠吸血这一招活到现在。从赤道到北极圈都有它的影子，全球3000多种，会咬人的有几百种，就这几百种把人类文明折腾了几千年，人跟蚊子的账从山顶洞时代就打开了。最早是没什么招的，被蚊子咬了就要挠一挠，得病了就会求菩萨。后来啊，发现这个烧艾草能够熏走蚊子，这也就是最早的蚊香。挂蚊帐这招更牛了，2000年过去了，大家还在用。老祖宗呢，琢磨出带香囊、种薄荷、挂菖蒲这些土办法，管点用，但是很有限。如果真是赶上大瘟疫，还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人一片一片的倒下。医学没发展起来那会儿，人和这小虫子的差距是真的大。历史上不少大事都跟蚊子有关系。古罗马衰落这件事儿，是学界呢公认疟疾出了力。罗马城外沼泽连片啊，蚊蝇满天，疟疾常年闹，老百姓身子很弱，军团也没战斗力。美国修巴拿马运河是更典型的，法国人最早接手，死了2万多工人，凶手就是黄热病和疟疾。后来美国人接盘，头一件事就是清蚊填沼泽，运河这才修通。一只小虫愣是把世界地缘格局给改了。真正搞明白的病因呢，是在19世纪末，英国军医罗纳德·罗斯1897年的时候，在印度做实验，确认疟疾虫是按蚊传的。在那之前，所有人都以为疟疾是沼泽的坏空气熏出来的啊。那 "mammary" 这个词呢，在意大利语就是坏空气的意思。原因搞清楚之后，灭蚊直接升级成公共卫生头等大事，排水呀、清淤、装纱窗、喷药，一套下来，欧洲北美的疫区被清得差不多，现代公共卫生也从这儿起步。后面登场的大明星是 DDT。 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确认其杀虫特性，二战里救了盟军无数人。战后往全球扑，斯里兰卡的疟疾病例从上百万压到几十例，穆勒也因为这项发现拿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风光没几年，60年代的雷切尔·卡逊那本《寂静的春天》一出 ，DDT 就成了众矢之的。这东西在食物链里越堆积越浓，白头海雕差点被搞绝种，蛋壳薄的一碰就碎。DDT 从救星变公害，前后就30年。1972年，美国是率先禁用的，其他国家跟着走。全球环保运动就是从这儿掀起来的。有意思的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又松了口，允许非洲疫区在室内墙面上限量喷。今年最新的抗疟报告里也写着 ，DDT 在撒哈拉以南部分地区还有限度的在用。没有办法，疟疾一年带走非洲几十万个孩子，两害相权取其轻，先救命。
这就是现实里的两难。眼下人类手里的家务事儿比过去多多了。

传统杀虫剂还是主力，拟虫啊除虫的菊酯类比 DDT 安全不少，但是蚊子的抗药性问题让人头大。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年春季夏季防控发布会上专门讲过，部分地区伊蚊对常用药敏感度下降明显，得轮换着配方用。物理招数最靠谱，蚊帐、纱窗、电蚊拍、灭蚊灯，安全归安全，费事儿也是真费事儿啊。生物防治，养蜻蜓、养蝙蝠、养鱼吃孑孓，听着环保，落地效果呢其实一般。真正的黑科技是基因编辑。央视新闻今年六月做过一期专题，专讲了牛津呢那家公司的转基因公蚊放归实验，改造过的公蚊跟野生母蚊交配后，后代活不到成年就死。巴西开曼群岛、美国佛罗里达都测试过，局部地区蚊子的数量能压下九成以上。中山大学谢志勇团队搞的沃尔巴克氏体感染雄蚊思路差不多，广州试点效果也很惊艳。争议也不小，人为让一个物种在特定区域绝迹，谁都不敢打保票不出乱子。

的唯一吃的东西啊。这一生态位一空出来，很快有别的双翅目昆虫顶上，几乎会无缝衔接。生态学家评估相当一致，唯一让人稍微有点犹豫的是北极圈，夏天冻土带上的蚊群密度大得吓人，黑压压一片，能把驯鹿逼得漫山遍野乱跑。可生物学家跟踪多年的数据显示，就算没了蚊子，驯鹿该走还是得走，真正驱动它们的是迁徙的植被和温度。学术界这些年反复评估过，蚊子彻底消失对全球生态的冲击比大伙想的小得多，某些数学模型甚至给出了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结论啊。那问题又来了，好处这么大，为啥打了几千年赢不了？先来看数量，一只母蚊一年生产成千上百只卵啊，一个矿泉水瓶盖的就够孵一窝了啊。那繁殖快，夏天十几天一代，遗传变异跟得上人类研发的速度，适应性也堪称变态，脏水臭水甚至化粪池都能活，抗药性升级比新药上市还快。最气人的，它会飞呀，你家阳台灭得干干净净，隔壁老王者。还有个新麻烦，气候变暖让蚊子的地盘一路北扩，国家疾控局今年通报里讲得很清楚啊，广东云南之外，湖南江西河南这些地方登革热地传播病例都在增加。那鸡孔啃亚热今年在珠三角冒头，防控级别提了一档，以前呢长江以北罕见的白蚊伊蚊现在在北京郊区都能采到样本。冬天不冷了，虫卵越冬存活率上升了，这是气候变化里最不起眼但影响最实在的一个副产品，北方城市也得把防蚊当回事儿了。放眼国际，趋势是更明显的，法国意大利南部这两年本土登革热病例年年刷新记录，法国2024年报告的本土病例这个数量创了历史新高，2025年继续往上走。美国德州佛州本土疟疾病例时隔多年重新冒出来，阿拉斯加原住民抱怨夏天窗户啊根本没法开，蚊子密度翻了好几倍。跟着蚊子一起北上的是它的那一堆病原体，热带专属病如今温带国家也得严肃对付，公共卫生压力实打实的增加了，吸血的全是母蚊子，公蚊子一辈子吃素，专门靠吸花蜜和植物的汁液，母蚊子吸血是为了给卵补充蛋白质，不吸就没有办法繁殖。那为什么会有人特别招蚊子啊？跟血型、体温、汗液成分、二氧化碳呼出量、皮肤菌群都很有关系。 O 型血确实略微更受青睐，孕妇呢和刚运动完出汗的人多的是重灾区，喝了啤酒的人人体的表面温度会更高，呼吸频率会快，蚊子锁定的就更准。还有实验数据撑腰，国际战线上比尔吉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两年持续加码非洲抗菌项目，重点压在新一代疫苗和基因驱动的技术上。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的 RTS,S 和 R21 两款疟疾疫苗已经在加纳、肯尼亚、马拉维等国推开接种，最新呢中期数据显示重症率略有明显下降，算得上近些年抗疟领域最实质的突破。中非医疗合作里，中国援非医疗队的青蒿素类药物依然是一线主力，屠呦呦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还在非洲大地上救命。跟蚊子这场仗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基因技术走通之后几十年内局部清零并非天方夜谭，但全球彻底消灭基本不现实。眼下这个夏天，家里的纱窗、蚊香、电蚊拍该用就用，去东南亚、南亚、非洲这些疫区出差旅行，防蚊液、驱蚊汁、必要的疫苗一样都不能少，被蚊叮一下不是小事，染上病可能就是大事。这么一只小虫子牵着人类文明走了几千年，多少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别小看任何一个对手。

欧洲那么发达，为啥多数国家的菜难吃到离谱呢？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隐藏了好多年的原因啊。很多中国人一提到欧洲菜，脑海里蹦出的是什么意面、法餐，但是你知道吗？除了意大利、法国、土耳其，欧洲多数的国家菜基本是可以西红柿配一切的，土豆熬万物，甚至有些地方的菜分不清是什么部位的冻肉堆着清淡的生菜沙拉。但是别被意法菜骗了，多数欧洲国家的菜真的不太好吃。很多人因为意大利菜、法国菜在全球出圈，就误以为全欧洲都懂吃，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儿。英国、德国、北欧那几个国家日常吃的东西单调到让人发腻，要么是西红柿炒遍所有能搭配的食材，要么是顿顿离不开土豆，肉类基本是分不清部位的动物，旁边堆着一堆什么没有味道的沙拉。别觉得这是刻板印象，这都是当地居民真实的日常饮食。因为穷到只剩土和麦，中世纪的欧洲美食荒漠源头啊。欧洲现在看起来很光鲜很发达，但中世纪过得比谁都难。中国的美食能够百花齐放，基础是物产丰饶，花椒、大料、酱油、香油随手都能用，青菜、白菜、韭菜换着花样吃。但中世纪的欧洲能吃的东西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小麦、大麦、包心菜、洋葱，还有遍地的野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连土豆、西红柿、辣椒、玉米长啥样子都不知道。没有这些食材，欧洲菜还能有啥新花样呢？当时欧洲普通人天天啃的是硬的像板砖似的黑面包，配着的是能照见人的西燕麦粥，贵族才能吃上白面包，普通黑面包硬的能当防武器的这个小偷啊。现在欧洲部分地区呢流行硬面包，就是这么来的。不光食材匮乏，连燃料都成了大问题。中世纪欧洲的森林全是贵族私产，平民砍柴呀、抓兔子会被惩罚的。于是老百姓做饭只能剩一点火，整个大铁锅啊，抓到啥食材就扔啥，慢慢炖成一锅糊糊。这种烹饪方式传了几千年，能做出来好吃的东西吗？还有就是香料非常非常贵啊，欧洲冬天还很冷，每年秋天就得把大部分牲畜杀掉，用大量的盐腌制起来囤着，第二年春天再拿出来，肉咸到发苦，还带着一股似有似无的臭味儿。要掩盖这种怪味儿，就得放胡椒、肉桂、丁香这些原料，但这些东西当时都得从亚洲运过来，按克卖，比黄金还要贵呢。贵族要是媳妇能陪嫁一袋黑胡椒，那绝对是家里有矿的大户，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香料，只能硬着头皮吃带着怪味儿的腌肉和寡淡蔬菜。就算是贵族吃的也是全是黑暗料理。亨利八世爱吃烤天鹅，要用肉桂、豆蔻、面包屑填满天鹅的肚子，再刷上黄油烤。其实他们根本不会控火，经常外面烤焦了，里面还没有熟。而且天鹅肉本身脂肪含量那么低，肉质又老又柴，吃起来就像蘸了木头的香料啊。其实工业革命之后，厨艺就被彻底工业化的锁死了啊！工业革命让欧洲经济腾飞，但是厨艺也毁掉了。现在很多人觉得欧洲饭难吃，其实从祖上就没好过啊。后来工业化的普及，更是彻底懒得动手了。其实很多欧洲国家的日常饮食还是停留在几百年前单调的模式里，不是没有能力做好吃的，而是从根源上没有养成好的习惯。那要论吃，中国我觉得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因为我们的物产很丰富，地大物博，做东西的手法就把这个过去没人吃的东西也能做出有滋有味的好食品。那其实热爱生活就在这一餐一饭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读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的文心读书呢，文心继续与大家分享《东坡志林》这本书。那说到苏东坡啊，他不仅仅哈、只是会写诗画画，营造浪漫情调的哈、一个文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实干家。那苏东坡在做官的时候呢，他的政绩啊是比较显著的，比如说呢在密州啊带领老百姓应对蝗虫的灾害，兴修水渠，在杭州呢是治理了西湖，修建了苏堤。那不当官的时候呢，他也能经营好自己的生活。那我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就是因为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但是啊，我们说光有赤子之心还是不够的，他还要有一双不怕脏、什么事儿都能做的手。那没有现成的饭吃呢，就能烧饭；衣服破了呢，能补；灯坏了能修；平日里呢，能够种菜养鸡；需要时呢，还能够打柴和捉鱼。那我们不要小瞧这些能力哈，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豪杰英雄当中，都是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像大政治家舜啊，是农夫，渔民出身。那像姜太公呢，会钓鱼；陶渊明呢，是还有诸葛亮哈、都是种过田的。苏东坡也一样，他在人生的困境当中呢，显示出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和强悍的生存力，让我们看到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将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的坚强。这就是苏东坡生存的哈，我们昨天讲的第一个策略，锤炼生存的能力。

那生存的第一个策略哈，我们了解完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苏东坡的第二条策略。我们说啊，我们在人生当中呢，只是锤炼生存能力哈，在困境当中坚强地活下来啊，还是不够的哈、啊。你还要活得开心，活得惬意，活得带劲儿，活得没有精神内耗，那需要怎么做呢？第二条路的策略就是选取积极的视角啊。那我们说一件事情呢，是要用消极的眼光去看啊，简直那就是倒霉透顶。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呢，可能就会不一样了。那苏东坡呢，就特别擅长用积极的视角来看人生。比如说在人生为什么如此不顺的问题上啊，我们猜苏东坡是怎么来解释的哈。他说他个人的命运多舛都是星座啊惹的祸。

那大家知道这个苏东坡的星座是什么星座吗？在东坡志林里啊，有一条专门聊星座的啊，是苏东坡在流放海南岛的时候写的。他说：“乃至退之摩羯啊，就是摩羯什么意思？就是摩羯座哈，为深宫，而仆乃以摩羯为命，平生多得傍玉，待是同病也。”退之呢，是唐代的韩愈啊，字是退之。苏东坡认为自己和韩愈的命运呢有相似之处，一生坎坷，大起大落，是命里注定的。那有人或许会觉得哈，这是不是太宿命论了，太消极了？其实不然哈，苏东坡未必真的相信星座和命运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他之所以这么讲呢，有两层深意。第一呢，他把自己和韩愈拉在了一起。韩愈呢，也曾受到一连串的这个贬黜哈打击，几乎一生呢都在受到这个排挤。那么两个人的命运是相似的。苏东坡呢，其实是在宽慰自己遭遇苦难的哈，不是单独我一个人，才华横溢，像韩愈这样的也难免。那这样一想呢，是不是就不会变得自怨自艾了呢？再说呢，韩愈经历磨难，却成为了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的代表。可见呢，苦难击垮不了坚韧的意志，也阻挡不了才华的闪耀。这样一想，是不是就信心满满了呢？东坡看似是迷信星座，其实呢，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可以对标的先行者。这个人呢，可以给自己勇气，给自己力量。东坡的这段星座论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人生的平顺还是坎坷，自有命运的安排。那我们不需要美化苦难，如果能选择，无论是苏东坡还是韩愈，都不会想要这些磨难。但如果磨难就在命中注定的，是你逃不掉躲不开的，你是不是就没得选了呢？不是的，你还可以选，你可以选择对待挫折和打击的态度。黄州、惠州、儋州偏僻荒蛮的流放之地，可苏东坡却说，这些正是他建功立业的地方。明明是断了粮要挨饿，东坡却说他要和儿子尝试辟谷。你想想，挨饿是什么？是被动的节食，辟谷就不一样了，是积极主动的节食。能够将这两件事情故意的混淆，并且赋予如此崇高的目的，我想可能只有苏东坡了。那除了辟谷之外呢，苏东坡在这本小书里还分享了其他的养生方法，比如说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的座右铭贴在墙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从今往后我每顿饭每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如果有尊贵的客人来访，那即便摆下丰盛的酒宴，也只有三杯酒三块肉啊，只能减少不可增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月安分以养福，二月宽慰以养气，三月省费以养财，又省钱又养胃又积了福分啊，这是一举三得。我们再来看看啊，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呢他向苏东坡问道，能不能给我开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于是啊，苏东坡就爽快地答应了，说好，来我给你开一副这个药方哈，一共四味药。哪四味药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年，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呀，不要去追名逐利，心态好就是贵，早起早睡，然后呢身体好就是富，出门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就算是清水白菜啊，也能吃得比肉还香。你看这短短的四句话，就概括了心态、睡眠、运动、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你可能会觉得苏东坡啊，真不愧是养生的达人，但他之所以这么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不是说因为这个日子富裕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在偏远的海南岛身处困顿中，却依然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如果说从消极的视角看是什么呢？没有丰盛的食物，没有豪华的交通工具，没有官场的事业可以忙。而换成积极的视角看呢？这不正是打造健康体魄的好机会吗？那我们现在说流行积极心理学哈，但是能够把消极视角转化为积极视角，不仅仅需要一种心理上的调试，更需要一种思维上的突破。
啊，不人云亦云，依靠一种独特的眼光和见识呢来转化。那我们现代人呢，常常会有一种啊这个年龄的焦虑，其实古人也有哈、啊，叫悲秋。比如说战国时期的宋玉就说呀，悲哉秋至为气也。杜甫就有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欧阳修也写过这个《秋声赋》，那为秋天夜里这个萧瑟肃杀的声音伤感了、老半天。其实这个悲秋只是一个借口，他们真正伤感的是自己的命运。秋天到了，一年快结束了，人到中年，一生也快结束了。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想想这岁月不饶人，自己一事无所成，难免呢还要这个一声叹息。别人都在悲秋，但苏东坡偏不。他有一句诗非常的有名，一年好景须记啊，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啊，这句话大家都熟悉哈。他说一年里头最好的风景就在秋天。那东坡为什么要和其他人唱反调呢？其实这两句出自苏东坡写给朋友刘景文的一首小诗。写诗的时候呢，苏东坡53岁，刘景文58岁。所以你看啊，这不是寻常的写景诗，而是一个中年男人对另一个中年男人的鼓励。即便年华老去，咱们也不必悲伤，中年多好，成熟的生命可以焕发出迷人的光彩。那么关于用积极视角看待年龄呢，东坡志林里也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说的是苏东坡被贬黄州的时候，有一回生了病，但他运气好，遇到了一位高明的医生，很快就康复了。于是呢，苏东坡呢就邀请医生呢一起出去玩啊，去游览当地的一个名叫做清泉寺的地方。清泉寺附近呢有一条非常特别的溪水啊，这个溪水呢叫兰溪，水呢是自东向西流，这一点呢就很反常了。那我们都知道啊，中华大地常见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所以江河之水呢都是东流注入大海的。有句诗里不是说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啊，对吧？可是这个兰溪的水呢，居然在清泉寺拐了一个弯，变成了向西流淌。那见到这样奇特的风景，苏东坡非常的激动，提笔做了一首词，最后几句是这样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们都说青春过去不再来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可是东坡偏偏要换个视角说、既然本应该向东的溪水都可以折转向西，人怎么就不能由衰老转向年轻，实现逆生长呢？当然了，这是东坡的再少，不是外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还有我们都说岁月如梭，白驹过隙，时光易逝永不回，但东坡呢，他还要换个视角说，休将白发唱黄鸡。意思就是，就算是你已经满头白发了，也不要大唱什么人生短促，时日无多。只要对生活充满热情，根本不必和时光为敌，也无需有任何的年龄焦虑。那么这一天呢，大病初愈的东坡呢，是玩也玩了，词也写了。然后呢这个聚饮而归，痛快地喝了一场大酒，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家去。那关于苏东坡这次生病的原因呢，据说可能是因为他淋了一场冷雨啊，不过他淋的这场雨啊可不是普通的雨，而是催生了那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雨。原来呢，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之后呢，以为自己此生再也没有回到朝廷的希望了，索性打算在当地购买田地。在前去相看田地的路上呢，遇到了一场大雨，偏偏大家呢又忘了带雨伞，那其他人呢都被雨淋得狼狈不堪，可是东坡呢却潇洒自如，根本不在乎。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件事写成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小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穿和打是力量很强的字眼，那雨点穿过树林打在树叶上，这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打击，这样的风雨自然界有，人世间也有。但是东坡用莫听，不要听两个字就把他们否定了。外界的风雨能不能对你发生作用，取决于你的内心是不是有定力，能不能把持得住。东坡当然也经历过绝望，但他并没有沉溺在绝望中，
而是很快的呢调整情绪，提醒自己，既然人生的风雨不能避开，那我就坦然面对。真正乐观的人并不是从不消沉，只不过他绝对不会让消沉击败自己。东坡不但迎着风雨前行，还要怎么样呢？要吟啸。叶嘉莹先生对吟啸这两个字阐释的特别的好。他说什么是吟啸？所谓的吟啸是吟诗唱歌。为什么要吟诗唱歌呢？那代表了一种赏玩的心情。一个人要训练自己在心情上留一个空闲的余腹就是空闲的余地你不但能够不被外界的环境所打倒，而且还能够观察、欣赏和体会。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说呀，我没有宝马，也没有豪车，只有竹杖芒鞋，但他们很轻快，比骑马还舒服啊，这就是知足。他接着说，谁怕？光知足还不够，还要继续精进，勇猛向前。所以说真正的知足就是在物质上不计较，但在精神上不懈怠。定风波的上半阙写的是冒雨徐行的心情，下半阙写的是雨后的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相迎这两个字用的真好哈，在经历了风雨感到了寒冷的时候，忽然一抬头夕阳正朝着你，对你微笑，多么温暖和亲切呀。人生也是一样如果你知道雨后必然是天晴，那你就会拥有一种更加淡定通达的态度。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东坡说，回头看看曾经走过的路，一路风吹雨打，不是很凄凉萧瑟吗？可现在的我悠然地走向自己追求的地方，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道出了苏东坡对人生深切的体悟。生命本来就是在高潮和低潮的交替当中度过的，只要高潮不让你过分的狂妄，低潮不使你过分的沮丧，就很好了。那外界的风雨阴晴我们无法掌握，但始终可以把握住我们自己的内心。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苏东坡啊，生存策略三，随遇而安，逆来顺受。那从苏东坡的这一首《定风波》当中，你也许已经找到了他应对生命困境的第三个策略哈，这就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这个词儿我们太熟悉了，可能没有仔仔细细的哈去琢磨过其中的这个含义。随遇而安，为什么我们身处许多的境遇当中，哪怕是并不糟糕的境遇当中，都难免会感到焦虑不安呢？东坡志林中呢有一个故事非常的妙，说的是苏东坡在惠州的时候呢，有一天去爬山，半山腰呢有一座松风亭啊，他就想等他爬到亭子那儿啊，他就可以休息了，可以欣赏美景了。但这个山路很陡峭，爬了半天快累死了，抬头一看，这亭子还有好大一段距离，那真是进一苦退一苦，叫人绝望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呢，苏东坡突然醒悟了，他转念一想说，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干嘛非得要亭子才能休息呢？他就地坐下不也是很好的吗？那想通了这一点呢，东坡说他真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你看啊，这个比喻就非常的贴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条挂钩之鱼，一条被钩子给钓住的鱼啊。从小到大可以钓住我们的钩子太多了啊，我要考第一，我要进名校，谋一份好工作，一线城市里打拼，买个学区房，送名校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孩子有个好工作。钩子是什么呢？啊，就是对未来、对远处的那些执念。人当然要有理想、有目标，但如果一味的执着于目标，把此时此刻的生活啊和境遇统统的当成了过渡，以为自己只有到了未来，只有实现了目标才会快乐啊，那就不可能随遇而安。很多时候呢，束缚住我们的不是当下，而是未来。脱掉那些所对的这个执念的钩子哈，我们才能像东坡一样获得精神的自由。人生的过程啊很重要，可如果这个过程很难受、很痛苦，

我无用吗？其实未必。什么叫逆来？逆来是客观环境的考验，而顺受呢，是自我心境的调试。逆境来袭时呢，你如果生出各种各样怨怼不满的叛逆情绪，那既没有办法改变现状，还可能会伤到自己。所以呢，越是在逆境当中，越是要转换心态，努力的让心境像流水一般的平顺。那苏东坡是怎么样做到逆来顺受的呢？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叫做不拣择啊，就是不挑三拣四。东坡的酒量不大，但特别爱喝。他被贬黄州，那个地方酒的质量实在是太差劲了，他就把这件事呢写进了诗里。诗的开头呢也难免要抱怨，说这儿的酸酒如鸡汤，甜酒如蜜汁，酒要么酸不拉几的，要么甜的发齁。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诗啊。你看这个东坡，他的这个嘴是相当毒舌的哈。他的意思是说，他在黄州喝了三年啊，喝的不是酒的味道，是一个水分而已。既然难喝，那你就不要喝了嘛。但是苏东坡不啊，他就是要喝。他的下一句是我如更拣择，一醉起一得。酒不咋地啊，他要是再挑三拣四，那还怎么能够求得一醉呢？陆游啊也记载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哈，说的是苏东坡和的弟弟啊舒哲啊，在被贬到南方的途中遇见了。当时呢，路边正好有一个面条摊儿啊，兄弟两人就坐下来吃面啊。这个面条很粗，难以下咽。那么苏哲呢，就挑了两根啊，就撂下筷子，唉声叹气说不吃了。可这时东坡呢，已经三下五除二把一整碗的面全吃光了。吃完了呢，还一擦嘴，一边对弟弟说呀：“儿尚欲咀嚼耶，你怎么还不吃呢？是打算慢慢品味吗？”说完呢，就大笑着站起身。后来呢，秦少游听说了这件事啊，就感慨说，这就是东坡一贯遵循的饮酒但饮诗的道理。酒不好喝，当水喝；面不好吃呢，就当填饱肚子。人生境遇不佳的时候，如果挑三拣四想太多，那只能是增加烦恼而忧愁，不如坦然接受。除了不拣择之外呢，关于逆来顺受，苏东坡还有第二个高明的法子，叫做找喜欢。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说呢，就叫做创造多巴胺的时刻。我们都知道苏东坡呢是一个荔枝控，他的一句小诗哈，我们小时候都学过：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是你不能忽视啊，这诗句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岭南呐、啊。岭南是什么地方？古代人说呀，岭南是瘴疠之地。所谓的瘴疠啊，就说那个地方啊，因为闭塞炎热，湿气大，蚊子苍蝇毒蛇多，所以空气中有毒素，人在那里生活容易得病。那么苏东坡呢，真的是想长长久久的留在岭南吗？当然不想。但是他没有选择，他是被贬到那里去的。越是身处艰难倒霉的环境呢，越是要唤起自己的积极的情绪。荔枝呢，就成了苏东坡自我满足的多巴胺的水果。除了荔枝之外呢，苏东坡后来呢还继续给自己找这个小确幸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生蚝。他写信给儿子苏过说呀：“记住了，千万不要让那些京城的士大夫们知道海南的生蚝味道太鲜美了，不然会怎么样呢？恐争谋难洗一分此味啊。”否则呢，那些官员呢，个个都会要求调到海南来工作，来分他的生蚝吃，那他就没有办法来独自享受美味了。那朝中的官员当然不可能哈、放弃功名利禄跑过来争几个生蚝。其实生蚝也好，荔枝也罢，都是身处苦难中的东坡宽慰自己的一种方式。

他从他们那里呢也是获得了持续的情感的慰藉。东坡的朋友圈是非常广泛的，他说自己呢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天怨妻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人不是好人。悲田院呢是佛寺里面专门收容乞丐的地方，那东坡交朋友呢也不拣择，没有分别心，高高在上的神仙可以一起玩，卑微的乞丐呢也可以打成一片，绝对的是社牛哈。我们翻翻东坡志林就会发现，东坡呢不是总在谈我怎么样，而是会经常提到自己的朋友们。东坡的朋友呢那真是三教九流通通都有，当地的官员，一起被贬的士大夫，看病的医生，寺庙的和尚，老书生名妓等等。他和朋友们一起散步赏月，逛街旅游，作诗，探讨养生之道，日子过得充实饱满。有一句话叫做高处不胜寒，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呢性格往往比较孤独，很难交到朋友，但东坡为什么能呢？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呢，给好朋友写信，提到这样一件事儿。他说自己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有的时候呢，走在路上会碰到一两个喝醉酒的小混混，那些人呢，把他推来搡去，甚至还对他骂骂咧咧。苏东坡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很不高兴，可是转念一想，这多好呀，说明没有人认识他了。从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到不为人知的平凡人，苏东坡把自己内心的那种高傲自恋全都放下来，他跟朋友们讲说，则自喜见不为人识，我很高兴渐渐不为人知了。这种自喜当中其实包含的是自我的成长，能够把自己放低，能够接纳更多的不同的人，交到更多的朋友。而且东坡呢还有一点特别的难得，他是真正爱朋友的，过去的老朋友哪怕是已经去世的，他深情记挂，一次次用书写来回忆他们，被贬谪到新地方的呢，他又能随时的结交到新的朋友，用他的幽默呢带给朋友的欢乐。因为会爱，所以呢才会被爱，因为被爱呢，东坡才更有底气去应对命运的跌宕起伏。我们仰慕苏东坡的才华，钦佩他的旷达，但不是不要忘记了哈，东坡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个魅力无穷的闪亮之星啊，不仅在于他自己，也离不开他背后那个非常强大的情感的天团。好的，各位听友，那么东坡志林这本书呢，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东坡的才情，东坡的潇洒，我们也许无法模仿，但他如何在不自由的人生当中活出生命的大自在，这一点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坡志林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文心读书我们再会。

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苏东坡的这个朋友哈是广遍天下了，除了弟弟之外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哈。

0: 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 第九集，学习是用来指导生活的。
3: 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哎，您好。
3: 上一期的节目您讲到了怎么样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4: 对。
3: 好像还没有讲完，听的也是意犹未尽啊。
4: 我们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做一个
3: 更深一步的探讨。
4: 嗯。很多人说起我们学国学来。
3: 嗯。
4: 感觉到是这个国学呢，它是一个教育流派。
3: 嗯。
4: 因为现在好像因为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
3: 嗯，
4: 中国的家长特别注重教育，
3: 是，
4: 所以呢教育它产业化了，各种各样子的教育理论层出不穷。著名的你像赏识教育，
3: 嗯，
4: 你像蒙台梭利教育、华德福教育，说那个奥数啦、英语教育啦，还有就是
3: 反正每一学科它都有教育，
4: 非常多，挫折
3: 教育、
4: 对作文教育
3: 什么都有，
4: 这个非常多。甚至还有那个就是野外拉练，
3: 嗯，
4: 就是
3: 军事化的体验、
4: 军事化的体验、
3: 军事营
4: 啊、
3: 都很多，
4: 这些都很多。那么说除了这些之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还有一个教育叫国学教育。对，我们是讲国学教育的。所以呢就需要把国学教育和所有的教育做一个比对。
3: 嗯。
4: 当然了，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我们要说国学教育好，然后其他教育可能是不好。我们不这样说。
3: 嗯。
4: 各种教育都有各种教育的好，各种教育都有各种教育的不足。
3: 嗯。
4: 我说这个国学教育它很重要，
3: 嗯，
4: 我们得说出道理来。
3: 嗯。
4: 不能说张嘴这么一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怎么样说国学教育的好呢？就是把整个教育生活当中，
3: 嗯，
4: 我们把国学教育抽走，
3: 抽出来啊，
4: 抽出来就是不做国学教育了，
3: 结果会怎么样？
4: 对，我们看看这个教育能不能够很好的完成。
3: 嗯，
4: 如果是不做国学教育，这个教育可以很好的完成，
3: 那就不需要了。
4: 那个国学教育不是很重要，也不能说不需要。说如果把国学教育抽走以后，
3: 其他的教育都受影响了，
4: 对，其他的教育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会出大乱子，那么这个国学教育它就很重要。说这个国学教育能不能把它抽走呢？
3: 能不能？
4: 我们先要知道什么叫国学。
3: 对，
4: 很多人说什么叫国学，那么我们先给国学下个定义。
3: 嗯，
4: 就是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以经史子集为内容的中国固有的学问，就叫国学。说它的主要内容呢，比如说孔孟老庄、儒释道三家，这个呢它都叫国学。说把这些东西从教育当中抽走，教育就不能完成了吗？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抽走。比如说犹太人的教育，犹太人完全没有孔孟老庄，
3: 没有，
4: 完全没有儒释道，完全没有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包含经史子集在内的中国固有的学问。那么他们的教育是怎么完成的？
3: 宗教。
4: 他们从小也要学经典。
3: 嗯。
4: 他们的经典是摩西五书。
3: 嗯。
4: 你像约伯记、生命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
3: 嗯。
4: 旧约圣经、犹太教律法、 这些都是3000年前或者这近2000年来犹太的古圣先贤们他们用希伯来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3: 嗯，
4: 犹太人之所以教育出色，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从小读经典。
3: 嗯，
4: 欧美人也是如此。我们说文艺复兴让欧美结束了他的中世纪。
3: 嗯，
4: 说文艺复兴呢，它让一个时代重新展现在这个星球上，让人类翻开了前所未有的一页。那么文艺复兴到底复兴的是一些什么角色呢？什么东西呢？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苏格拉底啦，亚里士多德啦，柏拉图啦，这些人他们的文化在文艺复兴当中都受到了重视，而这些人生活在我们所说的春秋战国时代。
3: 嗯，
4: 你像古希腊的德摩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
3: 对，
4: 柏拉图和孟子是同时代的人，苏格拉底呢和孔子的弟子子夏是同时代的人，你像亚里士多德和庄子是同时代的人。欧美呢，他还有孩子从小要读圣经，圣经最早成书的约伯记是公元前1500年，
3: 这就是他们的经典，
4: 就已经成书了。
3: 嗯，
4: 到最后成书的启示录在公元90年到96年，就是诸葛亮来到这个世界之前100年，圣经已经完全成书了。所以欧美的教育没有离开经典，当然阿拉伯的教育没有一个人说阿拉伯人不读古兰经，不读古兰经呢成什么穆斯林啊，成什么阿拉伯人啊，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么一个比较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3: 什么现象？
4: 向传统找寻智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当然我现在不是说要说这个，我是通过这么一个比较以后，我和大家说国学教育非常重要。我们读经典，我们做国学教育，是因为国学教育它在教育当中它离不开，离开它就要出乱子。就像犹太人不读经了他一定会出乱子，欧美人不读经了他也一定会出乱子，阿拉伯人不读古兰经他也会出乱子，我们不读经典我们也会出乱子。我是想用前边的这个话引出他们读经典他们用的什么语言来读。犹太人读经典用的是希伯来文，欧美人读经典用的是拉丁文，印度人读经典用的是梵文，你像吠陀经、罗摩耶那摩诃婆罗多，这些都是印度梵文经典，印度儿童从小都得读。阿拉伯人读经典呢，用的是古阿拉伯文。
3: 嗯，
4: 我们读经典用的是文言文，这种古希伯来文、拉丁文、梵文、古阿拉伯文和文言文呢，他们共同有一个特征。
3: 什么特征？
4: 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记录经典的语言它有一个什么特征，它是和现实语言脱节的，它不随着时代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它是固定不动的。所以这种语言才能够原汁原味的保存古时候古圣先贤的智慧。它这种语言呢被称之为朝代之间的普通话。像在我们东亚甚至东南亚，文言文它是一个普遍的语言，就是我们要想知道18世纪之前日本人的生活状况，我们派一个高中生去日本，直奔他东京帝国图书馆，然后呢翻开18世纪以前日本人写的文章，我们的高中生都看得懂，不懂日语也看得懂，
3: 因为都是用文言文写的。
4: 对，因为都是用文言文写的。
3: 嗯，
4: 我们说让我们一个高中生去越南，
3: 嗯，
4: 看看17世纪之前越南人
3: 他的怎么记录他的历史的，
4: 对他的历史和他们当时的生活，
3: 嗯，
4: 直接拿出他的古籍来，我们看得懂。
3: 嗯，
4: 因为全部是用文言文记载的，这个文言文呢它就是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时空，它是一种朝代之间的普通话。 它这种具备一个特征叫言简意赅，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然后理解力就这么得到的锻炼。
1: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4: 因为他的这种文字没有和现实生活当是脱节的，所以说你读这种文字呢就得用心读，读的过程当中专注力就得到了锻炼。而且因为我们平常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们需要引经据典。引经据典呢，你不能先把经典翻译了再引经据典，你要
3: 原
4: 汁原味的引经据典。这样的话需要我们把一些经典呢背诵下来，在背诵的过程当中记忆力就得到了锻炼。因为这些经典都是记录道德的文章，我们也称之为道德文章。我们上一讲呢没有把这个道德掰开揉碎了认真讲。什么叫道德？道德实际上就是自我管理能力，你能管得住自己你就是个有道德的人，你管不住自己你就是个没有道德的人。你满嘴跑火车说脏话说谎，那你就是没有道德。说我们说话的时候言必有信，这就叫有道德，我们管得住自己。随地吐痰就是没道德，说我忍着我把痰吐到卫生纸里头扔到垃圾桶，或者我到卫生间去吐痰去，这就叫有道德。我们想打人很生气了，我们不打了，我们和他讲道理，这就叫有道德。甚至呢早晨起得了床，这也叫有道德。你说一家人都起来了，你睡到九点十点还不起床，这就叫没有道德。比如说能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叫有道德。道德呢就是自我管理能力。我们上一讲讲过这个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这克己就是管理自己，复礼就是非福到恰到好处的行为，礼就是恰到好处的行为，无过无不及就叫礼。礼呢它是节制我们的生活的一种行为规范，所以我们也说礼节。
3: 礼它是有节制的，
4: 对，礼是有节制的。
3: 对，
4: 过了就非礼，不
3: 及
4: 也非礼，
3: 对，
4: 要恰到好处，
3: 也就是中庸之道。
4: 对，这就叫合乎礼仪。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回呢就问说敢问其目怎么做。
3: 对，
4: 孔子说非礼勿视，
3: 非
4: 礼勿
3: 言，
4: 非
3: 礼
4: 勿
3: 听，
4: 非礼
3: 勿
4: 动，
3: 这就是非礼。
4: 对，视听言动看。
3: 看
4: 你不能直盯盯的盯着人家看，不能偷窥。你要正大光明的看，看得恰到好处，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这就叫有理的看。否则的话叫非礼，就是非礼勿视。要非礼的话你就不要看，非礼勿言就是说话他要节制，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再返回到刚才说的这种文言文、希伯来文、拉丁文这些文章，他们都是记载道德的，可以称之为道德文章。我们说读这些文章呢，我们的记忆力得到锻炼，理解力得到锻炼，
3: 专注力
4: 专注力得到提升，还有呢
3: 我们的道德
4: 自控力，就是道德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3: 是，
4: 所以很多人说读经典的孩子会不会很优秀，那还要问吗？他一定很优秀啊，他记得住，他理解得了，他坐得住，他还能够自我管理自己，他怎么可能不优秀？说，但是很多人说是有一些读经典的孩子 好像不像你说的这么优秀，
3: 嗯，
4: 那就是教的人出了问题了。
3: 哦，没教对。
4: 对，他不注意用经典来锻炼这些能力，就是端着金碗讨饭，本身这个碗就很值钱，
3: 嗯，
4: 你把它卖了全是粮食，
3: 嗯，
4: 啊，很多人就抱着这个碗，说怎么样看他从这里边能生出粮食来，这个就错了。所以有一些教经典的，那实际上是歪嘴和尚念经，把经念歪了，
3: 嗯，
4: 不真正用经典，
3: 没用好，
4: 对，
3: 没
4: 用好，要学以致用。
3: 嗯，
4: 有很多人让孩子读经典，老师读，大量读，读的最后孩子都厌学，
3: 不想读了。
4: 他不消化经典，难消化。
3: 嗯，
4: 经典不像
3: 几千年的东西，你想想
4: 啊，你要不消化，不就积食吗？
3: 嗯。
4: 积食了，那不就会出问题吗？
3: 对呀。
4: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活学活用，学以致用。
3: 嗯。
4: 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说通过学经典、学国学，让它提升我们的能力。朱子有个说法，叫“涵养心性”。朱子有一句话呢，它叫“涵养心性，变化气质”。
3: 嗯，
4: 读经典把

0: 就是欧洲、美国，包括它英联邦，
1: 嗯，
0: 它是一个通俗语言。如果是你想在世界上做一个普通人，学英语就没错。你跑哪儿说，告人家这是一个苹果，那是一个橘子，
1: 都能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能交流。你和外国人谈天气，那你用英语最好了。
1: 嗯，
0: 你说到了就是餐馆点菜，点个鸡蛋，我知道这叫 egg。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的，这种英语它是一种很浅显的语言，就是一般交流可以，特殊交流不能用英语。
1: 用什么语？
0: 在欧美也不能，比如说我们要写一篇非常严谨的论文，用英语就不可以。比如说你要写医学论文，我以前是学医的，
1: 嗯，
0: 那你用英语写出来，德国人看了以后他会费解啊，
1: 嗯。
0: 他会理解上会出现差错，你用德语写出来，意大利人看了以后，他会在理解上出现差错，因为这个很严谨啊。你用意大利语写出来，西班牙人看了，他会不舒服；用西班牙语写出来，法国人又看不懂了。
1: 那怎么办？用世界语？
0: 用拉丁语写。
1: 啊、哦，都用拉丁语写。
0: 对，拉丁语它就穿越时空。
1: 嗯。
0: 它是世界性语言。它至少在欧美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语言，
1: 嗯，
0: 它写出来能够让300年以后的欧洲人都看得懂，你用拉丁文写出来英国人看得懂，当然你有足够素养，你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你不懂拉丁文那是个笑话。
1: 嗯，
0: 你像就是你要写一个哲学论文，用英语写出来也是个笑话，要用拉丁文写。科学论文、物理学论文、化学论文或者生物学论文必须用拉丁语写，拉丁语呢它才代表着一个就是更高的层次。所以我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篇幅说拉丁语呢？

0: 其实是为了铺垫
1: 啊、为了铺垫。雅婷老师冰雪聪明，您应该知道，我是想让大家
0: 学文言文，
1: 文言文重视起来。
0: 是，
1: 哎，文言文就是我们一直以来
0: 我们这个
1: 整个
0: 大东亚圈用
1: 的语言，对，大东亚圈所用的一种通用语言。
0: 这已经是一两千年都是这样，
1: 对，一两千年都是这样。现在据说韩国、它有一个恢复汉文运动，
0: 是，哎呀，恢复这个、
1: 对，
0: 汉文，
1: 他因为他现在用拼音文字出了很多乱子，哎呦，就是在沟通方面，特别是在高级的一些，比如说科技论文，他往出写，用这个纯粹用拼音写出来，很多人很费解。
0: 韩语是拼音文字吗？应该
1: 韩语是拼音文字。
0: 哦，那日语的片假名、平假名，它不是拼音文字？
1: 它也是拼音文字，
0: 也是拼音文字。
1: 但是呢，日语它在这方面处理的还比较好一些。就是他在拼音，同样的拼音，同音的词当中，他加两个汉字，让，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日语经常读到汉字，
1: 对，得用这个汉字，因为他必须加上以后，就是就不会有歧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说妻子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对，
1: 说老婆的这个妻子，还是说是
0: 下
1: 棋的那个
0: 棋
1: 子？对吧？如果要是哎，我们用拼音打比方说，我们汉语也完全拼音化了，我们写妻子，哎，后来旁边要
0: 标注一下，写个妻子的妻，
1: 写个妻子的妻，就知道哦，这儿是说到是家里边的某一口子
0: 啊、
1: 不是说是象棋或者就是围棋的某一个棋子，但是呢，白话文它有一个特征，它的流动性特别强。经常会有新的词进来，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说一个单身狗，
0: 对，
1: 哎呦，当然懂英语的人知道生狗它就是单身的意思，
0: 对，
1: 哎，这个正好有个生这么一个语音，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单身的人直接说
0: 单身狗了，
1: 它是这样
0: 这么来的，新造词儿，
1: 对，这个词呢它进入

0: 汉语，比如说是说东西不叫东西，叫东东，这种网络语言，
1: 对，
0: 它会慢慢的进入到白话文当中。我们会发现哈，隔30年，我们就会有一些主流语言我们听不懂了。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今年45岁，我就很难，听懂一些，就是很难准确的，
1: 理解一
0: 理
1: 些网
0: 解
1: 络
0: 人
1: 语
0: 家
1: 言，
0: 年轻孩子在说什么。他说他是个吃瓜群众，或者他说他是打酱油的，我还真以为说他要做饭出来打酱油。哦，打酱油就是路过的意思。啊，他是一个吃瓜群众，
1: 就是
0: 啊，
1: 看
0: 是
1: 客，
0: 看客的意思。这些东西呢，这就是，我们对白话文的很难的理解。而且呢，今天的90后、00后，他也很难理解文革语言，什么叫阶级，什么叫专政，什么叫剥削，这些东西呢，他们也很难理解。就是白话文有这么一个局限，而文言文恰恰在这方面呢，它起一个稳定语言的作用，就是它属于朝代之间的普通话。总的来说，在教育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文言文，当然我们国家现在也开始重视了。
1: 就是有些老师也在呼吁年轻人去学一学文言文，学着认，甚至学着写。我们作为一个华夏民族的一员，不能连我们自己祖先留下来的那么多经典、那么多的智慧的书承载者这些书籍读不懂。那你说将来这些文化靠谁去传承？
0: 传承不传承无所谓，祖先不着急，
1: 关键是
0: 关键是这些东西它能指导我们现在的生
1: 能让
0: 活。
1: 我们现在的生活就能受益，
0: 你不去传承它，你现在的生活就
1: 你就
0: 不能
1: 过得
0: 够
1: 不好。
0: 过得比较枯燥。
1: 对，比较
0: 你
1: 苦闷，
0: 至少你的记忆力差、理解力差、
1: 专注力差。
0: 专注力差、那个自控力差、学数理化学不好，今天高考了考不上大学。然后呢，你将来的收入就低了。
1: 看来咱们学好这个文言文，整个人生都会不一样。
0: 应该是它对我们当下有用，可不是说我们这么学了，祖先会高兴，祖先都死了，他们高兴不高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要让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变得好起来。
1: 对，经典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不要总认为我们学了它无用，那是一种短视的行为，短视的看法和见解。啊，听了以后真的是有点心服口服的啊，然后就是想着从这周开始回家就要开始跟孩子一起读《论语》。
2: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京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迎白话节，数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殿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殿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殿，爱上画殿，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殿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殿，向往画殿，走进画殿。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京城、好客京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殿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 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店的美好画卷。化店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店新闻。
6: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化店新闻。
7: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近日，宝鸡台金谷景区开始试运营，作为国334文旅廊道化店段核心节点，该景区依托夹皮沟百年黄金矿业底蕴打造，深度挖掘矿区历史文化与红色资源，是实现工矿遗产活化、红色文化传承、绿色生态赋能的关键支点。景区游客中心配套完善，设置黄金专卖店、咖啡馆与文创产品销售区，可一站式满足游客休憩休闲、特色购物、旅拍打卡多元需求。其中，文创产品销售区占地124平方米，汇聚吉源、化牛等本土企业特色产品，人参、林蛙、甜玉米等优质农特产品品类丰富，围绕矿工淘淘、金小牛、财神淘淘、大金牛等原创 IP， 景区打造系列手办摆件文创产品，为游客挑选特色伴手礼提供丰富选择。与此同时，景区还正式组建梨花公主国风快闪舞蹈团，夜晚将在游客中心门前开展大型国风快闪舞蹈表演，着力打造国334文旅大通道辨识度十足的山林夜游打卡地，让沉寂百年的戏台遗址在新时代重续悠悠弦歌。
8: 我们专门编排了本次的国风舞蹈，立足于本土特色文化，将东方古韵与小镇金脉历史相融，借助实景演出的形式活化本土文化，传承国风之美，让观众切身感受到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6: 据了解，宝戏台金谷景区及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同步正式对外开放，届时景区将串联文博观展、实景演绎、文创消费、休闲游览等多元体验业态，持续丰富我市全域文旅产品供给，激活百年矿山文旅新活力。
9: 宝戏台金谷景区项目是我市国334文旅布局中十分重要一环，全部建成后将形成集观光、购物、文化演绎、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文旅载体，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游玩，带动本地消费、就业。未来我们也将以该项目为抓手，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6: 本台消息，9月11号至13号，我市白桦之约月下金城2026年秋季惠民车展在清水绿堤广场举办。此次车展为期3天，紧密贴合市民购车需求，集中整合释放多项政策红利。车展期间，个人消费者购买5万元及以上非营运新车，可享受政府汽车消费券补贴，采用先买后补模式，分3档发放。5万元含至10万元补贴2000元，10万元含至20万元补贴3000元，20万元含及以上补贴5000元。购车市民在享受车企优惠的同时，登录支付宝化店市汽车消费券活动专栏，上传相关材料即可申领补贴。政策加持精准惠及有购车意向的市民群众，充分发挥政策撬动效应，有效拉动汽车消费。活动集中推出比亚迪、吉利、长安、哈弗、奇瑞等多个主流国产品牌20余款热门车型，在政府消费券补贴的基础上，各参展车企同步推出多项优惠举措， 以实实在在的购车福利惠及消费者，助力全市消费市场提质增效。
10: 车展期间购车可享受政府汽车消费券补贴，在此基础上部分车型还可叠加厂家最高8万元补贴，多款车型提供3年至终身保养。
11: 我们在此之上配套推出不同品牌高价置换，主力车型最高6万元补贴，部分车型轻酷特惠，并提供免费试驾、置换评估服务，用心服务广大市民。
6: 推普瑞校园语言助根机，9月14号至20号，市教育局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组织开展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动。市第一实验小学以主题升旗仪式为契机，向全校师生发出推普倡议，号召大家从课堂做起，从日常交流做起，自觉讲普通话，写规范字。随后各班级还循环展播中华诵写奖大赛参赛作品，以赛促学，以展促普。同时各班主题班会开展经典诵读、演讲和语言文字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参与中加深对普通话的认识。学校还张贴宣传海报，悬挂宣传条幅，设立宣传台，组织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向群众发放宣传单，宣传推普周主题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促进活动走深走实。
12: 老师告诉我们，普通话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校园里我们要坚持说普通话，认真写好每一个规范汉字，说好中国话，写好中国字。
6: 市第三中学组织开展推普专题讲座和手抄报展出活动，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用语用字知识进行讲解，结合日常用语用字中的常见问题，引导学生自觉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同时学校还组织学生创作推普主题手抄报，并展出优秀作品，打造推普宣传阵地。
13: 普通话是我们国家通用语言，规范汉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教师我们当以身作则，课堂讲普通话，书写用规范字，带头营造语言文明的校园氛围。希望同学们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以语言为桥梁，传承中华文脉，四海同音，同心向未来。
6: 本台消息，近日市司法局组织人员到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法治进校园普法活动，把法治知识带进课堂，筑牢校园法治防护网。活动聚焦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法律需求，通过法治课堂授课、真实案例讲解、短视频科普的方式，重点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校园欺凌、网络沉迷、自我防护等重点问题，普及法律常识，划清行为红线。同时通过现场问答、互动交流等形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贴近生活的鲜活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中学法、懂法、守法。
14: 这次的普法课堂特别新颖，特别有意思，比平时的课堂更加生动直观。通过法治副校长的讲解，我明白了校园打闹、欺负同学、长时间玩手机、上网都是不好的行为，也学会了遇到校园欺负、网络诈骗的时候该怎么求助老师和家长，保护好自己。
15: 我们抓住开学这个关键节点，把普法带进课堂，用同学们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让同学们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学法、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为咱们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法治扣子，从而呢筑牢青少年的法治思想根基。
6: 随着移动互联网、短视频、线上办公、网络购物全面普及，群众日常用网频次大幅增加，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病毒入侵、不良信息传播等网络安全隐患多发频发。守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以下4点网络安全提示要牢记。一、严守密码底线，筑牢账号防线。日常使用手机、电脑各类 APP 及社交平台时，务必设置复杂独立密码，不使用统一简单密码，不随意转借共享个人账号， 及时开启设备安全防护、登录验证功能，定期更换密码，杜绝账号被盗、信息被盗用等风险。二、谨慎点击链接，防范网络诈骗。面对陌生短信、弹窗链接、未知二维码、陌生好友转账求助，坚决做到不点击、不扫描、不转账、不相信。各类中奖返利、刷单兼职、冒充客服退款、冒充公检法办案，均为高发骗局。遇事冷静核实，切勿轻信盲从。三、保护个人信息，杜绝随意泄露。上网过程中不随意填写陌生网页个人资料，不随意发布家庭住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行程轨迹等隐私信息，不向陌生人透露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支付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被不法分子利用。四、规范上网行为，树立安全意识。日常安装软件、下载文件，选择正规官方渠道，拒绝来源不明程序，及时更新系统和安全补丁，防范木马病毒入侵。自觉远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不良网络信息，做到文明上网、安全上网。如遭遇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7: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话电视数是白桦树。

0: 县第一峰，隆冬目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891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

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

0: FM 891，一路陪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
2: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4: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5: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6: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7: 欢迎收听。
8: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正说到黄门侍郎楚亮，这个楚亮也是当时的一位大名士啊。老楚家这个楚氏啊，

是西晋以来阳宅大姓。阳宅那就是河南禹州。那为什么咱说这褚遂良出现在铜旗镇呢？那一带就是他们老家呀。只不过后来呢，这褚亮他们家又迁居到了丹阳郡，后来又定居了杭州钱塘。所以呢，你看现在介绍褚亮的，禹州就说褚亮是我们家人，杭州就说褚亮是我们家人，就争呗。那到底是哪人呢？他老家是禹州的，后来呢定居杭州，就这么一个关系。褚亮这个人呢，从小是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无所不读啊，什么书人家都看。你现在我们有些家长啊，老是问我呀，王老师啊，你看推荐给我们孩子读点什么书吧，好吧，推荐这一本，推荐那一本，推荐过去之后啊，这家长往往会问，哎，王老师，哎呀，你推荐的这本书，我读着都深奥，这孩子能不能读得懂啊？你让我家孩子才八岁，你让他读《水浒》、读《西游》的，他能读得懂吗？我给他买连环画吧，买画书吧。我说我们小的时候刚认字儿，都读《水浒》，都读《西游》。你别担心他读不懂，他读不懂有他读不懂的方法。你让他读不让他读，这是你的事儿。还有家长担心呢，哎呀，这《水浒》、这《西游》啊，这里头也有一些杀戮，也有一些色情，这玩意儿给孩子读好不好啊？别管那一套，这为什么叫名著啊？这个人不是生活在无菌室的，他在这一部书中，他得整体的去看。那每本书自有每本书的价值观，只要这部书啊是个好书啊，它不是乱七八糟的违禁书，那他的价值观都不会太差，他都会用他的价值观去驾驭书中的任何情节。那读者自会分辨的，所以你不要给读书人呢限制太多，限制多了反倒读不成书了。褚亮人家就无所不读啊，精目必记，就只要人家看过去的书啊，一定能够记在大脑当中，记忆力非常好啊。而且呢，又好作文，尤善谈论呢。笔杆的功夫好，嘴上的功夫也非常强。你看有人呢是能说不会写，上去哒哒哒哒哒哒哒脱稿，让他说一天没关系。你看我们说书的也有啊，让他说几百回的书没问题，汤汤汤汤汤给你说的特别精彩。但是你让他写，让他落笔，完了不会写。那反过来呢，还有人光会写他不会说。你就像金庸先生吧，哎，笔杆子厉害，天龙八部啊，射雕英雄传啊，鹿鼎记啊，洋洋洒洒几百万字，让他写小说写射评，那绝对的大笔杆子，好笔杆子。但是你让金庸先生去说话，嘟嘟囔囔半天，结结巴巴说不出来，不善言谈。你像褚亮这人呢，哎，是又善作文又善言谈呐，那这种人全才呀。十八岁那年，褚亮啊就造访了当时的文坛名流仆射徐凌啊。徐凌接待褚亮，小男孩啊，小伙子呀，啊，拜见我，我看看怎么样啊。跟着褚亮这么一交谈，哎呦，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哎，说起治国安邦的事情头头是道啊。再跟褚亮谈一谈文章，谈谈文学啊，啪啪啪啪啪，褚亮上从屈原下到陶渊明，那分析的鞭辟入里呀、啊、哎呀，这徐凌啊对褚亮的见识深表惊异。别忘了才十八岁呀、啊，居然有这么大的见识啊，哎呀，这人了不得。徐凌啊也夸奖褚亮，也到处给这褚亮传名。后来呢，这褚亮就被陈后主陈叔宝给听说了。因为褚亮他生活在南朝那边呢，陈叔宝一听，哦，我朝还有这样的青年才俊呢，好，那朕就召见召见他吧。

0: 于是陈后主就召见了楚亮，一谈论呢，这孩子确实不错，就让楚亮啊即席赋诗啊。什么叫即席赋诗啊？就是你坐在席子上啊，你现在就给我当场赋一首诗，你做一作文。你光给我弹别的，是不是之前你做好的呀？我现在让你当场作文，那当时啊，不光是陈后主啊。 还有很多的南朝重臣呢，什么尚书令江总啊，这些人都在场啊。楚亮啊，一点也不含糊，高声吟咏，兴致勃发，啪啪啪啪啪，做了好几篇诗啊。哎呦，大家一听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属上乘啊。在座众人是目不称山的。 都把巴掌拍得生疼啊！好，好啊，真是少年才俊呐！陈后主也非常高兴啊。在真明初年，陈后主就任命楚亮为尚书殿中侍郎，那还了得吗？尚书殿中侍郎啊！真明三年，就公元589年，南陈被隋朝攻灭了，那杨广、李渊。 打入南京金陵，南陈灭了怎么办呢？南陈很多臣子都投靠隋朝了，改朝换代了。楚亮也跟其他人一样转任隋朝啊，那么就被隋文帝杨坚任命为东宫学士。你呀，辅佐太子杨勇，另外在这里当大学士吧，学问高啊。 那后来太子杨勇被杨广踢了，杨广称太子了。后来杨广又当了皇帝了。那么大业元年，隋炀帝一登基，为了收拢人心，就授楚亮为太常博士。到了第二年大业二年，606年，楚亮与晋王府学士潘辉、著作郎陆从典、太常博士欧阳询等奉诏。
1: 驻越国公杨素撰写魏书，但后来杨素死了，这个撰写魏书的事儿啊，就此终止了。到了大业八年，公元613年6月，杨玄感起兵了。咱说了，杨玄感叛乱，结果两个月，杨玄感就被平定了。那么为了压惊，隋炀帝杨广当时决定啊。 改制宗庙，就简单说吧，啊，改革一下宗庙的制度。这个宗庙制度那可不是随便改革的呀，因为古代中国那是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祖先崇拜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当中处于较为显赫的地位。从先秦开始。 帝王宗庙在作为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建筑的同时，也逐渐的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啊！你就看现在我们在故宫旁边的那太庙，太庙它的规格，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高于太和殿呢。为什么呢？那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为体现不同等级阶层的血缘亲疏。 尊卑贵贱，那历代统治阶层对不同等级阶层的宗庙庙数、祭祀仪式进行了种种详细、严密、繁荣的礼制规定。隋朝是中国大分裂之后的大一统的王朝，尤其隋炀帝杨广啊，在统一战争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杨广登基之后，这杨广啊。 就想着能够改革这个宗庙制度，他好大喜功啊！他呢想着能够追步三代，治理作乐，以体现他的太平盛世的心态，所以呢就想对隋朝皇帝宗庙相关制度进行一下变革。其实啊，大业元年，这个隋炀帝啊就打算变革了，但就被当时的博士楚亮。 设太常少卿许善心等等，给阻止了。你这些人呢，引经据典呢，就说你这个皇帝啊，做的这事不对，你就按照古代传统来就行了。 人家古代七庙制度啊，你就还七庙制度。

你非得改什么革呀？你这一改，这宗庙啊又得拆又得建，那劳民伤财的干嘛呀？哎，别干这事儿了，还是按古代的来吧。人家那好好的制度，你非得改它干嘛呀？所以呢，隋炀帝杨广想改革宗庙制度，就被楚亮等人呢，给建阻了，没有得到实施。但是隋炀帝他不甘心呢，现在的杨玄感起兵造反了，给平压下去了。为了压惊，隋炀帝啊又想起改制宗庙了。那这时楚亮啊又上书了，说陛下，您现在改啊，改它干嘛呀？您想您现在改这宗庙，您依照什么时候的制度吧？如果说您依照周制，情理不能吻合；如果您用汉朝礼仪，那也很难全部采用啊。这就得啊慢慢的画图，慢慢的考虑啊。您那就先别操这心了。楚亮那意思，现在天下都乱了，你还弄你祖先的坟子干嘛呀？你祖先的牌位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现在先看看天下吧。哎，就别想着那小事了，先顾大局吧。他这么一组建，隋炀帝啊非常的不高兴啊。你要我改革一次，你给我组建一次，改革一次，你说我不行。哎呀，楚亮啊楚亮，我看你这个人呢，别在这朝廷待着了，你待着我看着你烦。怎么把这楚亮赶出去呢？一查，楚亮，你跟那杨玄感，你们俩平常关系不错，有旧交。你说这杨玄感谋反，你参与没参与？喂，楚亮一听，陛下，我没参与，没参与，我看你没少参与。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朝廷被贬的官员也不止这楚亮一个呀。隋炀帝杨广看谁不顺眼，找个理由就把这人给除了，找个理由就把这人给贬了，这太正常了。那萧雨不是一例吗？这位楚亮也如此，把楚亮贬到了西海郡。这个西海郡呢，就现在的青海共和县，贬到西海郡做司户，就管理西海郡的这个户口去吧，把他贬到那里了。在地方上一待这么多年，隋炀帝也顾不得他了，天下都乱成一锅粥了，哪还能顾得了一个楚亮啊？等到大业十三年，公元167年，金城校尉薛举据州起事，号称西秦霸王，后来称了帝了。那称帝了，我手底下得有文臣武将啊，我不光得有打天下的呀，我还得有撑门面的呀，我得有点谋士啊，得有些文臣呐、啊，得有一些文学之士啊，对不对？那不能全是土包子呀。找，看咱们这一片有哪些文学知名人士。这么一找，那还有谁呀？楚亮头一个呀。哎呦，闹了半天楚先生在这里了。好啊，把那楚亮给我请来。当时是名人呐，那也不好啊，你有名气，谁都想着你。为什么您往后听到咱们说到乐堂的时候，安史之乱打进长安城，别人都跑了，都没抓住，把那师伯王维给逮住了呢？那就是因为这王维他有名声啊。哦，你是师伯王维王伯杰呀，好，跟我们当官吧。我不当，不当不行，不当宰了你，你多冤吧，非得挟持当官。那为什么后来永王造反，那李白给逮着了呀？李白傻乎乎的，哎，一听永王招他，李白一直在想为国家干点事儿啊，他哪知道永王造反呢？傻乎乎的就过去了，结果永王就被平定了。这一被平定，别人都跑了，别人都没事儿。一查在永王手底下叛乱的有没有名人，有一个叫李白李太白的啊，那好家伙，天下闻名啊，抓他逮他判他、弄死他。这李白倒霉啊，好悬没给折腾死啊，后来被发配夜郎啊。为什么呢？名啊，名闹的呀，大家伙都是争名夺利，谁不想出名啊，谁不想有钱呢？但是出了名，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名人呢有名人的烦恼，

里待着，结果呢被那合盘人给挟持住了，你非得给我当长史不行，不当不成。这楚亮也是如此啊，让西秦霸王薛举给抓住了，我任你为黄门侍郎，让你参与机密。你看这多好啊，啊你成为我的心腹了，愿不愿意干？这楚亮心说话，我愿意干你娘个头。说这就是个文人学士，他说的话啊，文人学士也骂娘，但是呢嘴里不敢说呀。一看薛举瞪个红眼珠子，薛仁杲在旁边把那龙胆火尖枪五了三五，这个布字在喉咙眼里转了八圈没敢吐出来，最后只能说愿意好，就任楚亮为黄门侍郎。楚亮啊从此就待在这薛举身边了，但是有打心里头楚亮腻歪这些人呢，你们什么人呢啊，哎呀一个个的穷凶极恶呀，就你们呐那还能得天下吗？那你们得了天下不笑话吗？啊如此的残暴无亲呐，对老百姓，对那战俘，对那手下士卒非杀即斩呢，就你们这双手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我扶助你们就无异于东汉末年扶助那董卓一般呢，那不落一个千古骂名吗？哎呀可怜的我楚亮啊，一身能为，读着孔孟之书，没想到啊落了一个跟着叛臣暴虐之人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结果呀，难道老天你这是对我惩罚吗？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出火坑啊我？哎，楚亮啊度日如年呐，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薛举薛仁杲父子另投他主啊，当然另投明主，没有明主我宁愿隐居呀、啊、我也不能出事啊，可是没有机会。哎这一回呀、啊、楚亮觉得机会来了，薛举西秦军居然要打唐公李渊，那楚亮跟李渊认识啊，原来都是隋朝的臣子啊，当然人家李渊到现在还承认自己是隋朝之臣呢、啊、这薛举居然要打李渊，楚亮心说薛举啊，嘿嘿，我宁肯保李渊我也不能保你呀，你最好打败了，最好我被抓了俘虏，我到李渊那里李渊一定会给我亲结绑绳啊，待我为上宾呐、啊、李渊这个人呐、啊、不错，这个人是个厚道之人呐、啊、所以楚亮啊一门心思惦记着西秦打败仗，自己能够投降李渊呢、啊、你想想把他派到前敌去辅佐薛仁杲，他能好好服役就不错了，结果这一次真打败了，别人一个个的龇牙咧嘴，楚亮心中啊拍巴掌啊，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呀，照这样打下去呀、啊、打不几仗西秦军事就得灭呀，我楚亮终于可以跳离火坑了。所以当他听着薛举现在叹息一声，问了一句自古天子有降师乎，就是自古天子有投降这么一说吗？我现在打败仗了，我投降李世民，投降这大唐军，投降李渊怎么样啊？楚亮一听啊，哎呀太好了，怎么的，如果说我能睡降你，让你把你手下这些军队呀、啊、全部归给唐公李渊，不用再打仗了，这也算我做了一件好事啊，那多好啊。所以呢楚亮这才出来啊，陛下，还得喊他一句陛下，违心违心也得喊。楚亮喊这一句的时候，这心里头乒乓给自己左右脸来俩巴掌，陛下，臣觉得呀这不是

0: 可以呀、
1: 啊。哦，黄门侍郎楚爱卿，此言怎讲啊？
0: 陛下，你要知道啊，自古以来天子投降的事情，那不在少数啊。有很多时候啊，那抵抗还真就不如投降呢。
1: 哦，这薛举没读过多少年书啊？有这样的事儿吗？有啊。昔日赵佗归顺汉高，刘禅誓与西晋，晋是萧宗，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啊。
0: 什么意思呢？说当年汉朝的那个赵佗，赵佗那可是我国秦汉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啊。这个人呢是真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以及岭南地区确立政权的秦朝将领，为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团结以及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这么一个人，他原来呀是秦朝的将领，后来秦始皇死了，宦官赵高专权，秦二世对人民进行残暴的统治，引起了矛盾激化，后来那不就有陈胜吴广起义吗？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赵佗呀就代理了南海郡王，到了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在整个中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情况下，赵佗起兵统一了岭南的政权，他在当地汉越两族市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但就这位称王了，人家呀还投降了汉朝了呢。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

0: 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西秦霸王薛举仰天长叹呐，问大家：自古有天子投降一说吗？黄门侍郎楚亮那读书多多呀，引经据典呢，说怎么没有啊？自古以来天子投降的事不在少数啊。他又举了俩例子，一个就是赵佗归汉，另外一个那就是刘禅投降魏晋。这个赵佗是我国秦汉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啊，他建立了以番禺作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啊。这个番禺是什么地方啊？就是现在的广州，广州古称番禺啊，因为它最早的城市是建在现在的广州北京路附近的潘山和虞山上的，所以呢叫番禺。广州早期啊又称为赵佗城啊，那就是因为赵佗在这里待过。但后来呢，汉高祖刘邦

0: 建立了西汉政权，稳定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那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刘邦啊就派大夫陆贾带着诏书南下，劝说这位赵佗归顺朝廷。在诏书当中，汉高祖刘邦那高度评价了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的这个功劳。在陆贾的劝说下，赵佗表示接受汉高祖的封号，效忠朝廷。就这么着，赵佗在称臣的前提下，在南越地区建立了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少数民族政权。那这就是楚亮所说的赵佗顺汉高的这么一个故事。那刘禅仕于西晋呢，这就更简单了。这个刘禅咱都知道吧，刘备他儿子呀，是后汉三国蜀汉的第二个皇帝。后来蜀国被灭，刘禅呢就归降西晋了。而且别人呢这不还问他愿不愿意回国呀，刘禅当时不留下那么一句话吗，叫此间乐不思蜀啊，就说这里不错，非常好玩，我就不思这个蜀国了，就留下一个成语乐不思蜀嘛。这是刘禅的故事。那么说到眼巴前的，那就说梁朝那个皇帝萧崇啊，人家大隋开国了，萧崇当时还是太子呢，就奉旨出使隋朝。有人可能问了，这大隋不是平北周灭南陈吗？那当时南朝应该是陈朝啊，怎么还有梁呢？梁不是被陈灭了吗？对，这个梁朝啊确实被陈灭了。陈国的立国之君叫陈霸先呐，乃是南梁的广州都督，人家壮大发展了自己势力，经过近十年的战争，陈霸先基本控制了长江下游地区。一看时机成熟了，我当皇帝吧，就在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废掉了他立的梁敬帝萧方志，自己在建康称帝，建立陈朝。从此梁朝灭亡。这个梁朝一共立四帝，经历国祚55年。但虽然南陈把南梁给灭了，但不等于把南梁皇族全给杀了。人家皇族萧氏后代在西魏的阮夷之下，人家又在江陵建立一个梁，史称西梁，延续着萧氏的国统。但这西梁啊实际上是附属于西魏的，那么西魏后来就变成北周了，就等于这个附属的一个小政权，国力非常的弱小，仰人鼻息呀。所以当隋文帝杨坚人家把这隋朝迁都长安的时候，西凉的孝明帝萧悝赶紧的就把太子萧崇打发出来了，来干嘛呢？出使隋朝，祝贺隋朝迁都啊。这等于主子迁都了，当奴才的，当附属国的，那理应道贺呀。那么到后来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萧悝去世，太子萧崇即位了，年号广运。隋文帝杨坚呢就赐檄书给萧崇，勉励萧崇，让他要多自我限制，对老百姓啊要多施恩惠，以礼治国安邦啊。这就是宗主国对附属国的一个勉励吧。当然隋文帝对萧崇也不是那么放心，那毕竟那也是一个梁朝啊，所以专门的设置了江陵总管监视萧崇啊。到了开皇七年公元587年8月，那基本上天下大定了，隋文帝杨坚就征萧崇入朝。萧崇不敢不入啊，那跟燕王罗毅不一样啊，那位可以听调不听宣，因为人家手下有20万精兵呢，萧崇没有啊，只能率领群臣百官200多人由江陵就出发了，赶奔长安大兴城啊。哎呦，当时江陵父老啊，老百姓啊，没有不流泪的，都说呀，完了完了，我们家这皇帝呀，这位萧崇那就像当年楚怀王似的，楚怀王不是被秦朝给骗过去了吗？一骗入关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家皇帝也一样啊，再也回不来了。8月18日 萧统到达长安，隋文帝呀、啊、就趁着萧统离开西凉，就派遣大将武襄公崔洪度率军戍守江陵了。这一下子呢，把这西凉的皇族给吓坏了。哎呦，这大隋要打我们了，怎么办呢？那咱不能眼睁睁看他打呀，这咱得抵抗，抵抗不住啊，咱哪有兵哪有民了，怎么办呢？干脆呀、啊、咱投降吧。投降谁呀、啊、投降大隋呀、啊、不咱不愿意投降大隋呀、啊、咱得抵抗啊，咱投降大臣吧。你说这不糊涂蛋吗？于是这些皇族啊就向陈朝请求投降，你接纳我们吧，这隋朝啊打我们，我们不跟他玩了，咱呢梁陈是一家。就这么着，这在江陵的梁朝的皇族带领西凉官吏百姓共10万人投降了陈朝了，可把这隋文帝杨坚给气坏了。你投降谁不成啊，你投降了陈朝，这陈我马上都给他灭了，我啊马上下令废除西凉政权，派遣尚书左仆射高炯前去聚集安置没有投降陈朝的百姓。那问这萧统，你愿不愿意归降我大隋呀、啊、你是打算回去打算投陈去，还是归降我大隋呀、啊、萧统一听啊，我都在你大庆城的，我能说啥呀？所以萧统啊就归降大隋了。哎，隋文帝杨坚非常高兴，怎么呢？萧统人家是西凉皇帝呀、啊、你那些无非是一些亲王，你们算什么呀？萧统代表西凉政权，他归顺我大隋了，就等于啊西凉归顺我大隋了。于是呢任命萧统为上柱国，封爵举国公啊，那对萧统的待遇非常优厚啊。再加上萧统他的姐姐，那就是杨广的那位爱妃呀、啊、就是未来的萧后萧美娘啊。所以呢杨广即位之后，这萧统啊更受隋炀帝的亲近器重了，被任命为内史令，改封为梁公。那不但是萧统啊，他的同高祖父以下的族人都按才能提拔任用啊。萧统的几个兄弟也都在朝廷做官呐、啊。虽然萧统啊客居长安，但和北方的富贵之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呀。所以楚亮才说至今犹贵转祸为福啊。那反过来萧统如果不投降呢，那不就被人杨坚给杀了吗？所以陛下，像赵佗、刘禅、萧统这些古人呢、啊、那都是天子啊，但是他们识时务顺天时，所以天子投降自古有之，怎么会没有呢？陛下，您若那意思您要想投降的话呀，我愿意作为使臣，我跟那李世民我谈谈去。这楚亮话刚说到这里，还没等把接下来的话吐出口来呢，啊，住口！突然间有人呐由打席子上就蹦起来了，住口！楚亮啊，你何出此言？你焉敢在陛下面前论降，何其胆大也呀！刚才呀、啊、楚亮一番话还真就把薛举的心说动了。薛举呀、啊、刚想说言之有理呢，突然间一个炸雷把薛举吓一跳。谁呀、啊、仔细一看，非是别人呐，正是魏卫青郝苑。就见郝苑气的呀胡子都撅起多高来了。这郝苑心说怎么能投降呢？啊，你投降你开始别干呢，我在那京城当县令好好的，你非得把我挟持住让我造反啊，造反了一半感情你不干了，你给别人打工啊，那我不就成了三朝臣子三姓家奴了吗？我既然跟着你薛举干，我就是看中你薛举有那么一股子横劲儿，短短几个月咱们发展多大呀，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未来大有可为呀。啊，打一次败仗你就想着投降啊，这算什么呀？ 兵家常事啊。你这个楚亮焉能在这里劝陛下投降啊？这郝苑呢腻歪楚亮，怎么呢？他也看出来了，这个楚亮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呢，他的心就不在我们大秦国身上，他老是惦记着跑啊，他看不起我们呢。现在一听要投降呢，你看看把这老小子给乐的一蹦多高啊，哪能这样啊陛下呀？陛下所问非是，楚大人所言更是荒谬啊。我首先说你的事儿，薛举，你就不该问这句话，你这句话问出来就是错误的。当然了，这楚亮所言更是荒谬。昔日汉高屡败，蜀先主刘备战败亡妻，终成大业，今陛下因一战失利，奈何匆忙做亡国之意呢？一句话，你不是列举三个古人吗？我就给你列举俩，你列举赵佗那是个臣，你列举刘禅那是个亡国之君，我给你列举赵佗他的主公，也就是汉高祖刘邦，我再给你举一个刘禅他爹，也就是昭烈皇帝刘备，这俩人那都是天子啊啊！你看这俩人，人家那什么品行啊？当年呢，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啊，跟这个楚霸王打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但是人家没有丝毫气馁啊，终于在垓下九里山一战打败了楚霸王啊。那再说当年那个蜀汉皇帝刘备那更惨呢、啊、你看当年被那曹操给打的啊，走新野，弃樊城，拜当阳，奔下口，一路之上连老婆都死了，但就那样这位刘备刘玄德也没气馁啊，终得天下之一啊，三分天下人家得其一，也成就大业了。那为什么现在陛下就因为这一仗不利就匆忙的做着亡国的议论呢？啊，这不是一个君主应该这么做的呀。你看这郝苑呢，那确确实实是一位忠臣呢。薛举听完郝苑的话，哎呀，也自感失言呐。郝爱卿啊，你说的对呀，说的对呀，朕以此示卿耳。也就说呀，我不过说这句话呀，我想看看你们怎么想的，哎，试探试探各位爱卿啊。这薛举自我解嘲呢，各位爱卿大家放心，朕一定从今日开始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不灭唐军，誓不罢休。不就是打一次败仗吗？下一次我们一定能打胜仗，我们呢先收拾残军，再加训练，我就不信打不了那位唐童。说完话，薛举重重的赏赐了郝苑呢，而且把郝苑作为主谋了，就以后的主要谋士。那楚亮呢，楚亮碰一鼻子灰，哎呀，一看本来大好的趋势啊，被这郝苑给我搅和喽。看来呀，今天不宜再说一说薛举，以后啊我再找机会不。他退在一旁默不作声了。那薛举啊也吩咐把薛仁杲放回来，父子二人继续在西秦这边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改之前的进攻策略为现在的防守策略。咱呢先防住，咱先把咱的军队集结一下，训练一下，等训练长了用不了多久，咱再与唐军争夺天下。他们在这里把兵锋给收了。那李世民呢，李世民打了个大胜仗啊，唐军这一次仅以10000骑兵加90000不足，大胜以精锐骑兵为主，号称无敌的西秦军呢、啊、杀敌20000俘虏20000，并缴获大量马匹器械。
1: 没有。

0: 胜利品堆积如山呐、啊。李世民呢、啊，打了个大胜仗啊，然后把兵将就收回到了扶风啊。到这里一边休整，李世民呢、啊、还要办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李世民亲自带自己父亲李渊的一封书信，来到了河池啊，到河池拜见河池太守萧雨。萧雨这边咱说了，也刚刚打退了西秦的薛仁岳，把这西秦兵马打退了，保住了河池。但萧雨啊也是胆战心惊啊，心说话，如果西秦那个西秦小霸王薛仁杲过来打我，我还能不能保住河池呢？这就不好说了。一方面加固城池，另一方面呢整顿兵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世民来了，有人给这萧雨一说，哎呦，萧雨一听李世民呐，那我可得见见。这个萧雨啊跟刚才咱们说的萧从那是亲兄弟呀、啊，他爹也是萧悝呀、啊，那也是梁朝的皇族啊，对李渊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也特别的服李渊。当然他也听说李渊晋阳起兵了，萧雨心说话呀，嘿，杨广啊，你呀日子长不了了，连你表弟都烦你了，你还有什么长日子呀？现在一听说李世民来拜见自己，又知道李世民大败西秦军呢，把西秦小霸王薛仁轨打得落花而逃，丢盔弃甲，这消息早就传来了。嘿，萧雨啊那真是提腰打气呀、啊，暗中也佩服李世民这个李二郎啊，真是年轻有为呀、啊。雁门郡如果不是他想了个鬼主意，用疑兵之计退掉突厥可汗，嘿，我估计啊我早就成了突厥的阶下之囚了。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这个二郎那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今天来看我甭问，这一定想劝降于我。见，萧雨立刻打开城门，把李世民呢让进城中啊。见到萧雨，那李世民得以长辈之礼见萧雨啊。你别忘了，萧雨那也是国舅爷一份啊，国舅爷那就跟自己的父亲能论得着，那就是同辈兄弟，所以李世民得以长辈之礼见萧雨。见到萧雨特别客气呀、啊，侄儿李世民拜见叔父。哎呦，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啊啊啊啊！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又长高了，又长壮了，比两年前在雁门见你的时候那壮实多了呀，精神多了。二郎啊，我可听说了，你刚刚打了胜仗啊。把那薛仁杲万人敌都给揍跑了呀！啊，哎呀，你那边一打胜仗，我这边压力也小了呀。本来我打败了薛仁岳，我呀就担心薛仁杲会提兵前来报仇。你这把他一打垮了，我估摸着几月之内，他难以对我何时用兵啊！这等于啊，你又救了我一次。第一次你是雁门解围，这第二次啊你这何为援兵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叔父您太过誉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别客气。嘿，萧雨啊特别的豪爽，让李世民坐下。萧雨开门见山就问了，二郎啊，你今天见我一定有要事吧，说吧，什么事儿？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这个人呢那直脾气，那是弯弓射箭照直崩，你就说吧。嘿，李世民一看，对这位啊还真不用废话，这个脾气自己喜欢。于是李世民由打怀中就摸出了自己父亲给这萧雨写的一封亲笔信呐、啊，说这是我父王让我带给您的他的亲笔书信，请叔父您亲自阅览。哦，叔德给我的信呐，好好好，那我得好好看看。薛举啊接过信来，打开信皮，扯出信瓤，展开了一瞧， 果然是李渊的亲笔书信呐。在信中，李渊先问了声好，多年未见了，甚是想念呐，等等等等，这客套话。然后话锋一转，我现在呀，已然起兵了。我起兵可不为私利呀，我为的是天下黎民百姓，我为的大隋江山。这个大隋再在杨广手里，那是不行了，天下得乱套了。我等于啊，带兵擒王，那一路之上，老百姓闻之是单食胡浆啊，迎接我的唐军。我们呢，很顺利的进入了西京大京城长安，在这里，我们另立了新君杨佑。还姓杨，还是大隋朝的江山，江山没变色呀。而且呢，大隋王朝的好多的官员都已经效力新主了。我这不是想起仁兄你来了吗？想起石文了。石文谁呀？萧雨啊，萧雨字石文呐。哎呀，咱们呢关系特别好。我知道你在河池啊，知道你这两年受委屈了，知道杨广对你不好。那么现在呢，我当了唐王了，我呀念及老朋友，你能不能保着新主，帮帮我，咱们共同再把大隋江山支棱起来，你看如何呀？如果你肯归顺，我呢就封你为宋国公，任民部尚书。萧雨看完此信，啪把信往桌上一拍，哼，李渊李叔德真会演戏。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成一声八
1: 的画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用心生活真的

0: 小婷。
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就在。此刻发生。
7: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秦国公李世民来到河池，见河池太守萧雨拿出了父亲唐公李渊给萧雨的亲笔信呢。李渊在这信中其实啊是劝降萧雨，能不能投靠于我呀？啊，如果说你能够归顺我，我就封你为宋国公，任民部尚书。这个民部尚书是干嘛的呀？民部啊，就是后来的户部，哎，当时叫民部。为什么后来叫户部了呢？因为后来李世民当皇帝了，李世民当皇帝了，你就得避皇帝之讳，所以呢，那你就不能叫民部了，改民部为户部。当时李世民没当皇帝呢，叫民部，民部尚书就是户部尚书，让他管理天下户籍。哎呦，那是部长级的待遇啊，宋国公那是国家级待遇啊，那还了得呀，可谓寄予的赏赐丰厚啊。萧雨看完信后是哈哈大笑啊啊啊

哎，李世民在这里一看一愣，不知道萧雨为何发笑啊。就见萧雨笑罢多时，吧嗒把脸一沉，哼，李叔德这戏演的也未免太假了吧。啊，李世民一听，心中咯噔一下子，完了，看来萧雨啊不想归顺呢。李世民马上就得盘算自己应该怎么说服于他，这都准备好的。如果说萧雨归降怎么办？如果萧雨不归降，我怎么说服？人李世民早就做好准备了。所以一看萧雨说这话，李世民就准备动用 B 方案、 B 计划，就准备说服萧雨了。那当然得先问呢，萧太守，不知此言何意呀？二郎啊，关起门这里没外人，没有别人在这里，我早打发下去了。就你爹在这封信上啊，还说什么要尊大隋，还说什么要保皇帝天下不变色，还是老杨家天下啊，呸，就这一点我就说你爹这个戏演太过了，太假了。李世民一听不知何意呀，瞪着眼睛望着萧雨。萧雨一看，萧雨乐了，二郎还没听明白呀？哎呀，老百姓说话了，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你爹这个言语呀，骗骗别人也就可以了，何必骗我萧雨呢？哎，大隋王朝大厦将倾啊，已经从根子上面都烂了，汤公顺天英民，这得要重整河山，另造乾坤呐，你得把这大隋朝推倒了再重来，得另立明主，这个明主未必非得姓杨啊，姓杨的已然不得民心了，你再推举800个姓杨的，那老百姓也早就对杨隋大失所望了。所以啊，那你何必还假惺惺立这个牌坊呢？依我看呢，干脆呀，这天下之主就让你爹唐公去做得了，改大隋朝为大唐朝得了，绝了杨树种李树，何尝不可呢？哎呦，李世民没想到啊，这萧雨如此开明，直接的要拥立我爹当皇帝呀，这不喜出望外吗？那李世民也不敢应允呢。哎呀，叔父，慎言慎言慎言个屁！二郎啊，你们爷们别在我面前演戏了，不就这回事儿吗？啊，如果说你们还保大隋，对不起，我呀现在保的就是大隋，何来的归顺不归顺呢？啊，我原来保杨广，现在非得说保杨佑，那何必呢？我没有叛大隋，我也成叛大隋的了。如果说现在你爹未来要做皇帝，要为你爹打江山，请我萧雨，我萧雨啊万死不辞，我愿意帮这个忙，我愿意归顺汤公，你爹我保，大隋王朝我就不保了，我就这句话。二郎你看怎么样啊？哎呀，李世民这个乐呀，没想到萧雨这么痛快就答应了。萧雨乐了，二郎啊，社稷危之，明主有出，表哥相照怎敢违命啊。那李世民也是我表哥呀，你别忘了，我的老婆那可是独孤皇后的娘家侄女啊，等于那也是你的姑母啊，我就是你的姑父，我跟你爹那自然是姑舅表亲，那表哥来相照，我这当表弟的能不归顺吗？二郎啊，你今天亲自到我这来，我也高兴啊，我就给你个大面子，我萧雨这河池所有兵马我全部交给你，你回去交给你爹，我呀不干了，我啊。

李世民一听，不干了啊，我不在这河池干了，我有更大的官啊，我民部尚书了，我宋国公了，我还在这河池守什么城啊？你要派个大将过来接替我，我现在马上带着你姑妈，带着你那些兄弟姐妹收拾收拾行囊，我到大京城去，我去长安见你爹去。嘿，李世民一听这萧雨真痛快呀，高兴的了不得呀。萧雨啊，说做就做，还真就把这河池所有的兵马全部交给李世民了，兵马都交了，河池郡也交了，然后人家举家回归京城了。哎呦，这消息传来，李渊呐，这个高兴啊，亲自出城迎接呀，把萧雨一家迎到了唐公府，设盛宴款待呀。那这下子不但是封萧雨为宋国公，拜为民部尚书，还授萧雨为光禄大夫。这光禄大夫是个散官，民部尚书那是执事官，宋国公爵位，你看又有爵，又有散官的名号，又有民部尚书的执事官的实权，那可以说萧雨在李渊这里得到了重用。所以大家就琢磨琢磨吧，人家李渊晋阳起兵，短短几个月，投降李渊的、投靠李渊的、归顺李渊的、慕名而来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像萧雨这样的大氏族啊，大贵族啊。那可见李渊在当时是颇得民心的。其他反王折腾多少年，瓦岗军在那里折腾了十几年，大部分都是草莽英雄啊。那在当时那个门阀观念十分严重的时代，那你想李渊得占多大便宜？李渊高兴坏了呀，对李世民寄予嘉奖。那李世民现在干嘛呢？李世民现在呀，班师回朝呢，西秦军已经给打败了，这一仗起码来说几个月能够平稳度过了，这西秦呢不敢贸然进攻了。那么按说呢，最好是一鼓作气把西秦军整个势力荡平，但是呢不敢深入啊，人家西秦是元气未伤啊，你真的过去打，谁知道得打多长时间呢？谁知道胜败又如何呢？再加上现在唐军毕竟心定关中，立足未稳，李世民给姐姐李三娘这么一商议，姐弟俩觉得呀，不能够冒险深入敌境，咱们呢一方面巩固这一次所夺得的一些城池，比如河池啊，河池人家萧雨刚刚贡献出来，咱呢得加强巩固，把这一带巩固好了，那西秦就不容易再打进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回师长安呢、啊、长安周围也不太平啊，你别忘了那屈突通到现在还在潼关那一带呢，还虎视眈眈看着长安呢，这边呢也得安定啊，所以呢马上统兵带队返回长安呢、啊、哎呦，李渊能不高兴吗？就李世民这一次出兵啊，那真可谓雷霆荡西秦呢、啊。什么叫雷霆荡西秦呢？往返也就是十几天，李世民就这能耐，十几天把这西秦打溃了啊！这西秦这半年了，号称不败之兵啊，可是呢，哎，在我家二郎面前打得丢盔弃甲，大败溃书啊啊啊啊啊！哎呀，二郎用兵如神也，这李渊呢更喜欢了。喜欢之余呢，哎呀，就觉得对二郎啊，哎，有点过意不去。怎么呢？你看，这大郎封成世子了，二郎才是个秦国公啊，人家又给我打了这么大一个大胜仗啊，哎呀，得好好的封赏封赏啊。李世民呐、啊，率领唐军大破西秦军，
令唐军李渊的声威大振呢、啊，在关中是一战稳稳的站住了脚跟，周边郡县更是望风归降啊。李渊一看，嘿，这每天要归顺我的人呐、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趋之若鹜，若过江之鲫呀、啊。那我得好好的派人专门的组成个小组，怎么的？你得接收这些投降者呀。于是李渊呢，就任命从职左光禄大夫李孝恭为山南道招抚大使。李孝恭这个人，你记住，未来大唐朝平定南方，那得靠人家呀。您往后听，有一段书叫李靖弃道从戎，就跟着李孝恭一起来平定江南。当然现在呢还没打到江南呢，李渊呢就任命李孝恭为山南道招抚大使。那很快呀，就把巴蜀30余州轻松的收入囊中啊。那说轻松啊，也不是一朝一夕，也得慢慢打。反正他那边咱就不说了，那这边呢为李世民举办盛大的庆功宴呢、啊，大牌宴宴犒赏三军呐、啊，哎呦，群臣呐、啊、频频向李世民敬酒啊，大家对李世民服气，对李世民那个眼光啊，都放着光芒。你看别人目光晦涩，看到李世民刷，怎么的都会亮八度啊，说这是一个什么眼神呢？你上网上你看看去。你看那明星一来那个场景，那两旁那吱哇乱叫的那些追星族，这个追星族眼睛中的那东西就是群臣看李世民眼中的东西，就那个兴奋，就那个爱，就那个佩服。人这个魅力呀、啊，你没办法，本身李世民自己就带着魅力，人家这情商就高，人见人爱，再加上李世民确实有能耐呀，一阵阵一仗仗打下来，打得干净利落脆漂亮。那你想想唐军这些文武，那能不对李世民另眼相看吗？李世民一进长安城，你看长安城啊，那两边的无数粉丝啊都是李世民的，尤其大姑娘小媳妇儿啊，两边迎亲宫啊，欢迎秦公，欢迎秦公，秦公我们欢迎你，秦公旗开得胜了，秦公我们爱你。说那年代就这么奔放一样，哪年代的女孩子见到自己喜爱的男孩子那都会这样啊。哎呀，简直把李世民就当成星星追了。所以李世民现在呀声望极高啊。庆功宴之后，李渊呢把李世民叫到内宅，说：“二郎啊，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呀，我已经把我那贤儿媳长孙氏给你接到长安了，现在安置在你的京兆府，你赶紧回去看看吧。而且我告诉你，她现在呀已然有身孕了，那有了咱们老李家的后代了。”哎呦，李世民一听啊，那能不高兴吗？马上要当父亲了，他也高兴，李渊更高兴啊，当爷爷了啊啊啊！李世民还说呢，是男孩是女孩，那我哪知道去啊？当然，我盼着是个男孩啊，是个男孩就能给二郎你顶门立户啦啊！那如果是个男孩，父王啊，应该叫他什么名字呀？对，我这当爷爷的呀，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呀。这么着吧，如果是个男孩，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程潜，你看怎么样啊？啊，李世民一听程潜，哪两个字？就是承接的承，乾坤的乾。李世民一听这话，心中嘣嘣跳两下子，早搏了。怎么呢？激动了。万万没想到李渊居然要给

不能是一般的孩子，那还得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才能叫承乾呢。你没有继承皇位，你承哪门子乾呢？你李渊呢，为了奖励李世民，没办法，世子给长子李建成了，我这二儿子给我打仗打这么好，消除了我的陇西之忧、后背之患呢，我怎么奖赏呢？我赏金赏银，人家也不稀罕的，要那么多银子金子干嘛呀？啊，没办法赏赐，这李渊呢就犯糊涂了。你这么明白的人犯糊涂了，一高兴给自己这个没有出生的孙子起名叫承乾，他可是当今的皇帝呀。他给孙子起名叫承乾，这不是一般的作为呀，这里面带有政治信息、政治暗号呢。那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够随便说话，跟老百姓似的啊，口无遮掩，我什么都敢说，那哪成啊？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引发政治动荡啊。李渊现在犯糊涂了，你看吧，这李渊呢一点一点犯糊涂，没办法，李渊是个好父亲，哪个儿子都爱，哪个儿子呀他都不想让他伤心，他都想抚慰抚慰，结果你哪个儿子都想抚慰，那后来呀都得让你头疼啊。你别忘了你是皇帝，什么叫皇帝？那叫孤家寡人，那就不能够有特别的亲情啊。你一旦这亲情特丰厚了，未来啊那你就痛苦去吧。李世民一听给自己儿子起名承乾，爷爷给赐的，我儿子叫承乾，我要是变不成乾他怎么成？那就等于我是承乾的上代呀，我承乾我承谁呀？我就得承我爹呀。所以李世民心噔噔直跳，启动了李世民争位之心呐、啊，有时候人这个欲望啊，是被一点一点激发出来的。可能刚一开始，李世民并没有跟哥哥争夺权力的哎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当李世民身边的环境发生变化了，当李世民的战功越来越大了，当李世民身边归附的心腹越来越多了。那么作为战功越来越大的李世民当然会逐渐的膨胀，那作为越来越多李世民身边的心腹，那当然想着主公能够继承大宝，那我们就是开国元勋了，谁不愿为自己的未来前途着想啊？那这些人当然会劝李世民，让李世民要觊觎权力，李世民自己也会慢慢觉得自己能耐盖住整个大唐，他也会慢慢的增强自己的欲望。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欲望啊，你很难去指责一个人，这个人怎么突然间觊觎权力了呢？不是突然间，是慢慢的，再加上这么一个糊涂老爹不断的开启，不断的许诺，不断的引逗，你想想，你个当爹的不断的说你干吧，你干了未来我家产我偷偷给你，你干吧，你干了我给我大孙子，你老这么说，那老二能服老大吗？所以这事儿啊莫怪一方啊。但李世民现在只是心中咯噔兴奋了一下子，还没有后面那么大的欲望了。一听自己有孩子了，乐得一蹦多高啊。李渊手捻虚髯，啊啊啊啊，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回府看你的妻子去吧。人家小两口多少日子不见了啊，你老头子你老是耽误人家干嘛呀？李渊很知趣啊。李世民向父亲行完礼，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了京兆府，就见到了久别的长孙氏啊，一家团圆其乐融融啊。李世民呐、啊、抚摸着妻子逐渐发鼓的这肚子，哎呀，感受着肚中胎儿的胎动，一股马上要做父亲的喜悦感油然而生啊。那这时的温情比战场上的杀戮更让人动情啊。那么没过两天，

0: 喜讯又传来，这个喜讯呢是来自刘文静、王长协的。怎么呢？在潼关方向与屈突通作战，那取得了重大胜利呀、啊！占领长安、大兴城，那只不过是李渊的第一步；解除陇西危机是第二步。那还有一步重要的，就是在长安边上，在潼关一带那地方，还有个老冤家屈突通呢。这屈突通老爷子游打河东，驰援长安，结果被刘文静、王长协等人呢堵在了潼关这一带，没有打进去呀、啊，把这屈突通啊是逼在了潼关的都尉北城，与刘文静在此对峙了将近一个月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屈突通和刘文静在潼关一带呀，相持一个多月呀，谁也没办法吃掉谁，因为这唐军现在呀也没那么多军队，屈突通实力不小啊，所以刘文静想一口气把这屈突通给拿下来不容易。那么屈突通啊，想把这刘文静给打退了，马上救援大兴长安城也不容易，双方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焦灼状态。那对刘文静来讲，刘文静有底呀，我有后方啊，我西边大兴长安城那是我的后援呢，我在前面打，要粮给粮，要兵给兵，只不过现在呀我们唐军兵比较分散，等吧， 等我们后方的一些事情啊全解决完了，威胁消除了，大军人马发到潼关，把你屈突通一下子给吃掉。所以呢，刘文静不着急，我在这里我就耗，我看你屈突通能耗几时。果然呢，这屈突通他着急呀，现在屈突通是孤立无援呐，往后走到河东，河东那边也被包围了，往前到不了大兴城，往东哎，有可能啊我去洛阳求援，但是又不甘心，往南那就刘文静啊打不退呀、啊、所以这屈突通啊现在期待速战速决呀。这速战速决，人家刘文静不出来怎么办呢？人家刘文静在那耗怎么办呢？那就得寻找战机了。那战机能够找得到找不到，这玩意儿啊有很大的天意呀、啊、哎呀，屈突通啊好几宿都没睡觉啊，就寻找这个战机，但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啊。那战机既然天不给，那就得自己主动创造啊。怎么创造啊？屈突通啊吩咐手下对刘文静发起猛攻啊，杀呀杀呀杀呀，接连三天，这刘文静啊防守甚严呐、啊，打退了屈突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啊。刘文静乐了，你打呀，你打我不出来，什么时候把你的兵啊耗疲了，把你的粮耗尽了，到那个时候嘿，我呀再一鼓作气把你给灭了，现在我以逸待劳。但虽然说以逸待劳啊，人家来攻那也得打呀。所以呢，屈突通连攻三日，刘文静啊连守了三天呐、啊、彼此双方都疲惫不堪呐、啊、等到第四天，屈突通那边偃旗息鼓不打了。刘文静一看怎么样啊，啊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啊，哎，看来呀屈突通啊你也有疲惫的一天呐。得了，各位将士啊，利用这一天好好休整，以防备屈突通再次来袭。
10: 是是是是。
8: 哎呦，可算能休整一天呐，打了三天呢，真不容易呀。这众将士啊赶紧把盔甲卸卸，该吃东西吃东西，该睡觉睡觉。但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往那一坐一躺啊，那就不愿动弹了。刘文静一看众将士太苦了，累多久了，不是这三天呢，前面还是呢。哎呀，大家休息就休息吧，啊让这防守的放哨的看管严一些也就是了。料那屈突通这一两日也没有力量再打咱们啦，这刘文静就有些大意了。但是呢，其实刘文静这么做也不是不对，士兵们确实打得很苦，打得很疲惫，让大家休息休息歇一歇那也不是什么错误。但问题是你真得加强防范呢，你不能大家全歇了呀。刘文静虽然吩咐要严加防范，要仔细巡逻仔细放哨，那你身为长官的你就得好好的盯着呀，你不盯着只是空口说这句话。另外你刘文静还给大家说了一句，我想着这两天的屈突通不会再来侵扰了，你把这话再一扔，那你想想你是主帅扔这句话就等于给大家吃定心丸呢。哦，大家一听也是啊，屈突通啊这两日必然不会来侵扰，大家呢就会想到必然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太累了，光想着休息了，自己都给自己麻痹了。所以呢，刘文静让大家巡逻放哨，巡逻放哨的一个个的到晚上也是栽嘴磕头啊，人家也累呀，凭什么你们睡我们在这巡逻呀，哎呀没办法轮到我们了，行啊拄着枪打个盹吧，往那一打盹坏了，他睡着了，一个睡着的那个一看，我也偷得懒，我也耍得奸， 我也眯瞪一会儿，就眯一会儿不就完了吗？这个也缩那里眯那里了。另外人一看，哟，都睡了，都睡了，我也来一觉吧。所以这玩意儿传染，那长官们连着来也累了，趁这个机会呀，喝点酒解解乏。他们也不出来巡逻，也不出来查岗，这么一来呢，整个唐营就松懈下来了。人家屈突通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呀，这个战机可以说呀是屈突通一手创造的。咱说等了好几天没等来天赐良机，那只能我自己创造了。所以这三天屈突通的猛攻，其实啊那都是佯攻啊，那都是疲倦之计呀。果然这第四天一不攻，刘文静那边呢真中了屈突通疲倦之计了，真的在那里疲惫不堪休息起来了。屈突通啊派探子一打探，说唐军那边死气沉沉呢，那边的巡逻的一个个的拄着枪都睡着了。太好了，屈突通说今夜那就是我们扭转战机的最佳时机呀、啊！各位准备，屈突通啊马上调兵遣将啊。屈突通不敢亲自带队呀、啊、怎么的，这玩意冒险冒不起呀、啊、自己还得留守大本营啊。那让谁带队呢？让部下大将桑显。桑显胯下马，掌中荷叶板门刀，那也是了不起的上将啊，让他带兵晚上是夜袭唐营啊。简短截说，到了当天晚上的二更过后，桑显带领军队悄悄地打开了营门呐、啊。那人衔枚，马摘翎，连那马蹄子都用破布包上，怎么呢？减少响动啊。就这么趁着黑摸向唐营啊。当天晚上老天爷呀挺架势的，怎么的，月黑风高啊，伸手不见五指，谁也看不到谁呀、啊、悄悄的就摸到了唐营近处啊。这时候啊已经到了二更半的时候了，桑显先止住队伍，先进行观察，一看呢桥楼上倒有两个巡逻的，其他的巡逻的呢在那里拄着枪拄着刀都在那瞌睡呢。桥楼上的两个巡逻的那都打起哈欠来了，就这哈欠之声传多远。桑显点点头啊，看来呀我家主帅料敌如神呐、啊、先把这俩家伙解决了。怎么解决、啊、桑显拽出自己的铁胎弓，嘎吱吱搭上凋零箭，两箭噗噗，两边桥楼上唯二的啊，就这俩人了，唯二的俩没睡觉在那巡逻的当时中箭呢。桑显呢也是大将啊，箭术高超啊，把这二人给射死了。桑显一摆手，有那身体矫健的，那大营啊扎的虽然密，那密也不能说密不透风啊，也不能说拉钢丝网通上电呢、啊、那都什么年代打仗了，在古代前面呢有巨马，后面扎着栅栏，那栅栏扎的不密，有那地方啊能够挤进去，派几个身材好的比较灵活的由的那小缝隙里挤进去，然后偷偷的摸到辕门后面。辕门后面有俩手足，这俩手足啊在那里倚着辕门都打起呼噜来了。桥楼上那俩人死了，发出一点动静都没把这俩人给惊醒啊。来了几个随军过来，偷偷的摸到二人身后，用手一捂两个人的嘴、这俩人呢还没等明白过来呢，脖子给拉了，把俩人呢给暗杀了，往旁边轻轻一放， 声息皆无，然后摸到辕门后面，把顶门杠子往下一卸，把大门栓嘎啦嘎啦一摘，把辕门就拉开了呀。一拉开，有人扑就点着了一只火把呀，刷刷刷在空中绕着三个圈。桑显知道啊，这就是给自己发进攻的信号啊。桑显把手中和善板门刀一挥，众位儿郎随我杀呀，冲进唐营，杀呀杀呀。就这些随军喊着号子冲进了唐营啊。哎，这一喊，那些唐营睡着的兵将还不喊醒啊。怎么回事，离辕门比较近的还没反应过来呢就招了随军的刀枪了。随军继续往里冲杀呀，逢人便砍，遇人便斩呢。那唐军这个时候由打睡梦中惊醒，哎呦，一听外面喊杀震天，不好，来了敌军了，赶紧反抗。这些人呢，找衣服的找衣服，找盔甲找盔甲，找刀找枪的，乱七八糟啊。叫人家桑显呢打了个措手不及呀。桑显手下是四处放火，噗噗噗噗噗噗，很快呀，连破刘文静两座营垒，杀的唐军仓皇往后退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哪敢还往前呢？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往后退呀，两座营垒眨眼间就丢了。这刘文静一共在这里扎了三座营垒呀，两座眨眼丢了，丢了三分之二啊。再往里打，那就是刘文静所在的营垒了，那就不能再退了。前面两座营垒离刘文静的第三座营垒中间相隔连绵得有将近七八里地呀，那不是接着的，连绵三座营垒呀。所以前面遇到夜袭了，一杀一喊，刘文静这边呢那就得到讯息了。刘文静等人赶紧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抵抗啊。等准备好了，桑显带兵已经杀到第三座营垒这边了。刘文静一看眼珠子红了呀，没想到我招了道了，快快给我挡住。刘文静眼珠子红了，你看刘文静啊，平常好像是个文臣，但是呢到了现在那也不顾那一套了，手无宝剑指挥军卒领兵苦战呢。啊，叮当叮当，噗噗，哎呀，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哎呀，怎么呢？激战当中啊，飞来一只冷箭，直中刘文静左胳膊呀，这鲜血当时就流下来了，血染一袍啊。但即便这样，刘文静咬着牙仍然坚持在一线呢。你看只要这个主帅呀往那一盯着你不动，那士卒啊他们就备受鼓舞啊，怕就怕跟那薛仁杲似的，一看哎呦人家冲进来了，我跑吧，主帅一跑那马上军心大溃呀，就得一泻千里，全都跟着跑。但主帅要是不怕死，那主帅身边贴身的护卫啊，那一个也不能跑啊。这些人一不跑，那些大将们也得盯着呀。大将一不跑，大将手下的那些贴身的护卫也得跟着。所以呢，一影响一大片的将士们一看刘文静身受重伤，仍然在那里苦战的，备受鼓舞啊。杀呀，救助主帅呀，保护主帅，杀呀，啪啪啪啪啪啪，咬着牙在这抵抗啊。桑显那边呢都把嗓子喊哑了， 冲！各位弟兄，给我杀！最后一个营垒攻破了，今天我们就大功告成了！杀呀，冲啊！这边是抵抗，抵住，抵住！一定撑着，撑到天明，他们就不行了！抵着，抵着，抵着！什么叫修罗场啊？这就叫做修罗场啊！杀的尸横遍营，不是尸横遍野吗？啊，在营垒里面杀的，血流成河呀！就双方啊，有打半夜这场仗，一直打到天亮啊！在刘文静咬着牙的坚持下，桑显呢，没能够攻破刘文静的第三座营垒。天光渐亮了，桑显一看，哎呦，身边这士卒们一个个的，那脸都黑一块红一块的，怎么还红一块呀？不知道崩的谁的血了，跟那灶王爷差不多少了。再看遍地死尸啊，大家呢也都累了，也都疲了，更关键的饿了。天亮了嘛，该吃早饭了，这个时候还在打呢。桑显心说话呀，就我们这当兵的呀，真可爱，可爱啊！这么多天呢，我们呢由河东转战到这里，连日叫骂，连日攻营破寨呀，都没得休息呀。这又打了足足一晚上，一看每个士卒脸上都带着疲惫神色呀，自己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直叫唤，那肯定士卒们也饿了呀。桑显呢，真不忍心大家饿着肚子打仗啊！往后面看看，占领了两座营垒了。行啊，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先把这战饭给吃了，填饱肚子好继续打呀。这第三座营垒，今天白天无论如何也得把它给攻破了。就这一道营垒了，刘文静又没有援军啊。我有信心能攻下这第三座营垒，也不在这一时。想到这里，桑显把手中和善板门刀往天上这么一晃荡，先收队，回归刚刚占领的这两座营垒。哎呦，士卒们一听啊，可算收队了，可算喘一口气呀、啊！哎呀，心中都感激桑显呐。啊，呼啦呼啦呼啦，由打第一线全部往后退，退到了第二座营垒当中。桑显吩咐一声，赶紧的埋锅造饭，快快做饭，快快吃完战饭，咱们还得接着去攻克这第三座营垒。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座营垒给攻克了，大家赶紧的做饭，赶紧的就地休息。啊，是，多谢将军，多谢将军。哎呦，这些人高兴了，赶快呀埋锅造饭。其实啊也不用埋锅，人家营垒里头早就有锅灶啊，就借着唐军的锅灶开始做饭呢。你看这桑显就这一个策略呀，愚蠢之极呀。什么时候了，白刃格斗了，现在就看双方哪一方能够再坚持坚持，咬着后槽牙憋着口气再努努劲儿，那兴许啊就把对方打垮了，或者说人家把你打垮了，就焦灼那一口气上。结果你这边先松这么一口气，你不倒霉谁倒霉呀、啊？要么桑显这人呢他就做不了大将啊。刘文静那边几乎啊都抵抗不住了，打了一晚上了，这第三座营垒眼看就要被攻破了，也就是桑显你再稍微的咬咬牙坚持一会儿，可能啊刘文静这边就够呛。结果在这个关键时刻，桑显做出了让他后悔一生的决定啊。既然你对方都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我这全军呢赶紧做饭，做完饭吃完饭，哎，我们呢又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再过来攻击，就等于过来打扫战场就完了。结果呢 给这刘文静了喘息之机呀、啊。这刘文静刚才那就如同病入膏肓的人似的，就差那么一口气儿，结果呢，哎，倒上来了，一看人家撤回二座营垒了，哎呀，刘文静拄着剑，大口喘气，这才看到左胳膊上还钉着剑呢，赶紧的让军医把这剑起下来，众位将军围过来，刘将军，刘将军，接下来怎么办？给我打探一下，那桑显干什么去了？派出探子一侦查回来禀报说，他们呢退回第二座营垒，借着咱们的锅灶在那里啊做起饭来了。啊，哎呦，刘文静当时啊真是哭笑不得呀，但也面向苍天，看来呀苍天对我刘文静还不薄啊。嘿嘿，桑显呢，桑显，这个时候你还琢磨吃饭呢？刘将军就问了，刘将军，那咱是不是也埋锅造饭呢？呸，刘文静这个气啊、哦、他吃饭咱也吃饭呢，全饭桶啊，咱现在处于劣势啊，咱正好借着这个喘息之机赶紧的扭转战局啊，窦从何在？啊，在。大将窦从啊满脸嗜血过来了，将军哪旁吩咐？你赶紧的趁着桑显不备，悄悄带领数百名骑兵从咱们营后面走，然后绕大圈，悄悄地转到敌军背后，抄其后路。你们只要在后面一下刀子，一有喊杀声，我们就在这里由打正面冲锋接应你们，咱们前后夹攻，那桑显腹背受敌，被咱们反包围了。嘿嘿，这一下子我让桑显死无葬身之地。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店。
1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6: 一路相伴，相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9: 欢迎光临。
8: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这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你是不是经常会没有胃口，总在想这早餐吃点东西我挺费劲的。
1: 起太早了，你就是起来之后吧，运动运动，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估计胃口还能好一点，
0: 对吧？那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都会有这样的顾虑，特别是以现在的年轻人居多啊。大家都在想，那我早上能不能搞一些这个更加容易吃进去的啊，稀的溜的，对吧？
1: 啊，汤汤水水，
0: 汤汤水水的，这会舒服一些，是吧？那所以呢，有一些人早晨啊，就会这个弄一杯什么呢？叫鸡蛋水。
1: 鸡蛋水，
0: 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
1: 我没喝过，但是我喝过鸡蛋汤。
0: 那就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咸的，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冲的，一个是煮的。
1: 非常合理。
0: 关于这个鸡蛋水，我觉得应该对于咱们这个90后来说，应该是比较陌生的一个东西了。
1: 就是咱们不太愿意喝，或者是不
0: 就是没喝过。你喝过吗？
1: 没。但是我总觉得听别人喝，那都好像是冲的鸡蛋水，感觉腥的好的。
0: 那这得加糖。
1: 那我没喝过吧？
0: 他得加糖。
1: 都这么说，所以我一直我都没这么吃过。
0: 我妈之前这个早上，她就用这个蜂蜜啊，然后去冲这个无菌蛋。然后去弄这个鸡蛋水，他让我尝过，说不行，有点接受不太了。
1: 对，我也是接受不太了。
0: 就是，但是啊，我想说什么呢？这个鸡蛋水啊，它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可能有些人喝完之后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因为最近看到的这条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现在可能真的很多朋友觉得没有胃口啊，或者怎么样。那我早上也整点这汤汤水水的，对吧？
1: 没错。
0: 说最近呢，在河南郑州啊，一个5岁的男孩因为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诊断之后啊，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感染源呢，正是一碗这奶奶经常给他冲的这个开水冲鸡蛋。
1: 老一辈儿不都是这么吃吗？对吧？
0: 那就是为了这个能够方便进食嘛。
1: 就是老一辈儿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营养。这属于是个营养品呗，滋补汤属于是。
0: 那觉得在当时可能用一个鸡蛋冲一碗水，应该算是一个
1: 比较有营养、
0: 比较有营养的。
1: 对对对，
0: 还不是说一般家庭每天都能喝的。
1: 可能就像给孩子单纯的补一补啊。
0: 这一碗看似说比较有营养的滋补汤啊，却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这件事呢，其实也给不少的家庭啊，这敲响了警钟啊。有些传统说法，可能会暗藏一些玄机。那首先就是开水冲鸡蛋为什么没能杀死这个细菌？
1: 温度不够呗。
0: 很多人就觉得，那你看，那我开水烧的是100摄氏度啊。那冲进鸡蛋里肯定能把这细菌杀得干干净净，但事实呢，其实并没有这样啊。
2: 江风吹过，他通红的脸。
0: 为啥呢？因为你想啊，这水刚烧开的时候，它确实能够维持在100摄氏度啊。但关键是什么？温度的迅速下降。
1: 对，你放那儿一会儿就不就凉了吗？没弄到那个温度不够。
0: 这个要杀灭沙门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至少5分钟。可实际操作当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入室温下的碗和鸡蛋当中，水温会快速下降，很难达到杀菌所需要的温度和时间。
1: 就简单翻译一下，就啥意思呢？就是你倒进去那一瞬间，
0: 它凉了。
1: 你那个瞬间温度是够用的，但是你混合之后了，跟鸡蛋一混合，它温度马上就下来了。
0: 对，所以说建文老师说喝点鸡蛋汤为啥就没事儿，是因为你在持续烧开的
1: 状态
0: 当中。
1: 对，你这个属于是冲的冲泡啊，我那属于搁锅煮的，不一样。
0: 我也不是冲泡，因为我也不喝。

0: 对，我的意思，
1: 这位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0: 嗯，
1: 啊，
0: 冲泡的，
1: 对，冲泡。你说我怎么感觉有点像在整那个螺蛳粉呢？
0: 哎呀妈，螺蛳粉那能冲泡起来，那还挺牛。但是那个东西好像是只能是靠煮，冲泡是够呛。
1: 它有冲泡型，有速食的。
0: 那种。
1: 啊，它那个粉会比这个普通的
0: 不太一样，
1: 细一点。嗯，
0: 但是我感觉泡的可能是
1: 不好吃，
0: 不好吃，
1: 不好带呀。
0: 我觉得也是。
1: 那接下来呢，不研究螺蛳粉啊，咱研究这个鸡蛋水。说这个沙门菌是啥？那鸡蛋当中为什么会带菌？首先说这个沙门菌是一种常见性的一个食源性的致病菌啊，广泛存在于各种自然环境当中，比如鸡蛋啊、肉类、牛奶当中啊，都有可能被污染。那鸡蛋携带的这个沙门菌分为两种途径啊，这两种都是无法靠这个眼睛去辨认的，
0: 看不出来
1: 啊。对，第一个就是这个母鸡下蛋呐，
0: 嗯，
1: 啊，和它的这个排泄其实都在一个通道腔之内，
0: 嗯，
1: 那也就是说鸡蛋壳很容易被这个粪便所污染，而鸡粪当中可能就含有这个沙门菌，
0: 嗯，
1: 啊，根据调查显示呢，蛋壳表面的沙门菌平均带菌率啊，大概在10%，
0: 那其实也不低了，
1: 10%啊，不低啊，
0: 不低了，
1: 嗯，那另一方面就是这个鸡本身呢被沙门菌所感染啊，那细菌可能在蛋壳形成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就已经进入到了鸡蛋的内部，也就是咱们说的，即使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它也有可能自带这个内源性的污染。
0: 而我现在哈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做鸡蛋之前，一般你看做鸡蛋可能是在那个大勺旁边磕一下，是不是直接就扔进去了？我现在我都把鸡蛋洗干净之后。我再那么操作，
1: 分两种情况。如果这鸡蛋要是煮的话，我肯定会清洗外皮的。
0: 对，你不管是煮还是就是正常去打鸡蛋，把外壳敲碎，我都在这洗一下。
1: 但正常那个，如果鸡蛋它要是不脏的情况之下，我是不会动水洗的。
0: 哦，
1: 嗯，而且咱说啊，就这个鸡蛋，你说你别买完之后你觉得它脏，回家一气你全给洗了，
0: 那不行，
1: 完了你坏。对，那是坚决不可以的啊。嗯，为什么很多这个一些高档场所啊？他们在吃一些食物的时候用到的鸡蛋都是无菌蛋，
0: 嗯，
1: 啊，其实也是为了保证入口的这个食物的安全，
0: 嗯。

0: 京时间的14: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那咱接下来再聊聊啊，说一旦感染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1: 拉肚呗。
0: 啊，那这肯定是了，因为刚才说了嘛，
1: 恶心呗。
0: 嗯，
1: 我估计就这俩最常见。
0: 腹泻、发烧，
1: 啊、
0: 然后腹痛，
1: 啊、
0: 呕吐，啊，这些都是。
1: 哎，这属于啥呢？不就是急性肠胃炎吗？
0: 哎，说的就是啊，这感染这个沙门菌之后，其实最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肠胃炎，
1: 嗯，
0: 急性肠胃炎，它的潜伏期一般在6到72小时之间啊，
1: 嗯，
0: 就大多呢，健康的成年人他这个抵抗力会比较强，感染几天之后会自行恢复啊，属于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这个身体条件比较弱的，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
1: 对，
0: 比如像什么幼儿、老人、孕妇啊，以及慢性病的患者。

0: 那少量的细菌就可以引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染啊，甚至会导致这叫菌血症啊，
1: 所以
0: 脑膜炎。
1: 对，所以说这类的朋友们一定得注意这方面，
0: 嗯，
1: 就是不能大意，小心一点。
0: 而且咱们说啊，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吧，其实我觉得都不能乱吃东西，
1: 嗯，
0: 一些生的冷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应该少碰为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保不齐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受到一些污染呀、啊
1: 嗯，
0: 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可能我们在没有注意的时候吃到这个，
1: 因为你不知道它运输的环节呀、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储藏的环节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没错。就像我基本上不怎么吃刺身是一样的。
1: 啊、嗯，我也不吃。
0: 嗯。
1: 包括那个什么三文鱼，其实我都不愿意吃那东西。不是，就是我觉得接受不了。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有人愿意吃，有人不愿意吃啊。
0: 嗯，有些人真的是就对于这个生的呀，
1: 对，
0: 比如像什么刺身呀、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
1: 包括这个我
0: 生腌，
1: 对，一些生腌，还有那个比如说三分熟、七分熟啊，烤串的时候、
0: 嗯，那个我都不吃的。
1: 对，那个我也不吃。有一次这个朋友推荐的，他说有一家这个串店说可好吃了，啊，然后就跟他去了，他也没跟我说几分熟。他上来要个三分啊，我说三分熟，那三分熟
0: 就是还是红的，他就过来一下火嘛。
1: 对对对对对，我说我不吃，我然后我就问，我说他还有几分熟？他说还有七分熟。我说我要全熟行吗？他说咱家全熟没做，特色就是三分七分。我说那我要七分的吧。
0: 七分熟其实还可以，因为你像正常我们来说吃牛排的时候，
1: 对，它里面也是有的稍微带那个红血丝之类的
0: 啊，它就因为七分熟啥叫一线天，
1: 嗯，
0: 就相当于什么，把一张纸撑开之后，它那个屏就横截面，
1: 嗯，
0: 它基本上没有熟的部分，也就是只有那一小块，
1: 对，
0: 而且它里边富含大量肌肉蛋白，其实还挺有营养的，
1: 所以我就要了这个七分熟的、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要了一个三分熟，三分熟反正我是一口没吃，
0: 啊，我有点接受不太了。头两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盆这个生腌大虾，生呛大虾，
1: 嗯，
0: 跟我说，哎呀，真美味，怎么样？我说我真的无福消受，就我享受不了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生的这类，就是本能就抗拒
0: 啊，有点这个顾忌呀、啊，这个对于这些东西就。
1: 但是你要说蘸酱菜那没事啊，就我还挺爱吃的。
0: 那是两种概念，好吧？
1: 对，两种概念。
0: 嗯。因为这东西的性质，我觉得决定它的这个食用方法，就像黄瓜跟西红柿。它本身摘下来，它就是可以生吃的，
1: 对，可以食用的。
0: 那但是你说那个虾，我不确定它那个品种啊，因为它用的就是咱们超市买的那种，像青虾，
1: 超市卖的那种。
0: 啊，对，那种东西，啊、然后去吃。
1: 那不得是处理一下吗？再吃？
0: 就只是那个烫了一下，然后哎。它好像还没烫，
1: 没烫，
0: 那就只不，因为我们在，你想，咱们不是在这个沿海城市，
1: 嗯，
0: 你买到的这个虾呀，它一般都是冰鲜或者冷冻的，
1: 嗯，
0: 啊，你运输过程会比较长，然后呢，你说你邮过来之，运过来之后，你拿回家再解冻，
1: 嗯，
0: 然后你直接用水洗一洗，就开始这个
1: 吃了，
0: 又呛拌又干嘛的，嗯、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一些
1: 卫生
0: 上面的一些隐患，
1: 嗯
0: 啊，但是咱不排除就是，确实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东西，什么酱蟹呀，
1: 口味不太一样、
0: 嗯，就有点接受不太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说，他其实无所谓，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用了这个高度白酒啊，去杀菌去干嘛的，嗯，我说还是
1: 想吃全熟的，
0: 还是吃这个熟的吧。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海鲜这一类，因为我确实不遇到过有人吃海鲜因为中毒引起的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比较顾忌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尝试过生的这些东西。
1: 对，但是相比你看我还比较愿意吃啥，关于虾这类比较喜欢吃的小的那个甜虾呀，
0: 嗯，
1: 不大点儿那个，哎，我觉得那个甜的还挺好吃。
0: 那甜虾是熟的
1: 啊、嗯、对，
0: 它是从上海，就是从海上捕捞之后直接在渔船就加工冷冻的，
1: 嗯，
0: 然后发过来之后你就是熟的，
1: 嗯，我都觉得那还蛮好吃的啊、
0: 嗯、就那叫什么北极甜虾
1: 啊，对对对对，
0: 带虾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不总吃那个东西，因为我第一个就是它那个含嘌呤多少沾点高啊，
1: 是身体不允许。
0: 嗯，对对，咱虽然有药，但是呢也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逮啥逮啥、
1: 嗯、对，
0: 你毕竟咱跟大齐不一样，
1: 大齐从来不忌口。
0: 对，大齐从来不忌口，但大齐有药啊，那一整就解有药，你这整不了。
1: 大齐，你看我想不想吃这个东西，主要是
0: 想吃，
1: 搭配药是吧？
0: 那将来啊，咱再说一说这个防止沙门菌钻空子的这些事情啊，应该记住。

0: 对，煮多长时间？就是水煮蛋呢，建议是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而蒸蛋羹呢，则是全程用这个中火蒸10分钟。
1: 煮透它。
0: 对，煮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厨房的这个厨具啊，生熟厨具啊、容器啊，要严格的分开。
1: 嗯。
0: 啊，我就买一个菜板，基本上就是生的是生的，熟的是熟的，就是一样占一面。
1: 翻面呗。
0: 对，翻面。然后因为我是菜板灶，它是竖着立在那块儿嘛、
1: 嗯，
0: 就两边都可以得到通风啊、沥水啊。我菜刀现在是2把，一把专门切这个熟食和水果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切菜的，切这生食的会有一个
1: 分开。
0: 嗯。
2: 是树干，春去秋来的。
0: 很多人其实在家就是没有多注意，说我把这个菜板呀、啊，包括厨具和刀具要进行生熟分开。
1: 嗯。
0: 就像你说去年买西瓜，你切完之后放在菜板上，一会儿它就坏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跟这个
1: 菜板细菌有关系。
0: 对。因为你想，即使说咱每次做完饭你都刷呀、都清洗啊，
1: 嗯，
0: 但是木质菜板其实还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
1: 对，这个确实。
0: 你可以换一个橡胶的。
1: 啊，还有那种就是
0: 硅胶的，
1: 比较沉的，还有那个，这属于铁的吧？
0: 不锈钢的那个。
1: 不锈钢，对对对对。
0: 但是
1: 可沉了那种。
0: 不好用啊，避雷。
1: 嗯。
0: 就为啥说不好用？因为不锈钢那玩意你下刀它。
1: 当当当当当当，对，还滑，完声还响。
0: 嗯。但是那东西确实是它采用拉丝钢艺之后
1: 比较安全，
0: 它比较安全，它比较健康，就你直接用水一冲啊，然后用这清洁剂一清洗，
1: 就是不太方便。
0: 嗯，不太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关于食物储存这一块啊，也得多多注意，因为鸡蛋买回来之后呢是需要冷藏储存的，常温不宜放置太久。
1: 嗯，
0: 像一些这个生鲜的肉类啊，都是需要密封冷藏的，24小时之内尽快烹制。那比如说像熟食、凉菜等等的这些东西，你没吃了，你也得放在冰箱当中保存，不能随便的放在这个桌子上。
1: 对，
0: 特别是赶在温度稍高的一些地区，
1: 嗯
0: 啊，对吧？那剩菜2个小时之内冷藏，这个再次食用的时候你也得热个5到10分钟，
1: 就还是热乎透。虽然冷藏，虽然说在冷藏之前你也是做熟的，但是冷藏之后了，你还是需要给它加工到完全熟透。
0: 就用东北话说，就你多咕嘟会儿。
1: 对，多咕嘟会儿。

0: 今天中午回家开冰箱，开冷冻那边，
1: 嗯，
0: 我发现我的温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低呀、啊？
1: 怎么说？
0: 就是一开冰箱门，那个冷气都呼呼往外钻，都冒那个白色的那个
1: 凉快儿，
0: 啊、
1: 就是凉快儿。
0: 我那天在家冻了两个西红柿，
1: 嗯，
0: 我今天就是洗完手拿那个西红柿，我就去开那个冰箱说把西红柿冻一冻，
1: 嗯，
0: 结果一下粘手上了，
1: 粘手上了。
0: 哎，那西红柿拿出来底儿都挂白霜，你知道吗？粘手上了，这个手里握半天，后来拿水冲的才掉。
1: 这是冷冻效果好啊！
0: 你这多少沾点这个，太好了，这效果。
1: 这种效果不错啊！
0: 嗯，
1: 这冰箱这是不白买
0: 呀、啊！哎呀，都给我粘上了都。接下来再说一说吧，一旦我们在这个夏天饮食的过程当中啊，没有这个注意好，哎，感染了沙门菌应该如何应对？
1: 嗯，
0: 啊，首先说啊，这个反正来就是，如果说生病，它都有轻有重，对吧？如果只是说有轻微的症状，比如拉肚子、恶心，这时候呢，我觉得补液和休息是十分重要的。
1: 对，
0: 啊，就是多喝温水，然后淡盐水和口服一些补液盐啊，预防脱水。那清淡饮食，避免辛辣和油腻的一些食物。
1: 就这段时间，你就是特别饮食这块得注意、嗯、啊，别吃油腻的，然后一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这些寒凉的都不行啊。
0: 我最近不就是在某地抓了一些这个中药吗？
1: 嗯。
0: 我现在把中药停了，因为吃中药给我吃出了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吃完中药那段时间，我就是频繁腹泻，那段时间。
1: 拉肚不吸收呗。
0: 对，然后呢，我

0: 那天出门的时候突然之间肋骨抽筋，
1: 嗯，
0: 就是双侧肋骨的肌肉都抽筋，包括腿也抽筋，我就觉得挺害怕的这件事。我到医院检查，结果查了一下，结果医生给我的诊断是你的电解质紊乱。
1: 哦，
0: 他说因为就是有腹泻呀或者等等的这些症状出现之后，他说你的电解质包括你的钾呀、镁呀、磷呀，它都是有这个不同程度流失的。
1: 啊，那得补。
0: 对，他说你得赶紧吃东西补，因为低钾和高钾其实对于心脏都不好。
1: 哦，
0: 嗯，然后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我跟你说，我说我浑身没劲儿，就是、就是那段时间嘛。
1: 哦。
0: 然后把药停了之后，大夫跟我说，我说那有什么方法，我说用不用打针啥的，他说我给你一个快速补钾的方式，他说你出门你就买瓶椰子水喝上。
1: 啊，喝点椰子水就好了。
0: 对，他说因为椰子水天然的这个高钾的这个食物，就是你可以喝点这个来的比较快、
1: 哦、
0: 或者是你买一些电解质的这个
1: 水，
0: 但是你注意买一个零糖零卡的。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去喝一喝，就是你这两天你要保证它的饮水量是足够的，就是你需要用电解质水去调一点，
1: 多喝点呗，
0: 这
1: 意思。
0: 对啊，他说把你这电解质调到平衡的状态之后，他说你所有症状就都会好了。
1: 哦，
0: 嗯，
1: 那属于说这是属于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你像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吃食物啊引起的一些啊轻微的症状，那就是为了预防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嘛，所以你要及时的补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是要是严重了，那一旦出现发烧、腹泻呀、等等的，就是需要及时就医了，
1: 上医院吧。
0: 嗯，特别是一些这个孕妇啊、老人啊、小孩啊等等的，那如果出现呕吐、高烧、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也不要自行服用什么止泻药什么的。
1: 嗯，对，别自己给自己诊断。
0: 对，别自己给自己去开药，这就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了。

0: 看到有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每次吃这个鸡蛋水的时候，我都用这个无菌鸡蛋去冲，因为我真的不太敢用这个普通市面上的鸡蛋。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有这个注意健康。
2: 但相对来说，无菌蛋好像是略贵一点。
0: 而且很贵，一只无菌蛋的价格大概在9磅15便是吗？好了，这个不说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纯声音，
4: 化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6: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新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化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电、向往化电、走进化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化电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电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化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电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化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化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电的美好画卷。化电市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嘉伟。又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了。那从昨天开始啊，我们一起聊到了这个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些故事，民间故事啊，从宫廷佳肴到民间小炒，其实每道菜的背后啊，都蕴藏着别具一格的美食故事。昨天我们讲到了北京烤鸭，讲了四川麻婆豆腐，讲了西湖醋鱼，讲了东坡肉，讲了无为熏鸭，还有辣味合蒸。那今天啊，咱再接着往下讲一讲，看看还有哪些菜它背后的故事是我们之前没有聊到过的呢？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道菜啊，就是重庆的辣子鸡。哎，这道菜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十分的喜欢的一道美食啊。提到重庆的辣子鸡，这是江湖菜当中颇具知名度的一款，如今呢已风行各地。鸡肉啊切作小块，和大量的干辣椒、花椒一同爆炒，食用时啊需要在辣椒当中去寻找鸡块，这香辣滋味令人回味，非常适合作为下酒菜呀。既然说到了重庆辣子鸡，那这个呢，它是发源于重庆的歌乐山，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最近啊是近代崛起的国民名菜。在早年的歌乐山一带啊，多为农家土菜馆，哎，来往的食客呢偏爱重口味、够劲儿啊、佐酒下饭等等这些特色的菜肴。当地的民间厨师顺应食客的口味，大胆的创新取材，选用紧实鲜嫩的土鸡肉啊，切成小块，搭配海量的干辣椒、青红花椒，热油猛火爆炒。这盘菜品啊，这个辣椒呢满满的铺盖，鸡肉呢藏于辣椒之中，外焦里嫩，干香麻辣，越嚼越有滋味啊。起初啊，这只是山间农家自创的家常小炒，没有固定菜名，因为整道菜辣椒用量远远超过鸡肉，食客顺口就称作辣子鸡。这菜品一经推出啊，瞬间火爆，这火爆的鲜香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完美契合了川渝人豪爽的饮食风格，也迅速从歌乐山传到了整个重庆，辐射到西南全国，成为了川渝江湖菜的标杆，以至于夜宵宴席家常的餐桌当中都随处可见呀。

完了重庆辣子鸡，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道这个和鸡肉有关的菜肴啊，叫东安子鸡。这是湖南菜的另一个经典了，历史延续已经1000多年了。采用嫩鸡和辣椒、生姜和醋一同翻炒，成品酸辣鲜香，鸡肉滑嫩，很能引起食欲啊。那说到这个东安子鸡，其实它也有着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来历和故事。在很早的西晋时期啊，湖南永州东安这片地方呢，当时啊叫做应阳县。这新上任的县官到任，当地的这个百姓啊一起凑钱大摆了一场宴席，说要好好招待一下这个新上任的当官的，然后呢也庆祝一下这个衙役正式启用。这个古时候啊，宴席呢非常非常的讲究啊，这酒席开到中途一定要端上一道鸡肉的菜肴啊，这寓意着吉祥顺遂啊，开席纳福。这当天啊，后厨忙得热火朝天，厨子这个也忙得手忙脚乱的，一时疏忽大意，就把桌上用来调味的陈醋啊，当成烹鸡用的米酒料酒，直接就倒进了炖。

鸡肉的锅里。这醋一入锅，它的味道啊就会挥发，哎，等味道飘出来的时候呢，厨子才发觉，哎呀，大事不好啊！这一股浓浓的酸味直冲鼻尖，眼看着好好的一锅鸡肉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这厨子呢又慌又急呀，生怕惹得县官动怒责罚自己。这万丹无奈之下，他只能就地取材呀，抓来了大量的新鲜的生姜、本地的红椒，再撒上一大把花椒，哎，这大火快速翻炒焖煮，想要压住这股酸味。可是谁成想呢，宴席之上，这道带着独特酸香的鸡肉端上桌之后，所有人品尝过后都眼前一亮，没有想到啊，这样一个味道比较怪的鸡肉反而酸酸辣辣，十分爽口啊，这肉质鲜嫩无比，越吃越开胃，这个酒席上的宾客呀都连连称赞味道十分的美妙啊。这当地的县官细细品尝之后，十分喜欢这道与众不同的菜肴，这不但没有责怪厨子的失误，反而十分赏识这意外做出来的美味。因为这道菜呢，它来自啊应阳东安地界啊，又选用还为下蛋的这个啊子鸡进行烹制啊，所以呢这个百姓就随口唤它叫东安子鸡。这岁月流转到唐宋年代啊，这道菜呢在当地的家家户户啊都流传开来了。到了近代，出生东安的爱国将领唐生智格外偏爱家乡这道美味啊，这不管是宴请宾客还是军旅设宴，必定会上这道东安子鸡。靠着名人推广，这道菜呢也逐渐的走出了湖南啊，传遍了大江南北。后来国家接待外宾啊，举办隆重的国宴，这东安子鸡都凭借着独特的风味入选到了国宴的菜单当中。就算我是一道因厨子失手意外而诞生的菜肴，跨越了1700多年的时光，从民间的家常炒菜一步一步成为了名扬天下的经典湘菜，代代流传至今。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东安子鸡的，这个放的醋它的味道还有那么怪吗？

咱接着往下说啊，这刚才聊完了这个东安子鸡，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美味啊，背后的故事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和了解了解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湖北菜啊，这个清蒸武昌鱼，这是湖北菜的代表啊，因为诗句常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而广为人知。武昌鱼的刺少肉多啊，质地细嫩，清蒸的方式啊，最能保留其原汁原味的口感，口感清淡且非常鲜美，富有一定的营养。据说这道清蒸武昌鱼啊，是一个历史跨越三国至今啊，也是带着啊非常悠久的历史底蕴啊。这个武昌鱼呢，本名叫船头坊，这个原产于湖北鄂州的梁子湖一带啊。那三国时期啊，就说在一次征战迁都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当朝的百姓啊心生抵触，这民间流传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足以证明在三国时期，其实武昌鱼就已经成为了上等的狐仙了。这个千百年间啊，这个湖北的民间一直沿用着用清蒸的方式去烹制，最大限度地保留鱼肉的本身的味道。这武昌鱼呢，肉质细嫩清甜美味，无腥不腻。最后啊，随着这个近代伟人畅游长江时写下的那一句啊，也让武昌鱼成为了这个湖北当地待客的一个顶级的名菜呀。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就是叫花鸡。这叫花鸡啊，古时候是江南的一个，在常熟一带啊，有个流落街头的穷苦乞丐啊，整日饥寒交迫的，没有吃食。这一天呢，他偶然的抓到了一只肥嫩的土鸡，可自己一无所有，也没有锅具，也没有柴火灶台，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烹饪。这个万般无奈之下呀，乞丐就在地下挖了一些泥土，把整只鸡呢都裹上一层厚厚的湿黄泥，再找来一些枯枝干草，点燃之后啊，小火慢慢烘烤。这泥土啊，牢牢地锁住了鸡肉的汁水，经过长时间的焖烤，黄泥面面慢慢干裂剥落，一股浓郁无比的香味啊，瞬间散发开来。这剥开泥土呢，这鸡肉啊，金黄油亮，香气扑鼻，软嫩入味，真是鲜美至极呀。这路过的行人闻到这个味道都十分的惊奇，纷纷询问做法。因为这道菜是乞讨之人无意之间创造而来，后人呢便给这道菜取名为叫花鸡。那后来呀，历经多少年的厨师的改良，加入了各种香料去调味，它也成为了江南的千古名菜。外皮娇嫩，内里滑嫩，流传百年而经久不衰。就像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道菜吧。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糖醋鲤鱼的故事啊。这道菜呢，起源于北宋的山东济南，背后蕴藏着一段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啊。这古代读书人寒窗苦读，一心奔赴京城赶考，也期盼着能够鲤鱼跃龙门，一举高中。这相传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啊，家境贫寒，却天资聪慧。临考之前呢，母亲为儿子祈福啊送行，那特意呢打捞了河中鲜活的鲤鱼，精心烹制之后啊，搭配冰糖陈醋熬出酸甜的汤汁，浇淋其上。这个鲤鱼造型昂首翘尾，模样呢如同奋力跃龙门一般。这母亲呢就告诉孩子，鱼跃龙门，化身为龙，愿你此次前程似锦，步步高升。这书生啊，吃下了鱼肉啊，满怀期许奔赴考场，果然顺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从此呢，这百姓啊就纷纷效仿，逢年过节升学贺礼必须都要有这道糖醋鲤鱼，也象征着年年有余，飞黄腾达，慢慢的就成为了鲁菜的经典招牌。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欢迎收听。
5: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碧水，化电金厂。

长，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等我的手终于触及那蓝石墨的皮肤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这一身皮囊何止保存的好啊，皮肤甚至还有弹性，当真跟活人触感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没有温度而已。也亏的是没有温度，要是有温度的话，搞不好我会把它当成浮尸一刀给剁了头。不需要太费劲，我捏着莫兰石墨下巴的手轻轻一捏，他的嘴唇就被我掀开了，霎时一排洁白的牙齿就进入我的视线，只不过他虎牙位置四颗牙齿有些太吓人了，足足有三四公分长，这还是露在牙龈外面的，算上上牙龈里面的部分，估计这四颗牙齿得有六七公分长，都赶上成年雄狼上下獠牙的程度了。只不过牙齿向内弯曲，所以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门道。我一瞅他这个牙齿，就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呀、啊！果真是起过尸的，瞅瞅这牙齿就知道了。估摸着，而且起尸的时候还没少咬过人。不多想，我捏着他的脸，尝试着把他牙关给捏开一些，结果他的牙关咬得死死的，根本捏不开。最起码靠我一只手是捏不开了。于是我把白背刀放到一旁，手电筒咬在嘴里，双手上一只手卡住他的上脸颊，一只手捏着下巴，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好不容易把他的牙齿给掀开一条缝。霎时我嘴里咬着手电光芒就打在他嘴上，隐隐约约的我看见他的嘴里仿佛泛着红光，那红光鲜艳如火，看着非常漂亮，照在他的牙齿上，他的牙齿都在折射红光，看起来是宝气冲天。那散发着红光的东西肯定就是能让纳兰石墨尸身不腐的宝贝。我吸了吸鼻子，更加卖力的掰纳兰石墨的嘴了，想瞅瞅那卡到嗓子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激动的手都有些颤抖了。没招，这职业病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就乐意看见一些宝贝，哪怕我也知道宋亚楠他们这些官家人在这待着有几宝我也拿不走，但是能看看把玩把玩，开个眼也是好事啊。
2: 哎呀他妈呀，这啥玩意儿啊，咋还放光呢？
1: 我正掰嘴卖力呢，大炮这家伙凑了上来，脸贴着我的脸，眼睛直勾勾盯着纳兰石墨的嘴看，可能是和我脑袋发生碰撞的事儿，他蒙在脸上那个布条好死不死掉了下来，飘飘荡荡的就落在纳兰石墨的胸口上。这还不算呢，这傻狍子偏偏还在呼吸，呼的一口气对纳兰石墨的脸就吹了过去，我都能感觉到自己捏着纳兰石墨嘴的双手受到气流的冲击了，贴在纳兰石墨额头上的镇尸符更是被大炮这口气吹得呼啦啦作响，好悬没有直接飞走。
2: 要出事，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1: 完全是下意识的就扭头看了大炮一眼，就是屌丝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干了什么好事，跟我大眼瞪小眼，咧个大嘴就说：“
2: 张勇啊，把你干活瞅我干啥呀？难道这棺材里俏娘们还不如我好看？别告诉我你有龙阳之后啊！哥们告诉你啊，老子的屁股金贵着呢。”
1: 说完，他可能还觉得自己说话挺风趣的，一点都不看我黑得跟墨汁似的脸，自顾自的哈哈大笑起来。结果就在说话的功夫又对莫兰石墨的脸呼呼吹几口气， 一口气不够，再来几口啊，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只见贴的纳兰石墨额头的镇尸符上面的字儿，以肉眼可见速度一眨眼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这道镇尸符的棺材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估计至少镇压纳兰石墨将近20年时间，功效本来就快消失了。不过根据我的估计，哪怕是镇尸符快消失，再镇压纳兰石墨个3-5年是没问题啊。当然这个前提是纳兰石墨再不接收阳气。如今大炮这货对纳兰石墨呼呼的好几口活人阳气，那张大嘴跟破风箱似的，比液体都带劲儿了，就差没趴上去亲嘴啊，不出事才怪呢。那道镇尸符好不容易能镇住纳兰石墨胸口憋的一口活人阳气，这一下可好，又有新的活人阳气注入，纳兰石墨立马能来一个反杀反制这镇尸符。要完犊子了，我心中哀嚎了一声，可不敢再捂着纳兰石墨的脸，拿着大炮掉头撒丫子就跑。不过心里也委实有些气不过，不禁我拔高声音就骂道，大炮我是你祖宗，你个傻逼。我原以为大炮会跟着我跑，好歹是特种兵出身的，总该知道是个轻重缓急吧。事实上我真的想多了，这家伙呆头呆脑的，吃的饭全养力气了，他还真看不出个眉高眼低，丝毫不知道自己到底干了什么好事，也没瞧出纳兰师母马上要起尸了。我拉着他，他一点不配合，他这人高马大的块头，如果不配合我哪拉得动呢、啊、非但如此，他直接一把甩开我，然后站在原地很认真地和我说，何连中，你凭什么骂我老祖宗啊，凭什么骂我傻逼啊，就冲你这表现，你当得起这俩字吗？啊，都姓侮辱这俩字了。我很想再骂他，但现在不是时候，于是我大吼起来，他过来，地下站着。不行，兄弟归兄弟，这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大炮非常认真的指了指我和他之间的空地，我很介意你骂我祖宗，如果不说明白，咱们俩之间的这关系啊，就是这个距离，就是鸿沟了。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呢，棺材里的纳兰石墨就直挺挺立了起来，就把推了一半的棺材盖子给掀飞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大炮被动静惊住了，下意识扭头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当时就懵逼了，眼睛瞪得跟牛蛋大小差不多，咧着嘴就惨嚎了一嗓子，
3: 我的个娘哎，僵尸啊，战友你咋不早说呀。
1: 说完他也不敢在这继续待着，撒丫子朝我这边跑了过来。不过他的距离棺材只有1米远，哪里跑得了啊。只见纳兰石墨腿都不带打弯的，直接从棺材里蹦了出来，力道可是不小，轰的一下把棺材直接踩得裂开，一蹦就是3-4米远，然后狠狠撞在大炮的背上，撞了大炮是妈呀一声惨叫了一声，跟出膛炮弹似的，直接一个狗吃屎朝我这边飞了过来。这速度真是太快了，我眼睛都直了，下意识的想闪开，要不然被大炮这货压上一阵子，不得给我压出屎来呀。无奈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0: 我刚朝左闪一步，他就冲了上来，一下子结结实实撞在我的身上。这家伙身高2米多，一身腱子肉，体重少说得200来斤，我哪能扛得住这种冲击力，直接被晕目眩，肚子里肠子什么的几乎都搅在一块儿，好悬没背过气儿去。气人的是，大炮这家伙居然还挠了挠头说，哎，咋没事啊？我当时心中好几万头草泥马在狂奔呢，你他妈压着我呢，当然没事了，你自己撞在冰冷地板上试试。我真没想到这货居然这么坑。结果还不等我说话，刚刚撞飞大炮落地的纳兰石木竟然又一次蹦了过来，看那架势是想踩死大炮。不对，真踩的话大炮没死，估计我先死了。我强忍浑身疼痛，撞着大炮猛地在地上打了个滚，轰的一下，纳兰石木落地差一点点就踩到我们了，然后一转身朝大炮扑了过来。我不敢耽搁，连忙一把把大炮推开，然后吼道，快跑，他吸了你的活人阳气，绝对第一个是要你的命。因为我这非常及时的一推，大炮可以说是险之又险的逃了一命。这家伙这功夫可算是回过神来，一听我在他身后喊，嗖的一下从地上蹦起来，撒丫子就跑。别看体型大，动作倒是麻利得很。事情果然如我猜测一般，纳兰石木是被大炮击过活人阳气吹起来的，对大炮的气息最为熟悉，头一个要干掉的就是大炮。我明明躺在他脚下，可是他干脆没搭理我，转身朝大炮追上去了。这纳兰石墨的身子是当真僵的，属于名副其实的僵尸，普通大粽子最起码还能跑，可他倒好，只能蹦。没错，这纳兰石墨的活动时候全靠蹦跳，腿不打弯，活动的只有脚踝部位，脚尖一颠，嗖的一下就蹦起来，一蹦就是3-4米远，身体构造太反科学了。不过也是，死人的事情能合乎科学吗？这纳兰石墨不出意外应当属于跳石，道行不高，能解决掉。我松了口气，只不过大炮那一下撞得真的有些狠了，我现在浑身酸疼，尝试了好几次根本没法爬起来。一看纳兰石墨在撵大炮追呢，也有些急，掉头对一旁傻眼的火药他们几个大声吼道，
1: 愣着干嘛，开火呀，再看会儿热闹就出事了。
0: 这几货这才反应了过来，其实也难怪，从纳兰石墨起尸到扑到我和大炮，再到我推开大炮让他跑，整个过程说起来比较长，可实际最多也就是5-6秒钟。他们几个人被突发情况搞懵的也是正常，不过眼下我这么一提醒，一个个好歹也是反应过来了。当下火药和宋亚楠对纳兰石墨开火了，他们用的武器是口径都不小，而且是特殊处理过的，对纳兰石墨一开火，当时纳兰石墨身上就窜起了火苗，不过子弹打在纳兰石墨身体上却没有对其造成一点的伤害，反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火星四溅，跟子弹打在铁板上似的。更加诡异的是，这纳兰石墨明明浑身都是火，行动却没有被影响到一丝半点，仍旧对大炮穷追不舍，整个就是一个蹦蹦跳跳的火人呢。这一幕我看得有些傻眼了，跳尸是怕火的，尤其是夜火符，如果正好命中其身的话，这跳尸不消片刻就会被烧成一把灰烬，毕竟是专门破除邪煞的火焰，对付一个小小跳尸还不是玩吗？宋亚楠他们几个人用的子弹就是一道道小型夜火符。

结果却消灭不了一个跳尸。不光是我傻眼，宋亚楠他们也傻眼了。看来这纳兰石墨应该不是跳尸，具体是什么我一时间没看出个门道来。就这一会儿功夫，纳兰石墨身上的衣服头发什么的被火烧得干干净净，可是他的皮肤却丝毫没有烧到的迹象，仍旧是光洁如玉，跟发了疯似的死死咬着大炮紧追不舍，下了大炮鬼哭狼嚎玩命跑。还别说啊，这纳兰石墨的身段不错呀，被一把火烧得一丝不挂，满目是蹦，那场面确实有点那啥啊。好像子弹没用，林青在一边沉声说，不如上刀子试试。说话之间，他的目光已经看向闷油瓶，即便隔着老远我也能看到他眼中的挑衅和跃跃欲试。事实上这一路上我能感觉到林青似乎对闷油瓶是很感兴趣，这种感觉与男女之情是无关的，而是一种高手与高手之间的相互较量。闷油瓶确实是个高手，虽然我没怎么看他出过手，但是凭着直觉我觉得这个沉默寡言又有些容易害羞的男人绝对是个高手。这一回闷油瓶没有拒绝林青，对着林青轻轻一点头，两个人就一起朝纳兰石墨攻杀了过去。于是我见识了什么叫做武林高手。林青手里握着惊蛰剑，每一次出手都是非常狠的，惊蛰剑上泛着湛蓝色雷光，竟生生的把纳兰石墨挡下了。闷油瓶也是凶悍，这人看上去默不作声，出手的时候却不含糊，手里剑同样是电光闪烁，一边猛攻纳兰石墨下盘，一边身上飞刀嗖嗖的往出窜，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看得我浑身冷汗直冒。要是换做我上去，估计顶不住几招就得被秒杀了吧。这两人配合可以说是双剑合璧，攻击犹如狂风暴雨，可惜对纳兰石墨没有造成一点半点伤害，就算惊蛰剑都破不了他的尸身。这样的攻击约莫持续一分钟左右，两个人体力消耗似乎特别厉害，在同一时间放弃了对纳兰石墨的纠缠，气喘吁吁地躲开，而纳兰石墨的则继续追大炮。快我一招！林青看了闷油瓶一眼，犹豫了一下，咬牙说道，要是生死对决我已经死了。闷油瓶笑了笑没有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不高，我却听得清清楚楚的，心里的惊讶是无以复加的，林青竟然不是闷油瓶的对手。棋差一招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高手来说，对决上差上一招意味着生与死的距离，看来还是小瞧了这闷油瓶。我心里叹了口气，不过一转头就把这茬丢在一边了，目光重新又聚集在纳兰石墨的身上，思索着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子弹打不穿，刀子砍不透，火烧不坏，雷击不死，这简直他妈的是个金刚葫芦娃呀。莫的，我心中忽然一动，难不成是铁狮？这铁狮方面前面呢已经说过，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大粽子，像跳石但又不是，身体无坚不摧，刀枪伤不了，力大无穷，所以被称之为铁狮。形成原因不好说，几乎全部集中在清朝的古墓里面，而且多发于贵族阶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和清朝时期的丧葬习俗有一定关系。八旗入主中原之后，满汉结合，渔猎文明和汉文明产生激烈的碰撞，最后走向融合，在贵族

0: 这一系列念头在电光火石之间闪过我的脑海。我一琢磨，既然搞不定纳兰石墨，那不妨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按照铁石办了。铁石并非无敌，身上有三个命门。第一个命门是在天灵盖，第二个命门是在人中，第三个命门是在下阴。动了这三个命门，就能破掉铁石的绝对防御。大炮，不用跑了！我当时就大吼了一声：天灵盖、人中、下阴这三处为铁石命门，打他命门试一试。我这话一出口，正撒开两条腿狂奔的大炮嘎吱一下就停了，当时就吼道：
1: 唠唠的，就等这话呢。
0: 说完陡然转过身，对纳兰石墨直接一脚就奔过去了。三个命门，他第一个选择的竟然是下阴。这家伙也是练家子呀，一身力气不知道有多大，这一脚踢出去竟然产生气爆音了，可想而知这力量多么的凶猛残暴。也是合着纳兰石墨倒霉，这时候他刚刚跳起正往下落的时候，所以大炮这一脚几乎准确无误的就踢在他裤裆的位置，完成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标准撩阴腿。只听砰的一声，这一脚直接把纳兰石墨给踢飞了。这回纳兰石墨一张脸都扭曲了，人在半空中发出一道痛苦的嘶吼，乘抛物线划过墓室，就直直朝着我这边坠落了过来。我操！我当时脸都绿了。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照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纯声音，画店活力调频。
6: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让我反骨之上凝结的戾气都化作柔软的糖衣，你让我胸腔里盛大的贫瘠都迎来绿洲的栖息。以为抓住绿洲就是抓住我的希望，回眼望去却是海市蜃楼，神已成绿洲。

你可以躲在被子里哭，也可以喝酒，但是千万不要拿起手机发不该发的消息。如果他真的决定离开，可能是因为他感觉自己不被重视，不被倾听，也不再被理解，而不是你以为的纯粹的不爱。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悲痛也不会自然来袭。

每想你一次，我就往大海里扔一粒沙，最后沙粒在大海里形成了孤岛。我在这座岛屿上生活了好多年，路过的人们问我被困住了吗？我想我栽种的好多玫瑰你还没有看过，我难过的哭了，我又开心的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说你喜欢我自信、热情、善良，开始我却不清楚。遇见你，我开始自卑、胆小、胡乱猜忌、一腔孤勇、固执又糊涂。就算是再有缘，也不会在一起了吧。你选择离开是正确的，我也是。邹念慈，爱是一场稀里糊涂的碰撞。不去

喜欢你怎么还能端着呢？我要歇斯底里，我要身不由己，我要在梦里追寻你，我要为你悲喜，我要浮沉爱和溺毙，我要抛去杂念，我要告诉你我爱你，我的人间爱你。

可惜你在我最爱你的时候放弃了我，我也没在你最爱我的时候很爱你。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方，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

0: 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帮助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将在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大运河的儿子刘少棠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他的短篇小说峨眉。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这个村庄叫细柳营，村东北运河，村西京津公路，方圆左右一片肥田沃土，可就是守着青山没柴烧，怀抱金盆讨饭吃，跟穷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河边绿柳垂杨。

0: 花生树，远桥近看风景如画。然而绿柳垂杨中掩映着的一户人家，三间泥棚茅舍半围塌倒篱墙，二里外就望得见三丈高的穷气，却有大厦风景。这一户人家只有父子两口人，老爹谭二古怪六十多岁了，年老力衰，每天只挣六分。儿子唐春早念过高中，一心想上大学，可是按照大寨平工计分标准，只算个等外劳动力，工时很低，挣分又少，父子俩一年到头脱皮掉肉，汗珠子摔把把，年下分红刚够脚骨，分文拿不回家。这一方小伙子娶媳妇难，难于上青天，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鸟飞高枝，不是心向北京就是眼望天津，剩下的柴火妞开口一要彩礼，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遂令此地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但是唐二古怪却另有如意算盘，他躺在炕头上家建成厨，不栽梧桐树，招不了凤凰来，要想娶个儿媳妇，至少得盖五间砖瓦房，还得再花1800块彩礼。他们父子俩每年挣5000工分，10分为一工，每工3毛3分钱，紧打窄算，勒住脖子扎上嘴，不吃不喝20年，才能把一座金身玉体搭进家来。不过他看见凡是手里端着一只铁饭碗，嘴里吃着商品粮的人，哪怕是三寸丁骨树皮猪不吃狗不啃的角色，屈尊下嫁到农村娶媳妇，不但用不着重金礼聘，而且还能倒赚一笔连资。于是他恍然大悟，要想娶儿媳妇省钱不费力，必须得让儿子捞到一只铁饭碗，而要想把铁饭碗捞到手，只有靠念书，书中自有颜如玉嘛。唐春早心灵内秀，敏而好学，学而不厌，唐二古怪打定了主意，吩咐儿子在收工之后埋头读书，不可一心二用。他拼出这一把老骨头，搜肠刮肚，省吃俭用，荞麦皮里榨油，也要供养儿子学富五车。可惜他错翻了黄历，世道变了，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交白卷才能金榜题名。而且唐二古怪呆头呆脑，是个没嘴的葫芦撞不响的钟，人穷却又气粗，倔强的像一头宁折不弯的桑木扁担，一不会拍马屁，二不懂走后门，所以上学招工年年都没有唐春早的份儿。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眼看唐春早23岁了，前景还是一片黑灯瞎火，男大当婚，唐二古怪心中暗暗着急，沉不住气了。谁想车到山前必有路，74年青黄不接的麦收钱，本村有个外号叫马国丈的能人，从四川贩来6、7个农村姑娘，按人论等，按等论价，唐二古怪急忙跑去打听行事。这个马国丈原名马国章，奸懒馋滑坏，一身占全5个字，不必提名道姓，打个喷嚏顶风臭10里。可是这年月正气头朝下，邪气脚朝天，一人得道鸡犬飞升。马国章有个把兄弟，铁嘴钢牙，72变，打砸抡起家，在县里长了印把子。马国章也跟着时来运转，这位把兄弟走马上任，就跟原来的黄脸婆离了婚。马国章手疾眼快，连忙把自己那含苞待放的18岁的女儿梳妆打扮，送上门去做天房。于是蒙兄变成了岳父，马国章变成了马国丈。马国丈无病呻吟，拿着县革委会的证明信，走遍5湖4海求医，专干些不伶俐的勾当。从四川贩来6、7个农村姑娘，只不过是做了一桩顺手牵羊的生意。
1: 马国丈家住在细柳营村西口京津公路旁的一块风水宝地上，青堂瓦舍，高墙大院，雕花门楼，中字匾额，白天车如流水马如龙，夜晚日光灯照如白昼，这一切都来自乘龙快婿的探囊取物，四面八方的顺水人情，没费他吹灰之力。唐二古怪走进国丈府大门，6、7个四川姑娘只剩下一个，原因是这个公社有个晚婚规定，男25女23才许登记。马国丈贩来的6、7个四川农村姑娘中，25岁的一名，24岁的两名，

0: 三岁的三名，领回去马上成亲，所以身价甚高。只有一名二十岁，要白吃三年饭，虽然一连落嫁，还是无人问津。这个二十岁的姑娘正坐在马国丈的西厢下，左手拿着块玉米饼子，右手拿着个咸菜疙瘩，面前一碗清水汤，吃一口抽泣一声，眼泪像下小雨，点点滴滴洒满了汤碗，喝下的是自己的泪。藤二古怪写下欠洋八百元的文书，以他的三间泥棚茅舍和房前屋后九棵树做抵押，按上指纹手印，接过了这个姑娘的户口卡片。姑娘名叫林娥梅，家庭出身是贫农，本人高中毕业，学生成分，但是在备注一栏里还有两行小字，写的是她父亲是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因而她的身份应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娥梅生得身姿娇小，面黄肌瘦，乌黑的眼睛噙满泪花，像是野葡萄挂满露珠，闪烁着惊魂不定的神色。唐二古乖把娥梅领回家，唐春早也刚刚收工回来，正光着膀子在柳荫下乘凉。这个小伙子书生气十足，一见老爹领来一个年轻姑娘，慌忙扯下挂在柳枝上的衣裳穿在水淋淋的身上。唐二古乖笑眯着眼睛得意地说，春早，爹给你搞了个对象。唐春早羞得满脸通红，看也不敢看娥梅一眼，嘟囔着说，您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他是自卖自身，也就讲不得什么愿意不愿意。唐二古怪沉下脸，摆出灶王爷的模样，一家之主的神气，你二十三，他整二十，不够公社晚婚的尺寸，登不了记，反正千里姻缘一线牵，月下老已经把你们拴成一对了，今天晚上就入洞房。吃过晚饭，天大黑了，藤二古歪关上柴门，又把唐春早和娥梅锁进西屋。娥梅面无血色，背靠着墙，可怜巴巴地坐在炕沿上，不敢抬头。唐春早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一副木呆呆的神情。忽然唐春早说了一句，你先睡吧，便转过身在临窗的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拿出书读了起来。这一句话一个动作，娥梅感到很惊奇，忍不住悄悄地看了他一眼。唐春草好像有所觉察，在椅子上不安地扭来扭去，书在面前一个字儿也没有映入眼帘。动屋，藤二古怪吼道，关灯睡觉吧，明天公社在咱们的大寨田开现场会，还要起五更呢。唐春早听得懂老爹的弦外之音，万般无奈地熄了灯，可是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娥梅柔声细气地劝道，大哥睡吧。
1: 唐春早猛一掉脸，只见在清幽幽的月光中，娥梅像一朵雾中的小花，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引人心动，温情和欲望在他胸膛中一阵阵鼓荡，春潮涨满了全身。他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娥梅身边走去。娥梅低叫一声，紧贴住墙壁，像是要把她那娇小的身子嵌进墙去。唐春早粗手笨脚地把她放倒在炕上，她直挺地仰躺着，不反抗也不挣扎。唐春早解开了她的上衣，她的双手蒙住了脸，轻轻啜泣。唐春早柔情如缕地抚摸着她，她放声大哭了，大哥开恩吧。娥梅凄厉地哀叫，我不愿意。唐春早像被狠抽了一鞭子，发昏的头脑清醒过来，羞愧交加，撞出门去。唐二古怪从东屋扑出来，张开胳膊拦住他的去路，爹，我不能欺侮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唐春早痛心地喊道。娥梅也从西屋追出来，跪倒在唐二古怪的膝下，大伯，收下我给您当干女儿吧，女儿是为了替父申冤，葬母还债，才走到这一步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唐二古怪本来就是个软心肠的人，他从地上搀起了娥梅，颤声问道，孩子，你家里遭了什么凶险？爹娘是怎么死的？娥梅一字一泪地说，我们那个地方接连打了八九年的派仗，草生苗稀，荒了地，官们一边年年上报大丰收，一边给社员开介绍信，出外逃荒讨饭。我爹只因为饿得肚子咕咕叫，

0: 几句气话，再这样下去，男女老幼都得饿死，就被打成犯下恶公罪、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判处死刑，枪毙了。
1: 那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呢？
0: 她带着我的两个弟弟，到百里以外的火车站逃犯，听说我爹冤屈而死，就一头撞了火车，粉身碎骨了。
1: 两个弟弟呢？
0: 我赶到火车站收尸，正遇上马国丈收购青年女子，我就把自己卖了50斤粮票、30元现金，交给了两个弟弟，15元还旧债，15元买粮食，算是尽到我这个做姐姐的最后一份心意。
1: 你这才是跳出苦井，又掉进火坑啊！唐春早哀叹地说：“你怎么能像鸡、犬、牛羊一样出卖自己呢？”峨眉哭着说：“
0: 我只想来到北方，能到北京阴郁状。”
2: 告不得，告不得。
3: 唐二古怪货郎古似的连连摇头，赶上这个天狗吃日头的年月，小人得势，奸臣当道，哪座庙没有去死的鬼，包龙图进了牛棚，你到哪个衙门递状去？
0: 我走投无路，进退两难呐。
3: 峨眉哭成了泪人，
2: 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
3: 唐二古怪一拍瘦骨嶙峋的胸膛，三张嘴吃两口人的饭，饿不死就等着来天睁眼。
1: 峨眉留下了细柳莹，是唐二古怪的干女儿，还是唐春早的未婚妻，身份不明。
4: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5: 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离京城赴外地做官。临行前，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蒙誓，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贪图贿赂，若贪赃枉法，当以死还乡。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案，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案，顾独奔赴信阳州任道台，刘提奔赴上蔡任知县。
6: 河南上蔡县有一户姓姚的人家，兄弟二人分门立户过日子，哥哥叫姚听春，妻子田氏，就是上面说的江西巡案田伦的姐姐，弟弟叫姚听梅，妻子杨素贞。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一天，田氏准备了一桌酒席，暗中把毒药掺在酒里，然后把弟弟姚听梅叫到家里。姚听梅连饮三杯以后，两眼发花，肝肠疼痛，立即倒地而死。姚听梅的妻子杨素贞见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想告到公堂，田氏吓唬她说：
5: 哼，我的兄弟田伦现在放任江西巡案，我去求个情面，官官相护，只怕你吃罪不起呀。
6: 接着就让人将杨素贞推出门外。杨素贞在家里设置灵堂，每天嚎啕痛哭，田氏对此非常讨厌，便把杨素贞娘家哥哥叫来对他说：
5: 我今天请你来呀，想给你妹妹找个人家，让她改嫁，事成之后啊，定有重谢。
6: 杨素贞的哥哥名叫杨青，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专吃昧心饭，是当地有名的无赖。他一听到重谢两字，便满心欢喜地应承下来。
5: 这时候南京商人杨春回家乡时路过上蔡，他的妻子早死，正想续娶一个带回家里伺候老母，财迷心

0: 天色不早，我们一同赶路吧。杨素贞莫名其妙地问：
1: 你是什么人，叫我与你一同赶路？杨春和颜悦色地告诉杨素贞：
0: 哦，你那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叫你卖给我了。
1: 杨素贞听了大吃一惊，狠狠地把杨春痛骂了一顿。杨春正要举拳打杨素贞，被正好路过的算命先生和书童上前拦住了。原来这位算命先生就是新上任的八府巡按毛鹏，他为了细查民情，扮作算命先生到处私访。毛鹏问道：
0: 台兄为何拷打娘子？
1: 杨春气哼哼地说道：
0: 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给我了，他不但不随我回去，反而口出恶言，把我骂了一顿。
1: 毛鹏转问杨素贞：
0: 你为什么不肯随他回去呢？
1: 杨素贞把嫂嫂田氏害死丈夫，以及娘家哥哥把她骗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劝杨春把杨素贞送回家去，杨春以人财两空为由不肯答应。毛鹏有心带出银子30两，可身上没有这么多，于是他让杨素贞
0: 大胆随杨春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三声：异乡人好命苦，自然有人解救。
1: 杨素贞没法子，一边走一边哭泣，猛然间看见手上的紫金镯，触物伤情，更放声大哭了。杨春勃然大怒，斥道：
0: 你方才说丈夫去世三期未满，如今却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啊？杨素贞哽咽着说：
1: 我公公在世的时候留下紫金镯一对，我夫妻各戴一只，相约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天见了这个镯子，怎不叫我痛哭啊？杨春也是一位心肠软的人，听了杨素贞的这番言语，也无限的伤情，他主动提出不再要身价银子，并将婚书扯个粉碎。杨素贞感激万分，深深拜了一拜，转身要走。杨春心想：
0: 杨素贞要是回婆家，她那刁嫂哪能容留，岂不是再入虎口？如若回娘家，他那没良心的兄长岂不会把他再次卖掉？
1: 于是他叫住杨素贞，对他说：
0: 你姓杨，我也姓杨，500年前是一家，我愿与你结成仁义兄妹，帮你伸冤告状。杨素贞听了，急忙双膝跪地：
1: 兄长请上，受妹妹一拜。杨春赶忙搭拜。毛鹏回身看见这一情景，大惑不解地问：
0: 怎么片刻之间又拜起天地来了？
1: 杨春、杨素贞便以真情相告。毛鹏盛赞杨春，并亲自为杨素贞写了一张状子，要他们两人到信阳州道台衙门申诉冤情。杨春、杨素贞便一起赴信阳。
0: 俩人到了城西门外，正要进信阳城，杨春突然想起刚才休息时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钱，便让杨素贞在城门下等候，他自己回去付钱。这时当地恶棍刘二混将杨素贞长得标致，顿生歹意，吩咐狐朋狗友把杨素贞推涌入城，刘二混自己则与

0: 阳春套近乎，乘机抢走包袱行李等物。
1: 这一切都被老汉宋世杰看见。宋世杰是信阳州前任道台衙门的一名刑房书吏，只因为办事认真，好打抱不平，被革职回家。宋世杰为了谋生，在城外开了一个客店。宋世杰看着杨素贞在前面走，后面四个光棍儿进。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8: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9: 岳平他娘李氏命不当绝，被个长胡子老头把他救了，而且进行了妥善的安置，把他送到君山狮子寨，交给他徒弟千面仙缘孙敬，还于是

0: 这两口子才好，净干好事儿。你看咱们说这书里头贯穿始终，有不少的人专门除暴安良做好事，以救人为己任。那时候古人他讲究这个，就说做点好事也无需要大吹大擂，谁表扬啊，还紧哄着紧劝着，这还可了不得了，做好事那算个什么呢，理所应该做的。拿这夫妻来说，老师送来李氏一交代身世，他是谁是谁，你们千万要尽心尽职保护夫人的安全，师父放心，交给我们，交给我们。慢说有师父没您，我们也是应尽之责。对待李氏夫人，哎，奉若上宾，专门拨出人来服侍。两口子不放心，一日数次问安，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开始抚养着身体，慢慢的李氏夫人身体复原。但是心里难过呀，现在落得光身一人，女儿又死得那么惨，能不难过吗？仍然是用眼泪洗脸度日啊。好在人都好，天天给解释，这个心呢还宽松了一些。但是好景不长，什么原因呢？这秦桧在临安听信儿呢，这俩借差走了，一去不回头，等了那么长的时间，等了那么多日子，因空信秒。他赶紧派出大内的杀手沿路寻访，打听打听怎么回事，结果找到地方，在断云崖下发现两具腐烂的尸体，一辨认是那俩劫差，但是翠云姑娘没有。你说怎么回事，翠云姑娘被高人所救，后文书咱再说。光发现两具尸体，哎呦，回去一报告秦桧，秦桧一听什么跑了，嗨，这好，这谁干的活，把我的人给杀了还逃之夭夭，这要留着对我是极大的不利，烧谱。话这一交代下去，各省各县全都闻风而动，搜山啊，烧啊，找啊。君山狮子寨就不平稳了。孙静夫妻一听这风声越来越紧，早晚搜到这儿怎么办呢？赶紧请示了长胡的老头，问了老师，最后老头给出个主意，大宋朝不行了，想在这儿找个安全的地方太难，干脆我出个下策吧，不必管我，你们遣散狮子寨，马上带着金银细软应用之物保护着夫人过江上大金国吧。你看相反的，金国倒安全，但宋朝倒不安全。就这样历尽艰辛，这夫妻二人保护着李氏过长江到了大金。一开始隐姓埋名，到这儿他害怕呀，两个国家呀都是化名的，说是买卖人，首先住的开封府，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原来北宋的时候的国都，在这儿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了，好在有钱，吃饭还不成问题。哎，就盼着找个什么地方买两间房住下呢。到了这儿人生地不熟啊，他害怕，心没底，在这儿住了不到俩月，突然有一天，这小店房外呵来了不少马匹，都是当官差的，把小店给包围了。到里边把孙静给找着了，孙静吓了一跳，哟，大宋朝不安全，大金国照旧啊，发案了，这就准备决斗。哪知道进来这些人乐呵呵的，您了姓马吗？他隐姓埋名了，不敢说姓孙，化名姓马，叫马二。您是马二吗？啊，是我。哎呀，马掌柜的，恭喜恭喜， 恭喜您升了官了，我们奉大元帅所差来接您进府当官。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啊，我当官了？不能吧，你们搞错了吧？没错，就是您不是从宋朝来的吗？那走吧，那就没错。孙敬是一万个不相信，知道这是谎话，有心拼命。还有老伴儿，尤其还有李氏夫人，我倒不怕，那不就暴露了身份吗？他为了心存侥幸，没动武，心说呀，哎，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就这样顺顺从从的上了车子，进了开封。到开封，人家房子都给耗好了，让他们住进去。哎呦，盛情款待呀。这孙敬纳闷，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跟谁打听也打听不出来是怎么回事。每天有人给送饭，缺什么给送什么。在官衙里头待着住了不到一个月，这一天车辆又来了，搬家了，搬到中都。中都啊，就是金兀术坐镇的中都，挪到这儿来了，搬进大元帅都督府。这条件就更好了，仍然是奉若上宾，有人专门服侍着，你问什么也问不出来。李氏有时候也纳闷，这怎么回事？这是做梦吗？哎呀，夫人您不必着急呀，这里边肯定有套头，您就安心呢，在这歇着，该吃吃该喝喝，早晚事情能弄清楚。三个月之后的一天，有人进来了。马师傅，大元帅有请。
1: 找我？
0: 对，走。大元帅那就是金兀术，找他，他算个老几儿？想都不敢想。你别看切面先圆那么大的能耐，见这么高的人物，腿肚子也有点转筋了。到了一间密室，小屋不大，地毯安乐椅，金兀术身穿便装在这坐着。孙敬一进来就跪下了，也不敢抬头，参拜大元帅。平身。先生请坐。哎呦，有大帅在此，吓死我也不敢坐。哎，坐下讲话随便。一挥手，仆人们都撤出去，屋里就剩他们俩人，房门都带好了。这孙敬就在旁边站着。孙先生，你真是个义士，来来，坐坐下，坐下讲话。孙敬头眼一看啊，这就是金兀术，人高马大，大脸蛋子这么大，花白胡须，二目如灯，说话那声音嗡嗡的，那汉语说的相当棒，汉语就咱这普通话说的特好。听得清清的，但你仔细听听啊，多少金兀术舌头根儿有点发硬，说着说着打个卷儿。你要不注意的话，说的相当标准，他这心就放下了，坐到旁边。金兀术跟他说：“孙先生，不必演戏了，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马儿，你是化了名了。”关于你的出身，一切本帅早就调查清楚了，你原来是君山狮子寨的寨主，对不对？你夫人姓于，对不？跟你们在一起那个女人就是岳飞的夫人李氏，对不？哎呦，扑通。孙敬跪下，一看也瞒不了，金兀术真神人，好几个月没问话，闹了半天调查去了，摸的这个底细怎么这么轻啊，知道欺骗不了。孙敬跪下说什么呢？大元帅，您是顶天立地的伟人， 您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英雄。我有一事说明啊，岳飞已死，不能株连九族，现在就剩下他夫人了，一个弱小的女子，难道大元帅还不能把他放过吗？他有何罪？我欺骗了大帅，我欺骗了大金国，我们夫妻二人愿双双替死。您把岳飞的夫人给饶了就行，我求大元帅。哈哈哈哈，四义先生请起呀，我要有心加害他还用这么长时间吗？我还这么恭敬他吗？不可能的。本帅没有害他的意思，不但不想害，我还想把他养起来。不过孙先生，你真是侠肝义胆，我最赞成这样的人。别看我是大金国的人，我喜欢大宋朝的英雄好汉。你是个义士，你图什么？不图升官，不图发财，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在危难之中能救一个弱小的女人，我佩服的不得了。往往的人趋炎附势啊，全都是锦上添花，哪有几个雪里送炭的？人不都是这样？某某人升了官了，某某人发了财了，溜须的一大帮全到了。这人一旦倒了霉，这些人皆作鸟兽散，连门都不敢登，话都不敢说。这都是势利小人，你则不然。你说你图什么？所以我对你非常崇敬。你不必害怕，咱们交个朋友。我告诉手下人说的清楚，加封你二品带刀的侍卫，你领着二品官的俸禄就在我这大元帅府，我给你二品官，你是个好人，我要教你这样的人，势利小人我不想教。从此之后你不必隐瞒身份，明天我准备便宴宴请李氏夫人，你们是越随便越好。哎呀，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大帅，您这是了不起的人。怪不得有那么句话，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呢，您是顶天立地的伟人呢。过去我看错了，我就知道恨你，我骂你的话太难听了，我认为你什么也不懂，就认为你是个杀人的魔王。要这么一看，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回去了，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觉，跟夫人说，跟李氏说。李氏夫人听完也又惊又喜，第二天金兀术设便宴款待他们三人，特别是李氏。金兀术当面表态，夫人你放心，我跟你丈夫岳飞光有国仇无有私恨，我们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孩子扔在井里头去？没有，此事我是大金国的四郎主，为了争夺天下不得不调动军队，而岳飞呢是大宋朝的干国忠良，故此我们两人结上仇了，那是在战场上，私下里我们有什么恩怨？没有，现在我们目的已经达到了，领土我们占了，现在还有什么说的？没有说的。大宋朝的国人，我最赞成的就是你丈夫岳飞，我把他树为我的楷模，我太喜欢他，太崇敬他了。夫人呢，你放心，你落到这个地步了，我绝不加害你，你愿意在这待着，我养你一辈子，不但养着你，早晚还召集你家人团聚，你看怎么样？李氏夫人是千恩万谢，你看哪国都有好人，说那打起仗来那对立面就一个好人都没有，那也不能，既然这话不能这么说，这叫各为其主。 那个人品不一定是最坏的。

0: 就这么的，李氏夫人回去了，感激的不得了，天天烧香。金兀术心就这么细，一看他们都是汉人，吃的、住的、穿的跟胡人他不一样，自己是契丹人、胡人，所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你们穿汉装，怎么随便怎么来，不必改换服装，吃什么你只管交代。我这块派人给做，婆爹、丫鬟、婆子、老妈一色都穿着汉装，他看着舒服。而且李氏夫人住的那个院使用的东西都是按照汉人的习惯，不强加任何条件。孙静夫妻也住在这儿，虽然说二品官领着这个俸禄不当差，他的任务还是服侍李氏夫人，太美了。光阴似箭，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后来这个孙静就发现金兀术有很多超人之处，要不怎么叫伟人呢？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而且他家里有些秘密的事情孙静也知道。人呢、人就有七情六欲，人都有私心，神仙还有呢。吕洞宾是八仙之一，那么高的道行，结果吕洞宾还戏牡丹呢，也没修炼得太好，何况是人呢？关于金兀术私下的生活，什么妻妾成群，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不影响他是顶天立地的伟人。就这么的，他也了解不少事儿，这咱不必细说。哎，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后来来了一僧一道，奉命来保护夫人。金兀术盛情款待，搬到前院，养着大和尚，就那大活驴法印，养着侯道爷，保护着夫人。今天没想到月亭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金兀术把孙静找来了，你是知情人，你给介绍介绍当初怎么个经过。孙静一听啊，这该到说话的时候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讲述了实情啊，说到痛心之处，眼泪掉下来。月亭就在旁边听着，后来这一听，这是真的。哎呀，看着亲娘双腿都颤抖，嗓子眼咕噜咕噜，最后终于叫出一声娘啊，母亲，一头扎到李氏怀里，娘俩抱头痛哭，人们都在旁边看着。金兀术在上面坐着，频频点头，鼻子一酸呐、也掉了两滴伤心的眼泪。那胡人什么人，他都是人，人就有七情六欲，目睹此景倍加伤感呐。最后金兀术把手绢拽出来，还沾了沾眼泪，月亭啊，既然你们母子团聚，本王必有一番祝贺。
1: 丹峰碧水，化殿金城，生态化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月评，母子相认，皆大欢喜，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娘儿俩这个哭不，一是喜中悲，二是悲中喜。姐姐不在，姐姐跳崖自杀了。哎呀，想到这件事情更加悲伤了，哭着哭着金兀术就劝吧，这毕竟是喜事啊，来呀，传本大帅的手令，明日在大元帅府热烈祝贺。祝贺这件事，谁都没想到，月婷一听这话不哭了，把眼泪擦擦。金兀术，你少来这套，我不买你的账啊，我用不着你来给我祝贺，我话还没说完呢。娘啊，你生养儿一场，我不能在堂前尽孝侍奉母亲，我无地自容啊。最使儿痛心的是，咱们老岳家的人居然让我们的仇人保护着，这是对咱们老岳家的侮辱，是最大的耻辱啊！我向国人怎么交代？这要传扬出去，哎呀，我都没脸见人呢。娘啊，您了要保重，儿没脸见人了，我要追随我爹我姐于九泉之下。咋了？ 从一个侍卫的腰里头把刀子冷不丁拽过去了，我要抹脖子，幸亏大和尚法镜侯道爷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手疾眼快，老三啪一哆嗦的腕子把刀给他削掉，千面仙缘孙静过来把岳庭的腰也抱住了，少爷你干什么，别拦着我，不能活了，我没脸见人了。夫人哭吧，婷儿你这是何苦，你说的叫什么话呀，有道是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你怎么冷言冷语伤恩人的心，娘啊娘啊，我不明白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莫非您被他们收买了不成吗？
2: 是，
14: 听你们介绍金乌珠对你们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你想过没有，他这是计谋，这叫刁买人心呢，这叫演戏给旁人看，装出一副假仁假义的姿态。哎，您想过没想过，他领兵百万侵犯我们大宋，杀我黎民百姓，占我城池土地，我们死了多少人，为了我一家的温饱把这些大仇都忘记了不成，我爹怎么死的，虽然说没死在他手，他们狼狈为奸把我爹给害死，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岂能善罢甘休，国恨家仇寄于一身，我跟金乌珠完不了，娘啊你叫我死了。金乌珠手下的人听着也有怒容，心说话筒这小子只是个狼崽子，就等着大帅变脸的时候一声令下把乐亭给废了。金乌珠毫未动容，笑呵呵听着，乐亭啊你讲完没，讲完了，你就这么恨我，
2: 恨你，我恨透了你了。
14: 好好，我不能改变你的观点，你有你的看法，你说本帅刁买人心也好，我演戏也罢，毕竟这个事儿我是做的，任凭你怎么想，本帅一再声称我们只有国恨并无私怨。月亭啊，我对你爹十分崇敬，要不把你爹给扳倒，我们达不到目的，这就叫各为其主，那你非恨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放心，你是个孩子，你在我眼皮底下，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绝不加害你。慢说你这么说，你说的再严重，你骂我的祖宗，我也不会翻脸。如果我要你的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不费吹灰之力，易如反掌，我就把你变成肉渣，但我不能那么做。我月亭啊，你先冷静冷静，你不让我祝贺我就不祝贺，咱们交换个条件你看怎么样。哎，怎么样，众位听见没？哎，禁不住我就知道你有这句话，你说吧，什么条件。哎，如果叫我出卖大宋朝，跟你勾搭连环，为了报我家这点恩，就如何如何做对不起大宋朝老百姓的事，我办不到，我办不到，你死了那个心，免开尊口。除此之外，你说吧，你叫我干什么？哼，月亭，我打大宋朝不费吹灰之力，
2: 有你没你全是一样的，这个你不必担心。那么我救了你母亲，这是真的
14: 啊？是真的。
2: 你怎么报答我呀？
14: 你说吧，
2: 你说吧，我怎么报答？交换条件是什么？嗨，你别瞪眼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哎，好吧，你逼得我没办法了，我就述说诉说吧。你到大金国来干什么来了？你干什么来了？
14: 喂，
2: 我为查找秦桧的罪证，有了罪证，回到大宋朝，好给我爹爹的官司昭雪平反。我找他的罪证来了。那这个罪证你能找得着吗？凭你，你能找着什么罪证？
14: 是啊，
2: 正因为我找不着罪证，我才倒了霉。月亭啊，你能力太差，毛太嫩，肩膀头窄，你晃不开呀。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你师爷全来了，想要达到目的，势比登天。本帅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不说我演戏吗？我演到底。你不说我刁买人心吗？我就刁买人心到底了。我送一个整人情，你办不到的事情我帮你办到，不用你找，我送给你一份罪证，你看如何？秦桧的罪证，你拿着这个罪证回到大宋朝，真要是办得妥善，岳飞肯定能够昭雪，你看怎么样？
14: 喂，哎呀，岳婷婷，这真的吗？
2: 他看看金兀术的表情，不像在戏耍自己，是正言厉色。你不是糊弄我吧？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君无戏言呢。丞相，
9: 你有
2: 都准备好了？
9: 早都准备好了，
2: 就那哈密翅拿来。
14: 是，
2: 哈密翅转身走了。岳亭这头脑就有点冷静了。
14: 秦无珠
2: 想干嘛？他跟秦桧是一世，他们狼狈为奸，害死我爹，怎么他还能帮着我收拾秦桧？他不能，他怎么能呢？你说不能，刚才他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不能是假的。他能给我提供什么罪证？正胡思乱想，哈密斯回来了，拿着一骡子信，拿个托盘托着。
9: 大帅，
2: 放桌上。哎呀，金兀术拿过这一骡子信来，自个儿打开看了一下，舍不得，真有点舍不得。最后从中拿出一封那么厚的一封信，在大信封里头装着，封头封的。岳亭啊，我真舍不得给你，你随便恨我，你把这个罪证拿回去，万无一失，你可别丢了啊。秦桧的罪证全在里边，给他吧。有人双手接过，送交岳亭。岳亭拿过来一看，这信封写着内降。内降啊，别的都没写，

我可以看，给你了，怎么不允许你看呢？你随便看。不过有些事情你现在知道就得，不可张扬。那好吧，他往左右瞅瞅，大伙瞪眼都看着他。月亭把这封头轻轻起开，可没撕。起开之后，把信瓤拽出来，这么厚一大沓子，仔细观看。你这个信写的太漂亮，这个字儿太漂亮，全都是工笔楷书，蝇头小楷，就那毛笔字，就像苍蝇脑袋那么大的小字，蝇头小楷，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字迹清秀，工笔楷书嘛，都是真字儿，那没有潦草的，没有简单的字儿。整整齐齐，像印的相似，一看就知道出自女人之手，不是男人写的，字迹清秀，这怎么回事？一看这封信的开头，梁璧殿下雅见。梁璧殿下是谁？金兀术。金兀术叫完颜兀术，字叫梁璧，不是最亲近的人不能这么称呼。梁璧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人知道。梁璧殿下雅见。下边接着写着得见手书，我心理会，关于殿下所提要求，我已反复慎重考虑多日，特拟定方案如下：一，给岳飞加上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倒卖军马罪名为第一条；第二条，岳飞在朱仙镇放了大金国10100名战士，说他里通外国，倒卖大宋，勾串金人，罪名第二条。开列了岳飞18条罪状，这18条哪条都得死。林丞相商讨多时，此事已定，以密奏当今，当今御笔亲批，已将岳飞逮捕入狱，经过数次严刑审讯，岳逆已供认不讳。这经过全有。岳亭看到这手就哆嗦了。你们捏造的罪名啊，18条罪状，严刑审讯，逼得我爹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的，你们也太缺了德了。岳亭的脸都青了，忍着往下看，说现在岳逆已命丧风波，请殿下放心，目的已达。这是一段，再翻开一看呀，怎么还有这事儿？写信这个女人说，回忆当年徽钦二宗做了俘虏，我与秦丞相也做了俘虏，被押往黄龙，幸亏遇上了殿下，殿下见我一见倾心，我随殿下到御营住了多日，你我如胶似漆，终日相守，发下誓言，我与殿下愿在九泉之下也不变心，殿下对我的温存我至今不忘，我愿意在天做比翼鸟，在地下做连理枝，我现在思念殿下是茶饭难进啊，愿殿下早登大宝，把我接到大金，共享荣华富贵。最后写的是纸短

0: 情长书不尽言。绍兴十一年岁末，落款王氏。谁写的？秦桧的老婆王氏。您大概也能听进一点明白的事儿吧。闹了半天，这个王氏啊，跟金兀术还有私情呢。徽钦二宗被抓住了，秦桧、王氏全抓上俘虏了，送到黄龙府。哎，有一日金兀术视察，看见了王氏，一见倾心。秦桧的老婆能难看吗？秦桧老婆太多了。这个王氏长得漂亮，又有才学，这金兀术挺喜欢，把他接进御帐。打那之后，两个人难离难舍。但是金兀术使用的是权术，那阵就告诉王氏，我把你放回去之后，你应当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王氏打那之后，虽然是秦桧的妻子，那心向着金兀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按现在的词儿说呢，间谍，给你送回去了，是间谍。表面上丞相的夫人，实质给大金夫，只有他们这个密信，一般人能看得着吗？现在这王氏就盼着金兀术早日啊当皇上。你爹完颜亮死了，你这是四郎主，你要一统天下，马上把我接回去。我跟你享一天富贵，做一天皇后，我死也闭眼，就是这么个意思。特别是跟秦桧狼狈为奸，怎么勾串大金，怎么害死岳飞，这心里头全有了。这金兀术啊，每当想到这些事情，深感的内疚。今日要不是下最大的决心，他能拿出来？岳霆看完了都哆嗦。哎呀，心里这一翻个，心说金兀术看来是一片真心，这是诚心想帮助，可是面对敌人，我应当如何对待？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

0: 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体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0: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0: 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2: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3: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

0: 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下照例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
4: 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

0: 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4: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
3: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兵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

0: 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解严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5: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6: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7: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6: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

0: 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新农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宇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0: 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3: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4: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

0: 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2: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施工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ght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3: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4: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心。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

0: 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0: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这个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些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导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 比如说 C 级景区以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五 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0: 当挂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3: 快乐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有偿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店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

0: 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京城、好客京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本台消息，本月的19号，白桦之约第21届吉林画点白桦节即将拉开帷幕，一场备受期待的秋日文旅盛会蓄势待发。这场独属于京城画点的盛会，令不少人心怀期待，盼望前往现场打卡秋日风光，邂逅白桦浪漫。那么随着白桦节的临近，活动门票的获取方式也备受关注，我们也整理好了此次白桦节门票的领取方式供您选择。方式一，关注画店发布公众号领取，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画店发布公众号，下拉菜单栏找到白桦节免费领票链接，按照页面提示参与免费抽奖，就有机会拿到门票。方式二，参与画店综合广播节目互动，9月14号到18号早8点到9点锁定画店融媒综合广播调频89.1兆赫，或者在画店融媒抖音号、画店发布视频号收听收看金色吉林特别节目，参与话题互动即可赢取白桦节门票和精美文创产品。中奖者获得门票申领资格后，请携带中奖凭证，在9月18号上午8点30到11点30、下午13点30到17点前往市人民路南段桦店市融媒体中心桦店广播电视台1楼现场领取纸质门票。9月19号，让我们相约白桦，共赏京城秋日美景。
2: 为进一步完善国334文旅大通道游览体系，我市加快推进南楼山至北大湖景区连通步道建设，目前项目施工有序推进，预计11前具备通行条件，届时两大景区将实现连片发展， 推动冰雪资源与山地生态资源优势互补，带动沿线乡村文旅提质升级。此前，南娄山与北大湖分处同一山体的南北两坡被山脊原生山林天然阻隔，两处景区游览线路各自独立，山间优质生态景观的文旅价值长期未能充分释放。这条连通步道的建成，将顺山型串联起山梯两侧的山水资源，解锁全新的沉浸式山林游览体验。项目建设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最小干预原则，依山势打造1.4公里森林游览步道，全程穿行于原生林海，串联起枫树、白桦、紫椴、水曲柳等数十种本土树种，蜿蜒延伸形成独具韵味的枫林曲径。山峰脚下的开阔地块保留原生地貌，勾勒出绿野仙踪、林间草坪，充沛的负氧离子让这里成为天然森林氧吧，一步一景接显山林野趣。步道贯通后，游客从南娄山出发，沿枫林曲径穿行林海，途经绿野仙踪生态节点，可直抵北大湖度假区，真正实现两坡连游，一路通览。线路将森林观光、徒步登山、休闲度假、冰雪运动等多元业态有机串联，形成全季旅游产品体系，既丰富了国三三四文旅大通道的游览层次，也为沿线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
5: 南娄山与北大湖景区的连接线正在加紧施工，按计划预计11弦具备通行条件，道路打通后，两大景区将连成一体，实现冰雪与山地生态资源互补，更有利于带动乡村文旅发展，丰富 G334 文旅大通道的游览体验。
4: 本台消息，近日，市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局、市红十字会联合开展职工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培训覆盖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教师、基层工作人员及各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内容紧贴突发急救实战场景，普及心肺复苏核心知识，包括心搏骤停识别方法、急救黄金四分钟原则以及规范胸部按压操作要点等。同时，培训还重点普及了自动体外除颤的操作方法、安全注意事项，演示开机、贴片、心率分析、放电施救全流程。针对常见气道异物梗阻突发事件，授课人员结合梗阻症状识别、判断标准与科学处置方式进行详细科普，并结合真实案例手把手实操教学，帮助大家熟练掌握标准化应急动作要领。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将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参加线上结业考试，以考促学、查漏补缺，切实巩固培训成果，全面提升各行各业职工自救互救实战能力。
6: 这次培训内容非常贴近工作和生活，解决了我们遇到突发险情不会处置的难题。通过实操训练，熟练掌握了专业的急救方法，今后能够更好地处理突发情况，守护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安全。
2: 本台消息，9月14号，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开展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一步深入普及药品安全知识，规范药品市场经营秩序。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商圈设立专属宣传服务展台，向过往群众讲解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区分、家庭常备药品储存方法、过期药品处置、假劣药品鉴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细致解答群众关于药品选购、医疗器械使用、化妆品安全、不良反应上报等各类疑问，同时向群众发放药品安全科普手册，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用药、科学用药、理性购药的健康理念。工作人员还深入辖区药品零售企业开展上门宣讲，向经营负责人、从业人员普及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使用规范，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记录等主体责任，严守质量安全底线。
7: 我局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服罚与整治同步，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与专项检查，持续规范辖区药品市场秩序，化解药品安全风险隐患，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放心。
3: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新学期各种校园活动增多，消防安全、出行安全、饮食安全及学生身心健康等方面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加。安全是校园一切学习生活的前提，广大师生要强化自我防护意识，严守校园安全规范，守护好自身平安。
2: 一、消防安全防患未然。秋季气候干燥是火灾高发期，要严格遵守校园消防规定，严禁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入校。教室、宿舍内禁止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电器。自觉爱护各类消防设施，熟悉校园疏散通道与逃生路线，及时清理楼道、阳台易燃杂物，杜绝明火隐患，时刻做好校园火灾防范工作。二、出行安全，守护路途平安。秋季早晚雾大，天黑较早，上下学交通安全需时刻注意。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遵守信号灯，不横穿马路，不追逐打闹，不边走边玩手机。骑行车辆严守交通规范，不逆行，不超速，坚决不乘坐超员无牌无证车辆，结伴安全往返驾校，规避道路出行风险。三、身心健康，护航茁壮成长。秋季昼夜温差大，是流行性疾病高发时节，要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的良好卫生习惯，保持教室环境整洁，要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与免疫力，及时调整新学期作息与心态，遇到压力和困惑主动与师长沟通，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四、饮食安全，守护健康成长。秋季天气干燥，病菌易滋生，是肠胃疾病高发季节，要养成健康饮食习惯，不购买校门口三无食品、过期零食和来源不明的散装小吃，自觉做到饭前洗手，保持个人饮食卫生，不暴饮暴食，少吃生冷辛辣食物，多喝温水，注意均衡膳食，预防秋季肠胃不适和食物中毒，确保身体健康。
8: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

0: 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

0: 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树是白桦树，画店树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
5: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6: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6: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6: 幸福中国梦。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8: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8: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8: 八十九点
3: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厨毕竟是御厨啊，手艺相当的了得，连土豆叶子也做得色香味俱佳。皇室的宴会上，不少的贵宾呢都对这种新奇的食物交口称赞，但是晚宴之后，贵宾们纷纷食物中毒，女王大怒，土豆从此上了王室的黑名单。当然了，这个故事极有可能只是个传说。事实上，在拉雷夫爵士生活的爱尔兰呀，土豆早就出现在餐桌上了。勇敢的爱尔兰人发现，土豆最好吃的部分是那些藏在地下的圆溜溜的球状物，它们并不是土豆的果实和种子，而是块茎。块茎也是为植物提供营养的器官，只不过聪明的土豆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茎埋在地下，还会撑成一个个圆鼓鼓的小球，这些小球就像是土豆的银行。

可以把养分存起来。露在地面的土豆果实有可能死掉，但是只要留有块茎，土豆就能继续发芽。可是土豆就算再聪明，也想不到自己的小心机被人类识破了，块茎也被人类挖出，做成美食端上了餐桌。为了解决营养不良和青黄不接导致的饥荒问题，德国的费特列大帝、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女皇强迫农民种植土豆。在法国，为了引导农民种植土豆，时尚达人玛丽王后把土豆花戴在头上出席宴会，会见宾客。国王路易十六甚至自编自导了一出戏，他命人在王室的一块地里种上土豆，让士兵白天看守，晚上就离开，农民呢便有机会冒险偷走这些所谓的皇室宝贝，栽种到自家的田里。土豆高产，种植简单，容易烹饪，渐渐的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大面积的种植土豆，这样一来同样的土地就能养活更多的人了。可是没有谁比爱尔兰人更依赖土豆了。在土豆出现之前，夏天是爱尔兰人挨饿的季节，上一年的粮食吃光了，新粮食还没成熟，而土豆从种下到收获只需要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四月种下，七八月就能吃上土豆了。爱尔兰人靠土豆填饱了肚子，不再忍饥挨饿。在土豆端上爱尔兰人餐桌后的近100年的时间里，这个美丽岛屿上的人口从150万激增到900万人。如今土豆已经成了世界头号非谷物食品，它的踪迹遍布100多个国家，丰富了世界各地的餐桌。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为小朋友讲有趣的科普趣闻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土豆闯世界。小朋友，听了刚才这个有趣的故事，你对土豆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我是小鹿姐姐，我是70后，小的时候呢没有手机也没有平板，经常会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围着这个小小的神奇的木匣子，还要呢调到小喇叭播出的那个波段才能够听到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会一起来听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有小蝌蚪找妈妈，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等等等等。电锅呢就仿佛钻进了我的心里，让童年变得五彩斑斓。所以呢由小喇叭带来的这些美好的回忆也成为一生当中的珍藏。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传承温暖，播种希望，越来越响亮。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请小朋友收听第二部的第一集和第二集，《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中爷爷。奇小怪的妈妈终于同意让奇小怪去乐呵呵小学上课了。刚一开课，奇小怪就和好朋友杜高高换了座位，又认识了新同桌可爱的冷面女侠，还认识了自称是班主任助理的猫头鹰刀美丽，见到了认真严肃的班主任刘老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本属于奇小怪的荣誉却落在了杜高高头上，两个好朋友因此就吵了起来。他们还能和好吗？在新的班级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乐呵呵小学一探究竟吧。
0: 第一集，妈妈放心了。妈妈最终同意让奇小怪去乐呵呵小学，不过周一上学的时候，妈妈要求送奇小怪去上学。其实学校离家很近，奇小怪一会儿就能走到，但是妈妈说要去看看高兴校长。到了学校门口，已经有好多家长等在树洞旁了。奇小怪领着妈妈走到乐呵呵的大树跟前，看到那个树洞变大了，样子更可笑了，简直笑得合不拢嘴，一下子能钻进去好几个学生。不过高兴校长还是那么小，他正和高年级的同学碰拳头拍巴掌，如果不注意还以为他也是小学生呢。奇小怪指着高兴校长对妈妈说，
2: 妈，你看那儿就是乐呵呵大树，那位就是高兴校长，高兴校长又变小了。
3: 我看到了，看起来高兴校长是个好妖怪。
0: 妈妈说完没有再往前走。奇小怪本来准备把高兴校长介绍给妈妈认识的，还想看高兴校长当着妈妈的面变大，可是妈妈没有同意。
3: 现在是上学高峰期，大家都挤在学校门口，我们就不要去打扰高兴校长了。
2: 没关系，我和高兴校长是好朋友。
3: 高兴校长和所有的学生都是好朋友吗？
2: 不是的，他和我最好了。
3: 好吧，你觉得他和你最好，那他就和你最好。
2: 那你要看着我和他说话，你看了就知道高兴校长就是和我最好了。
3: 好吧，我看着。
0: 于是奇小怪自己朝树洞走去。奇小怪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愿意让高兴校长看见，因为他不同意奇小怪上乐呵呵小学，他怕高兴校长不高兴。高兴校长一看见奇小怪立刻叫了起来，
4: 哈哈哈哈，奇小怪。
2: 高兴校长，你果然还记得我。
4: 当然记得，你用放屁咒救了杜高高啊。
0: 奇小怪和高兴校长击了一下巴掌，然后告诉了校长周末爸爸妈妈吵架的事儿。听到爸爸第二天就哄好了妈妈，让妈妈同意奇小怪来上乐呵呵小学，高兴校长高兴得胡子乱抖，一个劲儿地说奇大怪厉害了不起。
2: 那你哄好了刘老师没有？
4: 也算哄好了吧，反正刘老师今天会来给你们班上课，不过 我可没有你爸爸的本事大，以后我要向齐大怪学习。
0: 齐小怪一边和高兴校长说话，一边看向远处的妈妈。只见妈妈一直看着自己和高兴校长笑。齐小怪知道，妈妈这下彻底放心了。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妈妈亲自送齐小怪去上学，发现他在乐呵呵小学真的很开心，高兴校长看起来也很靠谱，所以妈妈是彻底放心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的妈妈会不会担心你在学校不听话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二集，又见杜高高。和高兴校长打了招呼，穿过树洞，齐小怪跑进了教室。杜高高和阿土都没来，齐小怪就跑到树林接阿土。他刚跑到树林边上，就看到杜高高正在那转悠呢。
5: 杜高高，齐小怪。
0: 一看到齐小怪，杜高高大叫着朝齐小怪跑了过来，两个人差点撞在一起，都高兴坏了。
2: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5: 我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6: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0: 两个人同时说话，谁都没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齐小怪又说了一遍，然后杜高高又说了一遍，这才弄明白两个人都有秘密要告诉对方。
6: 我先说，我先说，
2: 我先说，我先说，
6: 我先说，我先说。
0: 齐小怪害怕万一杜高高说的秘密和自己的是一样的，后说那就吃亏了，就赶紧说了自己的秘密。
2: 杜高高，我要告诉你，乐呵呵小学是搞怪学校，搞怪学校会教法术，高兴校长会很厉害的法术。
5: 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
0: 齐小怪看杜高高根本不把自己的秘密当回事儿，有点不服气。
2: 那你的秘密是什么？
0: 杜高高让齐小怪挨到他身边，对着齐小怪的耳朵小声说，
5: 咱们学校有一个密室，里面放着各种有法力的东西。
2: 是真的吗？
5: 骗你是小狗。
2: 那你知道在哪儿吗？
5: 当然知道，不过不能随便去。
2: 为什么不能随便去？
5: 就是不能随便去。
0: 说完了秘密，两个人又把各自带的好吃的东西拿了出来。
2: 杜高高，我给你带了巧克力，就是那天巨人吃的那种。
5: 齐小怪，我给你带了可以在嘴里乱蹦的跳跳糖。
2: 杜高高，巧克力你可别全都吃了，咱们要给阿土留一半。
5: 好，我同意。
2: 哎，对了，你叫杜高高，你爸爸是不是叫杜滴滴啊？
0: 杜高高一听这话笑得不行，把巧克力都蹭到了衣服上了。
2: 你笑什么？我叫齐小怪，我爸就叫齐大怪，你叫杜高高，你爸为什么不能叫杜滴滴？
5: 要是我爸叫杜高高，我叫杜滴滴还差不多，我都叫杜高高了，我爸还怎么叫杜滴滴呀？孩子不能比爸爸高。
2: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爸爸叫什么？
0: 杜高高这下不笑了，磨蹭了半天不想说。
2: 你都知道我爸爸叫齐大怪了，我也要知道你爸爸叫什么，要不然

0: 平。
1: 杜高高又磨蹭了一会儿，还是不愿意说。齐小怪只好又给了他一块雪花酥。
0: 我说了，你不许笑，保证不笑。我爸爸叫杜子腾。
1: 这下轮到齐小怪笑的在草地上打滚了。
0: 还有人叫肚子疼，哎呦我肚子疼。
1: 齐小怪笑得快岔气儿了，杜高高生气了，转身就走。齐小怪这才赶紧爬起来追上了他。
0: 我爸爸的名字是姓杜的杜，孩子的子，腾飞的腾，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肚子疼。
2: 可是听着就是肚子疼啊。
0: 那也不能笑，你说过不笑的。
2: 那好吧，我不笑了。
1: 可是刚说完不笑，一想到肚子疼，齐小怪又笑了起来。这回杜高高没生气，也跟着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追打齐小怪，两个人一起朝林子里跑去。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完了。说到名字啊，当然啦，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啊，每个人的名字也有不同的含义。那你喜欢你自己的名字吗？你的名字又有什么含义呢？可以问问你的爸爸妈妈哟。好了，我们下一集再讲吧。听广播的小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有趣的童话故事《扁扁人》。既然有扁扁的人，圆圆的人是什么样呢？一起听陈梦敏老师写的有趣童话。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从前呀，有一个小镇，它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圆咕隆咚小镇。在这个圆咕隆咚小镇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圆咕隆咚的。房子是圆咕隆咚的，桌子是圆咕隆咚的，人也全是圆咕隆咚的。当然啦，他们冒出来的鼻涕泡也是圆咕隆咚的。可是有一天，圆咕隆咚镇里突然来了一个扁扁人。起初谁也没有发现扁扁人，因为他实在是太扁了，扁得像一张纸。对了，还因为他本来就是从书里钻出来的，所以跟书页一样是扁扁的。扁扁人来到圆咕隆咚镇的时候，小吃店的芝麻圆子正在打折，客人多得不得了。扁扁人闻到香味儿，也跟了过去。一个圆咕隆咚人刚刚拿到一袋圆咕隆咚的芝麻圆子，一转身看到扁扁人，狠狠地吃了一惊。
1: 哦天哪，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挤扁了。
0: 不是你挤扁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扁扁人。扁扁人有点不好意思，他红着脸赶紧溜走了。广场上

0: 们全都围过来看扁扁人。有一个圆咕隆咚人，没听清大家都在议论什么，也跟着挤了过来，挤呀挤，挤呀挤，结果不小心把他的眼镜给挤掉了。圆咕隆咚人弯下腰想找眼镜，你的眼镜在这儿呢。扁扁人捡东西的身手可要灵活得多。
1: 天哪！
0: 圆咕隆咚人还没接过眼镜就惊叫起来，在他眼前出现的是一个扁扁的人。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看扁了。
0: 扁扁人刚要解释他是从远方来的扁扁人，这时候热心的圆咕隆咚人已经从背包里摸出了打气筒。
1: 打打气就好了，就能变得跟大家一个样了。
0: 圆咕隆咚人把圆圆的眼镜戴在圆圆的脸上，开始寻找扁扁人的打气孔。
1: 扁扁的人多可怜呀，风一吹就飞走了。
0: 他一边找一边嘀咕着，
1: 你这才是把我看扁了。
0: 扁扁人很生气，
1: 当一名扁扁人的好处可多了，上公交车不占位置，想躲起来容易得很，要是不小心被淋湿了，晒干自己也是小菜一碟。
0: 正说着呢，负责打扫广场的圆咕隆咚老爷爷发现自己又把钥匙锁在屋里了。
1: 让我来。
0: 不用撬锁也不用爬窗，扁扁人身子一侧就从门缝里挤了进去，顺利地开了门。就这样，圆咕隆咚镇里多了一个扁扁人，因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扁扁人嘛。故事听完了，今晚的小喇叭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明晚8点，小喇叭里，正晶姐姐等着你们哟。

0: 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杏园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晴，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0: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快乐
2: 快乐
3: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九一声 FM
4: 化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9: 就是这座城，
10: 这里是化电。
9: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 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红桶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1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

0: 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5: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8: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7: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9: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1: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0: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2: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

0: 供应整体运营。
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9: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

0: 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

0: 斯温尼说。
1: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al.
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4: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14: 活力调频，
13: 一路相伴，
14: 一路相伴。
15: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7: Turn on the radio，
1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8: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9: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1: 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它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却会灼伤皮肤。数量北迁增多和气候有关吗？落到身上该怎么正确处置？日常如何有效的预防呢？随着高海拔气温走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嗑。

0: 科学。昨天开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1: 哎，何丹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年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1: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1: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机，举个例子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对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10000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10000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喂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 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不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0年、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0: 是，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啊，还能保留一点警惕、啊、但有的时候
1: 那当然，
0: 一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啊。这个时候
1: 无话不谈，
0: 对，
1: 无话不谈，
0: 是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嗯、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1: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0: 这个、对，
1: 嗯，太有感触了。
0: 您讲讲
1: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
0: 啊，
1: 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里的高铁票，但是回程票还没有定、于是这个飞猪平台啊，就通过手机短信啊，这个企业号的短信不断给我发信息提示我，哎，已帮您锁定了、从某地回京的高铁票，您十七分钟之内您尽快上线啊订票。我就纳了闷了，第一，我从来没有在我手机上装过飞猪这个应用啊，第二呢，我平时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信息？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06的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得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就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数据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啊。那么被人捕，可是当时呢，我们逛地坛书市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折扣券都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平台进行的，从来没有用过第三方的啊，和有赞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想请问了，有赞你这个平台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数据画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数据的黑产灰产的倒卖？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朋友去医院做了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机构啊，各种各样的医药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
0: 对，
1: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作恶，而是人为作恶啊，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

0: 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啊，要顶格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的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1: 嗯嗯，是。现在哈、啊，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啊，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啊，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0: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个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怎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相关的肉鸡设备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发起网络攻击啊，这是一套网络黑产的基本的玩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有几点需要通过网络宣传安全宣传周的普及科普向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产业端凡是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啊，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的计算设备电脑啊啊，智能的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啊，智能的交通设备智能汽车呀，智能的消费设备啊，家电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企业你们一定要遵循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尽可能的通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 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
0: 是
1: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些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儿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

0: 还是要盯住的啊。
1: 是是是，
0: 哎，这是
1: 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
0: 嗯，
1: 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这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的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有的地方做的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上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嗯，
0: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
1: 是
0: 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1: 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的可不简简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计民安的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24×365的维护它啊。那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0: 哎，对。
1: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把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咱就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连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你进去之后可能好多的专有名

0: 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是你家里这点事儿啊，他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儿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行吗？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就是
1: 对。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是我的家，泱泱九朝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泉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乘八的
5: 画店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

0: 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
4: 行车891，
3: 时尚89，
4: 娱乐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4: 89.1
3: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7: 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8: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地跑着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是再次重申，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试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7: 还是要看一看，
8: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什么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来一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

0: 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4: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3: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3: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4: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到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

0: 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开始在身体上呢，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到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的？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州
3: 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2-3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2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它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它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

0: 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它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1: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0: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2: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0: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2: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3: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5: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4: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武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5: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色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4: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色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5: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4: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5: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4: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5: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4: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5: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4: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5: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4: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山斗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

0: 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I love you, 妈妈。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
10: 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0: FM91.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9: 后短踢长，漂亮，
1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13: China，牛！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话题，2027赛季的亚冠经联赛东亚区的联赛阶段比赛今天正式开打，两支中超球队呢是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先后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如何，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随着新设赛事终极冠军赛的结束，田径项目的2026赛季基本结束了比赛。那作为运动之母，本赛季整个田径赛场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和成绩，稍后我们会连线嘉宾一起来盘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冠经联赛，今天在东亚区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客场6-4战胜了拉查五里，北京国安主场呢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是3-1还领先浦项铁人啊2分。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加时赛是补时4分钟，应该是北京国安这场比赛胜利呢大概率啊落入囊中。我们今天会连线的是日韩联赛的专家啊，足球评论员张旭阳，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旭阳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海港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其实海港一度是4-0领先，然后呢之后是丢了些球，最后这个比分呢打成了6-4啊。当然也有这个朋友在互动说，故事的一切要从傅欢上场来说起，这是一个开个玩笑。首先跟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啊。
1: 嗯，这场比赛进球非常多啊，堪称一场进球大战。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比分倒是能体现出比赛的一些内容，就是虽然海港最后赢了两个球，但其实过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因为拉查乌里这个球队呢是去年泰超的季军，整体的实力和乌里南跟泰港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今天呢整体的气候条件，包括大家看到这个糟糕的场地条件，对海港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上半场海港反击打得非常好，而且对方其实把握机会能力比较差，让海港快速的奠定了一个3球的优势。那下半场再扩大领先优势之后，海港稍微有些放松，再加之拉查乌里下半场比赛他们这个攻势其实也是很猛的，这支球队很明显有一些攻强守弱，那最后一度是迫近到了只差一个球啊，还是给海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最终呢他们这个糟糕的防守还是葬送他们反扑的这个势头。这场比赛我觉得海港需要总结的东西也蛮多的啊，就是进攻端确实没问题，打得很好，而且两个新外援就是亚冠的专用外援表现的还可圈可点啊，格劳还进球了。但是呢这个防线面对拉查乌里这种球队都被进了4个，其实需要总结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0: 这场比赛其实一度呢差点被对方打成5-5，好在最后是6-4啊。今天的出场阵容方面，安佩姆表现得很好啊，有很多人说我们虽然没有5-8，但我们没有这个安佩姆啊。
1: 嗯，
0: 这个比赛当中是安佩姆是连进3球，然后呢吴磊进一球，格劳刚你说进一球，梁纳多是97分钟锁定胜局。
1: 嗯，
0: 对方这边呢就是恩基瓦啊，拉克托哈是连进3球，就刚刚说的傅欢上场是70分钟，对方的进球从71分钟开始，71、84、95、96啊连进4球。一场10球大战，我想很多球迷呢看场比赛肯定是很过瘾，有点像这个法国和英格兰的比分了啊。
1: 嗯，
0: 也结束了一个海港亚冠的13场不胜。就这些年其实我们对于亚冠成绩，因为中超球队的联赛任务比较重，所以呢大家呢很多时候这个天平不太能够啊就是掌控得很好。那通过这场比赛，你个人觉得海港在本届比赛当中他的能力范围在大概一个什么的层次啊？拉查乌里现在这些队伍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1: 我个人觉得因为今年亚冠改制之后扩军了，扩军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说整个晋级的这个难度啊会比之前更大一些了啊，因为16支球队还是要角逐8张这个进入16强的门票。那所以对于海港来说呢，今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吧。但是呢对于海港来说，这跨年这个比赛啊，这个可能联赛受到的压力在前期会小一些，或者说没有什么联赛太多拖累情况之下，就是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和重心放到这个亚冠联赛，并且今年我们看到像国安啊海港都有这种亚冠专属外援的使用，还是有投入会重视。但是今年其实从竞争上来说，毕竟有5支日本球队啊，3支韩国球队啊都这个进入到了这个联赛阶段，所以说想争夺前八， 我觉得海港确实有难度啊。然后拉查乌里这个球队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如果不是亚冠的扩军，我觉得他们是很难进入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的。这支球队的实力我觉得更可能符合一点亚冠二级的这样一个水准。
0: 这场比赛呢，海港获得了一个比赛的胜利啊，恭喜海港队。北京国安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个刚刚结束的3-1，北京国安最终拿下了浦项铁人。新赛季的亚冠青联赛是首轮啊，拿下对手，也是时隔5年重返亚冠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西哲是传射，然后呢是阿克洛啊，这个西哲进球，还有这个杜奇亚克，刚刚说了有这个专属外援。浦项啊，今天很怪，就浦项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是全替补来打这场比赛的，就浦项铁人什么意思？就是亚冠联赛开始是由于联赛的压力太大，他那边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要用替补来打？
1: 其实浦项这种态度呢，从去年的亚冠二就看得出来，因为这支球队它的板凳深度不足。

0: 而且球队说实话啊，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兼顾多线作战，所以在亚冠联赛当中呢，他们更多的是重主场轻客场，就到客场呢，球队会给主力放个假，让更多的替补权去上，但是呢，回到主场可能球队再全力以赴啊，比如主场他四场比赛积分拿满的话，他也是非常有机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所以去年打他们打亚冠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联赛的压力很大，包括周末他们还要面对首尔，说实话这个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进程节奏啊，对于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主动选择了一个轮换吧，啊，派出了全替补来踢这场比赛。
1: 嗯，所以说他现在应该是在韩国的 K 联赛当中整个的成绩不是很好，其实亚冠联赛完全考虑一下各个球队在自己的本国联赛当中所处的一个处境，对吧？像今天下午大田打京都也是这么个局面，就京都那边保级呢，在这联赛，所以呢他的精力也不是很足，大田
0: 也轮换了，
1: 对，也轮换了。现在是我们看啊，就是有些球队其实按道理讲不应该出现这个在亚冠的一级联赛里面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大田。那东亚区的球队实力格局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就日韩球队现在整体的能力如何啊？他们的投入度多少？包括就哪些球队是奔着争冠来的啊？
0: 嗯，就是从今天的这个几场比赛来看呢，可能我觉得还能看出一些头啊，就是两支球队都最后进入到决赛，跟沙特球队去掰手腕了，而且都差一点先三沙特球队。那今年呢，有五支日本球队进入到了亚冠这个精英联赛的这个联赛阶段，这五支球队说实话，这个今天亮相的三支球队其实都轮换了，但是呢，大家看到他们轮换之后的这个阵容实力其实也不差，包括像杜岛鹿角7-1啊大胜这个纽卡斯尔喷气机，包括还有这个大本钢巴赢这个河内公安赢的也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他们轮换阵容其实也可以踢得很好啊。日本球队确实是还是最有实力的，那今年的韩国的三支球队啊，说实话浦项和大田以及全北，浦项这个实力说实话今年下滑的比较多，那大田呢他们是有这种能力的啊，只要兼顾起来他们还可以，但是全北今年其实也有下滑，就韩国球队今年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从赛程上来看呢，因为这次中超球队是完全可以避开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是要跟日本球队真刀真枪的拼五场，所以说对于中超球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
1: 嗯，这个就要回到当时抽签了，就抽签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怎么抽的很乱，因为像欧冠一样，它现在也是瑞士轮，
0: 对，
1: 所以说呢，结合每个球队的不同的分值，当时我们基本就没抽到啊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那边我看赛程当时我记得分析时候最惨的是全北那是一路的全是强队，
0: 对，就打五支日本球队，
1: 对，他要打全相当于五支日本球队。这个瑞士轮也跟大家再说一说，是依据什么抽的这么抽啊？
0: 哦，这种就是根据那个各个国联赛，包括有一些规避啊，这种就是它跟欧冠的这个抽签毕竟还不太一样，因为它这种分档呢没有分得特别的明确。对于今年的这个亚冠联赛来说呢，这个抽签其实很多朋友会说显得有那么一点儿不太公平合理啊，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些球队要一起比积分，对吧？比如说中超球队我可能完全不碰日本球队，但是呢像韩国球队就被迫去碰到日本球队，这也是改制之后我们说有争议的一些点。但是呢现在的亚冠联赛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更加偏向于西亚区一点啊，包括外援政策的放开，包括改成跨年制啊，当然西亚这边可能沙特球队受到的影响几乎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抽签现在对于东西亚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公平吧。
1: 嗯，现在就是我们说了有些球队呢是挤进了亚冠的一级联赛啊，我们说相比之前呢多出了一些名额，这些名额在东亚和西亚都分别给了谁，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其实给了东亚区主要就是日本多了两张门票啊，此外泰国多了一张门票啊，然后越南又获得了一张门票。那西亚区呢主要是沙特跟日本一样，一共有五支球队，他们这些总计都获得了两张门票。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个卡塔尔都获得了一张门票。

0: 后物资都获得上门票。其实相对来说两边的形式啊是比较像的，就是西亚区这边肯定是沙特比较恐怖啊，有一个集团军作战五支球队，而东亚区这边呢就是日本有五支球队作战。
1: 沙特那边其实联赛我们知道，就是由于是重金啊投入，包括像 C 罗这样的世界顶尖球员的加盟，还有一系列的当时英超五大联赛的当打之年的球星去淘金啊，我们只能用淘金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是当打之年，有一点点像我们就是恒大时期的中超联赛，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他们的五支队伍，像我们比如说阿赫利是吧，阿尔纳塞尔，然后呢吉达等等，
0: 吉达国民
1: 他等等，他能凑出五支基本上就是能够在五大联赛中下游混迹的那种水准的外援为主的球队是吧。
0: 甚至我可以说像今年的新月他转会窗引进的像马丁内利、沃特金斯、萨维尼奥这些萨尔维奥这些人都已经算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超联赛啊踢上首发的球员，这种级别和能量，我觉得今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月这支球队，可能会在亚洲赛场有这种恐怖的爆发啊。
1: 利亚德星月、吉达国民、吉达联合、利亚德胜利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些球队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他们这个外援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韩所在的和我们所在这个东亚区哈，现在我们这个日韩联赛我们看得少，今天呢徐阳在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K 联赛我知道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它是选秀模式是吧，就有点像这个就是 NBA 的这种每年从大学摘牌进入 K 联赛。日本联赛有它的一套青训的向上的体系，这方面如果掌握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近邻的一些联赛的一个构成啊。
0: 好的，其实韩国 K 联赛呢最近几年他们每年都会从大学选拔一些就是先手选手啊，就把他们选进到这个球队当中，像今年选美现在有一个小将金瑞健啊，这个刚登上算是高中毕业生17岁啊，这个进入到一线队迅速取得进球，而且迅速的去旅游啊，去了贝尔格莱德红星。这种球员也是现象级别的存在。很多 K 联赛大家会发现今年其实 K 联赛他们其实是减少了 U23 的这种政策的使用，感觉这批苗子感觉已经给予了他们足够的一种政策方面的优势了啊，开始呢更公平化合理化的来使用这些球员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很多K 联赛他们有两条路，第一条是青训道路，他们的梯队啊一点一点的往上踢，另外一边呢就是大学培养出来的球员能够直接进入到职业联赛。那 K 联赛呢，我最近几年了解到的这些年轻球员方面呢，其实还是梯队当中可能按部就班踢上来的会更多，或者说培养出来的会更出色一点啊。那日本呢体系也是主要是校园足球啊，日本他们很多球员可能会读完大学再进入到职业联赛，因为他们会发现很多球员进入职业联赛的时候其实不是17、18，22、23了，他们读完大学了。那这些球员呢因为有很好的这种大学这种足球体系的这种培养，让他们的成熟度其实也很高啊，像三山君其实就是这种球员，但是不妨碍他们未来啊快速的成长、快速的旅游、快速的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呢就是韩国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还有一个兵役制度，这个可能对于韩国的很多年轻球员来说会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未来你要登陆欧洲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还有个2年的兵役要服，那欧洲球队怎么签你对吧，难道让你啊回去服2年兵役然后再回来给你留着位置吗，可能很难。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K 联赛的年轻球员也开始这个入伍年轻化了，因为韩国有一支球队叫金泉尚武，这是专门来服兵役的队伍，他们原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至少25、26岁以上的球员才会来参加啊，就还来服兵役。但现在很多球员像19岁啊20岁左右的，他们都已经提前会进入到这个金泉尚武，先把2年兵役搞定。那未来
1: 他算是一个就是军队的球队，所以说就在那儿踢球算服兵役了已经是吧？
0: 啊，对的，对，在那儿踢球就算把自己的兵役服完了。
1: 所以相当于给自己人才培养留了一个口子，他其他就是比如说亚运会、奥运会。

0: 一些比赛拿名次了，更多的还是亚运会层面上更可能性大一些。
1: 对，因为今天正好不是有这个亚运会韩国男足的比赛啊，第一场他们4-1赢了卡塔尔，这一届韩国队也是这个征召了大量的在海外踢球的球员。
0: 他的篮球和足球每到亚运会的时候，这是他心中的一股火，就是这些球员是努着这股劲儿的。日本联赛是 G1、G2、G3 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你相比较的话，你觉得他们这个三级联赛的规模啊和这个能力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日本联赛算是亚洲范围之内啊这个职业化做的最好的一个联赛。我指职业化不光是他们的技术水平，包括他们俱乐部的运营、球迷文化的形成、周边产品的产出，包括球队的自负盈亏。因为之前其实我还有一段时间，在特定时间给大家转播过一些什么勾2啊、勾3的比赛。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可能没看过这个勾3的比赛，虽然是日本的第三级别的联赛了，但是如果不告诉你，你就纯看这个比赛，哇，你以为是一个顶级联赛，就现场这个整个的氛围。观战人数、场边的各种物料的布置，包括各种媒体的制作、转播的制作，都很专业化，就是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算是差异啊。这是我觉得日本足球的恐怖之处吧，就是它在于把自己把很小的一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啊。包括他们的这三联赛，其实很多这个海外的关注度其实不是很高了，海外的传播也不是很高了。但是其实到了勾2联赛，他们海外传播做的其实也相当不错。
0: 对，
1: 那很多联赛都是打包去售卖啊，就是说你买了我这一联赛，你必须要转播我的这二联赛。这种硬推广对于他们的联赛的健康形成也会很有帮助。
0: 嗯，就是不同的这个邻国，它这个联赛发展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再来回到亚冠的这个话题，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亚冠的一个专属外援。那这个外援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亚洲区这边啊，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球队，就是怎么看海港和这个国安的专属外援能力怎么样？
1: 今天其实还特意关注了一下啊，海港的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后腰格劳和后卫坎波斯都是中后场的球员，而国安的两个专属外援呢，这个阿克洛是前锋啊，杜夏克算是中场，算是两个中前场的球员，这个确实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今天，但起码从比赛来看啊，赛前很担心这些亚冠专属外援，因为他们几乎在联赛当中不出场的，对吧？他们在联赛当中无法出场，休息这么长时间，没有这种比赛的系统性的比赛，会不会状态很差，或者说提不起精神，或者说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跟队友也是。但是感觉两场比赛看下来啊，有点多虑了，反而这些球员更有上场的欲望啊，尤其是这个国安的这个锋线上这个阿克洛，这个沙德拉克啊，前两个进球他全部参与，而且是贡献很大，而且是上场之后感觉是快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而且迅速的迎来一个爆发。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是，今天国安和海港的两个对手巴沙乌里和几乎全替补出战的普将实力并不强，甚至说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是最后都进不了东亚区前八的队伍。当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些亚冠专属外援真正的考验。
0: 嗯，就是这些外援其实都是6、7月份时候签的，大家都没见过在联赛里，因为他们就是亚冠专属外援，虽然是属于各自队伍，也在各自队伍中训练，但他是没有打中超的这个名额的，对吧？
1: 对，
0: 就阿克洛和这个杜恰克就专门打亚冠的，所以人家这个精神头非常足，是就是他们的主赛场，一个是刚果的，一个是德国的。
1: 嗯，
0: 这是这个国安这边的情况啊。那不管怎么样，恭喜两支中超球队亚冠本年度的首秀啊，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对吧？
1: 嗯，
0: 希望后续
1: 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0: 算开好头，希望他们后续的表现呢能够越来越精彩。那今天也是感谢徐阳的连线，辛苦徐阳，再见。
1: 再见。

山斗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晚间10:2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第二十届的亚运会开赛在即，那明天的三大球的中国队将会集体出战。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呢是最后一篇第四篇，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1: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负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2: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战一筹。
1: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8: 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

0: 即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4: HDFM
3: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珠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9: 好谢谢。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2: 晚间10:3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2: 陈晨，现在这个田径赛事哈，其实有了这个赛季的概念了，所以呢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就是算于年终的一个盖棺定论的比赛。那终极冠军赛是什么一个赛制？是赛季结束的一个总决赛吗？
13: 他现在呢会在奇数年在偶数年来进行，因为现在呢这个奇数年都有世锦赛两年一届，那偶数年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像网球啊包括是像这个马拉松啊，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都有自己的大满贯赛事。那一般来说呢，以前是偶数年，各个单项协会说我会为了奥运会或者是洲际运动会稍微让一下这个时间，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主要是还要考虑自己项目的发展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也把偶数年给填上了。那么以后呢，就是每两年会有一个终极冠军赛。那么又每两年呢间隔的奇数年呢就会有世锦赛，它就是为了定位呢，就是为了培养像网球大师赛或者是超级碗那样的大事件的观看的习惯，然后要求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优先电视观众，而且是吸引年轻群体，用三个晚上，用小名单，就是大部分项目比如说只有半决赛和决赛，然后呢那田赛呢只有8位选手，然后加上高奖金，而且你要穿的是国家队的队服，不是赞助商的队服，就是把这个国家荣誉感还是要带进去，然后把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还有当年排名靠前的人关进同一个场域，决一个终极冠军，而且呢只奖励冠军选手。而且呢他在比赛方式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这些天比赛的出场的展示啊等等，田径的这种商业的方式也已经到了极致，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变革孵化器。而且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从镜头语言当中也可以看，就是包括镜头的颜色有点这种电影感的感觉，甚至有点 AI 调出来那个颜色，它其实就是这个机位的叫做画面调色师来专门把它调成了这种电影质感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在三个晚上里面呢去实验，比如说像灯光啊、赛程的密度啊，还有田赛和竞赛的交叉配置啊，还 还有赛事的包装，然后呢再决定哪些哎大家已经变得喜闻乐见很喜欢的展示方式，甚至未来会搬进世锦赛和奥运会。打造的这个核心理念呢是三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obsessive， 一个是 audacious， 一个是 dramatic。 我们翻译成准确的英文，我来翻译一下呢，其实就是叫一眼着迷、一马当先、一出大戏。它其实就是为了培养田径的一个 showtime 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能够在三个晚上三下项目，所以它牺牲了很多项目。48个项目里面，它其实它减掉了不少，像3000障碍啊、万米啊、铅球、铁饼、链球、竞走马拉松都减掉了，它其实只保留了28个项目，啊，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啊，而且它是据说呢是根据 BBC 的这个观众测验，它是啊就是依据像大家的汗液反应啊、心理等生理指标啊这些反应，把那种最扣人心弦、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相对的田径项目给保留了下来，而且是在搭建赛场上也有一些区别，对。
12: 嗯。刚说到了摄像，这个终极冠军赛的确给田径比赛的摄像和赛制带一些变化哈。这个变化刚刚提到了，我以为说是按照 BBC 的收视率来拍的，还不是，是来到每个人的观赛的完全的生理体验，就你的这个比赛是否给你带来视觉冲击啊。那这个比赛其实我那天也看了看，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电影感还挺明显的，或者说你把它当着一个纪录片来看也可以，就它会是感觉以后会有故事的一个能够再去剪辑的一个画面的这种感觉。
13: 而且它把传统的这个红色的田径跑道啊，它用黑色的比赛场地和碳黑色的田赛的主跑道包括跳高场地给包装出来之后呢，它是用红黑这个交叉对比的最明显的这样一个色，它把那个田径场常规的一片绿的草坪，还有就是顶着好几项乱乱糟糟的在现场的那个消耗的传统田径视感，给一定程度上的做了一些改变。
12: 它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有点科技感、未来感的感觉。
13: 对的，是的，是的，就是说它要首先在视觉上面改变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同时呢，就比如说赛前还有红毯啊、媒体日啊、发布会啊，而且他还发布了自己的新的单曲，由杜普兰蒂斯来演唱的官方的歌曲叫《Gold》。然后让诺阿莱尔斯呢来当赛场的主持人，让尤塞恩博尔特来当这个终极传奇，然后而且还弄了这个就青少年活动队队长啊，他把这个梅丽萨杰夫逊女子百米的冠军和莱特希尔特伯格当做了男子和女子的青少年活动队的队长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塔拉戴维斯就女子的东京世锦赛的跳远冠军，他呢是作为这个赛事的内容主创，包括诺阿莱尔斯还作为创意总监，其实这些人他都是在网上相对来说有自己的粉丝流量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流量经济啊，包括这个主题曲包装啊等等，尽可能的都赋予这个比赛，让这个比赛显得就是比较的时尚。
12: 嗯，像那个看跳高比赛的时候，那个运动员坐在那儿，感觉坐的是宇宙舱，就每个人在从飞船里面起来，然后去跳。就是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那过去一年的田径赛场哈，中国运动员的整体表现有哪些啊？我们如果说总结一下去年的这个，就或过去就是这一年，不是去年，是这一年的一些精彩表现瞬间的话，这个赛季的，我们如何来说来回顾我们这个过往这个赛季啊？
13: 是这样，就是在今年，包括像这个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亚运会嘛，然后就有一些。项目我们是拥有着相对来说这个统治级别的比赛，你像男子的话呢会是三级跳远、铁饼、链球啊，包括铅球，在亚洲呢还算是就是不错，三级跳铁饼和链球的男子应该是有能够碾压是夺金的可能性的，这是男子的三项。女子的话呢应该是有7项，比如说100、200女子4乘1接力、撑杆跳、铁饼、标枪和链球，这几个项目都是在今年包括整体表现都不错。你像男子铅球的话呢，现在我们都已经可以接近21米大关了。邢家良今年在济南室内锦标赛当中投了一个20米95，在日照全国年龄冠军赛投了一个20米72。这个成绩说实在的，如果是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都是可以战胜波兰的马耶夫斯基，都可以直接夺冠的一个成绩啊！因为我们作为就是这个黄种人，确实他的这个绝对爆发力量呢，最大力量确实是跟这个黑色人种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最大力量在短投项目当中吃亏的情况之下，它会直接作用于成绩。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 就是劣势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也已经把短投项目能够弥补到21米的这个空间了，这是非常大的一步向前的一个进步。而像这个女子链球呢，在今年包括张家乐也78米64的新的世界 U20 的记录，然后呢也把亚洲记录不断的在提升，而且是即将能够跨进79、80分大关的这个台子。如果说比如说能够达到79米3，那在今年就可以排世界第二了，就可以去挑战加拿大的这个凯姆林罗杰斯之类的选手。而且我们在链球上是形成了梯队，是张家乐，山东的这位U20 组别的选手，还有江苏的赵杰，这两位都是78分台以上水准的选手。颜子怡就不用说了，这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人了。而未来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代表队，现在 U18 组别的选手里面也有天才，现在还隐而未发，所以接下来呢，女子标枪也是有一个梯队的。冯斌呢，今年在钻研在布鲁塞尔站总决赛是以67米46的这样一个成绩拿到了冠军。那他呢，就是想力求开70。那如果比如说他能够投到70米的话，基本上就是世界前三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打亚运会其实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亚运会的奥运会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去争牌，甚至是去冲金的这样一个可能。中国选手陈玉杰今年的这个200成绩呢，在亚洲虽然没有排到第一，但是他的100已经连续3个赛季统治国内，而且今年的他的100呢也是亚洲排名领先。这次的亚运会呢，他其实也是会兼女子100、200的兼项啊，像谢震业当年一样，可能又兼接力，然后又兼女子100和200，所以很期待这样一个天才少女在亚洲的过程当中继续像去年在归尾韩国亚锦赛上一样，真正的在亚运会里面拿到自己的第一个亚运的金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中国田径的这个发展，像这次谢震业依然还是领先中国男子百米出征，而且在衢州预赛是跑了10秒15，决赛是跑了10秒10。杭州亚运会的9秒97的超风速的冠军。那在今年的话，我们就看自谢震业和葛曼棋获得杭州亚运会的100米男子和女子金牌之后，马上就涌现出了我们说一批像什么李泽阳啊、邓新瑞啊、吴浩林啊等等的男子百米的选手，而女子的年轻选手里面就涌现出了像蔡子贤啊、薛坤芷啊、陈玉杰，这都是在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一年之内就涌现出来的一些梯队对次的一些选手。所以说未来中国田径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任务，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初具规模，已经可以完成了，只不过是大家的国际赛事的经验还有待提升。
12: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是和亚运会连在一起去展望啊。刚刚其实说到了男子方面是3级跳远、铁饼和链球，我们今年这个整体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女子是100、200、4×100啊，撑杆跳，还有这个
13: 投掷，对，
12: 投掷类的标枪、铅球和链球，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些项目在亚运会赛场上，这些项目是很稳的吗？还是说哪些项目竞争压力比较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标枪肯定是有竞争压力的，因为
13: 是
12: 刚刚这场比赛我们受伤了，对方这个投的还不错啊。
13: 对，而且就是现在呢，男子标枪的话呢，基本上高点就是在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南亚次大陆啊，是世界的高点。基本上从印度自己也有开90的，斯里兰卡的刚刚在终极冠军赛上面也投了93米的这个91米的这个水平，而且随随便便就90米以上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吓人了。这个亚洲标枪历史当中的第一次。我们现在梳理一下呢，基本上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在亚运会上以碾压姿态拿到金牌，就是保稳，只要自己不出问题，保稳能够拿金牌跟对手断崖式领先的，就是10个项目。男子3级铁饼链球，然后女子是100、200、4×1，撑杆、铁饼、标枪、链球这10个项目。但我们自己定的任务呢是20块金牌，那么其他的这几个项目就包括像男子的1200啊，像男子100米栏啊、男子跳远啊等等这些项目，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保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冲金的，包括男子4×1。当然在这些项目当中，我们面临的对手的非常强大的压力，这些年其实就可以看到90后95后，哪怕00后接近05后的这些选手，在东南亚、南亚、西亚总不断的在刷新全国纪录，实力其实是整个亚洲田径是大步的在向前发展。当然这也是倒逼着我们能够去做得更好。那毕竟我们在这个亚洲田径当中还是相当大包大揽的这样一个领军的这个举强国，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亚运会这样一个越来越卷、 可能竞争力越来烈度越来越高的这个情境之下啊，能够让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依然还可以领先大家。
1: 嗯，就我们的整体来说呢，田赛维持一定的水准，竞赛呢是稳健的在提升，但我们有一些就是长的项目，比如说像竞走，好像近些年稍有点下降，是吧？
0: 是的，竞走的人才梯队呢，其实也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革新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能力上还不错，但是呢，由于技术的革新，它就是判罚标准始终是有问题。在国内你走技术，大家判罚尺度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你的速度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你取得成绩不错，但是在国际上面你不敢，当你的技术容易吃牌的情况之下，你不敢把这个节奏完全发挥出来，还是要在相对的技术标准规则范式之内去比才有可能。那如果比如说你走快了，别人就看你的技术有问题，啪给一张牌，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抑制我们的发挥。所以竞走呢，不断的去调整技术，以技术为基础再把速度顶上去才是关键。
1: 嗯，再来放眼下世界田坛，那这个过往这个赛季当中，我们觉得有哪些最闪耀的明星值得去总结的，或者是某个项目突破表现大的啊，飞速提高的，这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
0: 我觉得国际上面其实现在从就是包括像男子四百啊和四百栏，现在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女子四百和四百栏就更加恐怖了，女子四百都回到47秒的这个水平了。那女子的就是四百栏呢，现在动不动就是大家能到这个像50秒、51秒这样的水平。整体的我觉得耐力项目整体的在提升。像马拉松那提升的大家就更明显一些。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像这个中国男子马拉松的封佩友，在今年包括像东京马拉松2小时05分58秒赢了大破节1秒，但是最值得就是说让我们去称道的，它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它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成就。这个成就在于就是现在从今年3月初东京马拉松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个半月的时间，超过半年的时间，中国男子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排在亚洲年度最佳成绩。这是包括在像2001年工科指导，当时在北马2小时10分11，当时也就排亚洲第10。2007年人龙云，当时2小时08分15秒的2007年北马的第二名的成绩，当时也就排亚洲第4。你像韩刚啊、李凤柱之类的2小时08分的实力，2小时09分的实力，基本上在2007年都排到接近第10名，甚至10名开外的成绩。中国男子马拉松从来没有拿到过亚洲年度的第一名，而封佩友已经把这个成绩保持了6个半月，超过半年的时间了。而他也将和蒋和人家一起搭档去到名古屋亚运会去出征男子马拉松，对阵的包括像山下衣柜这个就是吉田佑也等等这些选手，其实都是代表日本打过布达佩斯世锦赛和这个东京世锦赛的，甚至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嗯，就中长跑这个领域要去在亚洲挑战的话，日本队的这有些运动员的能力的确还是不错的，是吧？很多的这个亚洲纪录还在对方手里。但是放眼过往这个飞速提高这四个字的话，那就是刚刚说的全赛季的全世界的马拉松选手给大家刷新了很多人类的极限。上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来分析，科学来分析，人类现在无限的接近半马和这个全马的最高配速的一个极限。那怎么来看这个项目现在的发展速度啊？
0: 其实以前大家都说就是都觉得全程马拉松尤其是男子他想破二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就1小时59分30和1小时59分42会出现在一个场域当中。包括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的这个56分42包括这个科迪尔查的56分51这样的成绩出现在半马当中，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来到了理论极限当中。但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由于现在的包括材料学的发展，让我们就是在触地时间发生的过程当中，鞋底的回弹可以帮我们节省50%左右的这样一个每次的一个能量配速输出，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落地的过程当中实现缓冲，同时还增加向前的这样一个推力。再加上跑鞋现在的这个轻量化、厚底化，还有训练的，包括你像这次的这个乔什科尔这个世界终极冠军赛的1500米的金牌，也是今年的1英里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长期的低氧化暴露也经常会在。

0: 这样一个就是高海拔低氧的环境之下生活大概一次，比如说超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已经比我们上高原一般不能超过一个半月的极限要高很多。它的整个的训练理念，包括营养保障等等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职业化的自律啊，已经达到了，比如说田径运动员的职业化自律已经达到了，就是超过像甚至达到像 C 罗梅西的这种就是足球的这种高度商业化高度保障化的这些单项领域当中，就田径也已经接近了这方面，所以导致就是科技的投入不停地在加大，现在里面的科学化程度也不停地在向前走，这些方面的加持是纯粹一个单靠人类生理极限的这样单一维度的运算所无法估量的，最终我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未来有可能会在我们现在算的人类自己的这个纯本能的生理极限当中，在科技和科学的加持之下会进一步的向前去走。
1: 你刚刚说了上高原，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看漫画上重力房，就是以后有可能
0: 是的，没错，像龙珠里面的这个重力房一样对所以现在包括他们在上强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六角杠铃抗阻训练1080包括水中跑等等的这些方面的就是手法不停的在上演。以前可能在莫法拉赫比较就是当打的时代，像2001年2012年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一个概念，然后只有个别的明星才可以用得到，但现在呢很多国家队的保障都用得到了。就这两天我在做亚运会功课的时候看到，包括新加坡的这个山替佩雷拉等等的一些女子1200的一些选手，新加坡队哪怕菲律宾队还有日本队，现在大家都在有这些类似的手法，还有泰国队对于普利波尔布森的保障其实都是非常强化的，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拿来主义引用了欧洲的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包括整个的保障团队照搬过来之后，然后做本土化落地，然后大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拼的都是科技的狠活，不光是拼的运动员个人的自律和天赋啊，拼的都是后勤团队的保障，就跟打仗一样，这个军事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只要是跟不上的话，靠士兵自己是坚持不了太久的。
1: 就是整个的科技在加持田径运动人的这个进步，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确啊，这方面的这个赛事记录的不断打破也是人类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挑战自己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魅力的所在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挂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脑袋里，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加特利方式电梯，活力调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0: 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九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实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12座楼和5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文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鸟》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3000年成熟。每年3月3，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讲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装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步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3: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

0: 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1: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迎宫训音》，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仙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

0: 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1: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个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2: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1: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穆天子传》记载，3000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3: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雏形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他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

0: 其为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面。
3: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电。
3: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1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

0: 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3: 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庙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武装观，蟠桃会上邀请的注释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4: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十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3: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吊眼三成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有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5: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3: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6: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间佩帛，

0: 这些服饰元素啊，不止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1: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万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2: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1: 服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他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他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2: 你看到它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1: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

0: 天里面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至幕后，荷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他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他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1: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熊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种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2: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3: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 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4: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5: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4: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6: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5: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准的，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7: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它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3: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隙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 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
2: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1: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宁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嘅夜晚，一切都有新嘅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咁着想起你。

1935年四月底，贵州贵阳城里，蒋介石如坐针毡。刚刚还在黔北兜圈子的红军，突然兵临城下。他连发急电，把滇军孙渡纵队往东调来救驾。滇军前脚一动，红军后脚就甩开了贵阳，大踏步西进，直插云南。四月下旬，红军前锋逼近昆明，云南王龙云一边急令各路滇军星夜回防，一边调集民团进城守备。昆明城下剑拔弩张，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红军的虚晃一枪。红军真正的目标是昆明西北方向180公里外的天险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水流湍急，自古就有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说法。那么30000红军要在一周之内全部过江，靠的是什么？37名船工为什么甘冒沙头风险连夜摆渡？过了江，前面还有国民党经营多年、汉人军队从来走不通的百里遗区，红军凭什么一枪不放顺利通过？一位彝族首领又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也要守住红军留下的一面红旗？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跳出包围圈，巧渡金沙江与怡海结盟。红军逼近昆明，龙云心里发虚，他的主力滇军大半被蒋介石调去贵州，昆明城内和周围兵力空虚，蒋介石派出的追兵又远隔3天以上的路程。为保昆明，龙云一面给各路滇军发急电，命令火速回防，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进城守备。这么一来，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反而出现了兵力空白，这正是红军求之不得的战机。更紧要的是，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对地形道路很陌生，手里只有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不精确，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摸索，没少走冤枉路。正在这个当口，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迎面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来的汽车，车上满载着给薛岳送的物资，宣威火腿、云南普洱茶、云南白药，而最要紧的是一批印制精良的1:10万云南军用地图。原来薛岳追进云南没有地图，向龙云索要，龙云本想派飞机送去，偏偏机师生了病，只好改派汽车，结果连车带图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4月29日清晨，寻甸县卢口哨，中革军委发出10000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直插金沙江南岸，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命令红四团向陆劝、武定、元谋三线急进。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了解到，国民党的中央军还从没到过这几个县，便让先头连队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扛起清一色的捷克枪，大摇大摆开向陆劝县城。城门口的民团一看这支队伍服装整齐、装备精良，断定是中央军到了，列队迎接进城。县长带着军警官身设下丰盛的接风宴，还把云南省政府交办的粮款全数交出。红军吃饱喝足，继续赶路。陆劝县长还特地通知武定县准备迎接，武定的场面更加隆重。就这样，红四团一天之内不费一枪一弹，巧取3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金沙江从横断山脉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江宽水急，难以徒涉。红军预定3个渡口，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红门渡，军委纵队和五军团抢占角平渡。
龙街渡口江面开阔，水流太急，国民党飞机又低空袭扰，浮桥几次架设都没有成功。红军索性留下少量部队和工兵继续架桥迷惑敌人，主力悄悄转向皎平渡。龙云薛岳果然上当，断定红军要在龙街过江。红门渡船只太少，水流更急，红三军团也只留红十三团过渡，其余改走皎平渡。皎平渡两岸高山对峙，峡谷幽深，红军到来之前，对岸的敌人已经下令把渡船全部控制藏匿起来。据当年船工的徒弟毛红银后来讲述，在红军来的几天前，大家就知道会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道是好是坏，就把这些船全部藏起来了。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5月2日子夜抵达渡口，缴获了2艘木船。前卫连连夜过江，消灭北岸守敌，夺取了敌人的睡卡离金局。船工张朝寿经过红军的宣传动员，答应找人帮助渡江。在他的帮助下，红军又在北岸和上游的鲁车渡找到了敌人没来得及烧毁的4艘船，6条木船就这样聚齐了。5月3日，中央纵队开始从皎平渡渡江，6条木船都编了号，2条大船，每条坐60人，船边还能带上6头骡子游水过江，4条当地叫二叶子的小船，每条坐40人，两岸燃起熊熊篝火，把江面照得通明。金沙江水情复杂，水面下暗流涌动，深浅莫测，当地船家世代相传一条铁规矩，金沙自古不夜渡。可这一回，37名船工打破了祖辈的规矩，他们6人一组，3人一班，分配到各条船上，人歇船不歇，昼夜不停地摆渡。37名船工里，既有南岸云南鹿劝的，也有北岸四川会理的。船工张朝寿被红军说服后，马上把附近会划船的人都叫了来。这些船工都是穷苦人，红军对他们很客气，很关照。毛红银回忆师傅们当年的心境，人下来休息，但船不能停，靠岸就回，心里想的就是赶紧渡，赶紧渡，快把红军渡过去。直到今天，皎平渡口还立着一块巨石，当地人称将军石，当年刘伯承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了整个渡江。渡江指挥部立下渡江守则，红军按编号有序上船，人马辎重井井有条。红军把船工当成自家人，岸上支起3口大锅，杀猪煮肉，专门给换班下来的船工管饭。有一天锅里的肉没了肥肉，船工们念叨起来，刘伯承笑着解释，

香，天上有龙肉，这是地上的驴肉啊。此外，船工每人每天还能拿到5元大洋、4两烟叶的报酬，在那个年月，这是实实在在的重谢。5月6日，追敌吴起尾部先头一个师赶到鹿圈石板河，被殿后的红五军团死死顶住。7日，上万追兵蜂拥而来，红五军团且战且守，寸步不让。5月9日，担任掩护的红五军团最后一批渡过金沙江，全军渡毙，6条木船全部炸毁。等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几个纵队气喘吁吁追到江边，看到的是怎样的场面呢？沿江空空荡荡，连一条船的影子都没有。搜索队找了半天，只捡回来红军扔掉的穿破了的草鞋。滇军刘正副旅追赶至江边时，红军早已渡壁毁船，直逼川康重镇会里。后来红五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排了一出话剧，就叫《一只破草鞋》，演的就是敌人追击千里，被拖得丢盔弃甲，最后只得到一只破草鞋的故事。金沙自古不夜渡，这条不知传了多少代的规矩被37名船工和3万红军一起打破了。刘伯承后来这样评价，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进抵四川会理城郊，难得的休整了一个星期。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自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忽东忽西，大范围机动作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直插云南，把几十万敌军拖得晕头转向。但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一些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难免有了怨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甚至抱怨，部队走的竟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进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会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战略方针的经验，纠正了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期间红军领导层中出现的不满情绪，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意见，支持了毛泽东的指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道理，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组成先遣队，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刘伯承是川军名将，在川军中声望素著，又熟悉川中的地理民情，正好为全军北上开路。接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经粤西通往大渡河，这是官道，好走。但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大路，早已布下重兵。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经冕宁、大桥、托乌到安顺场，山高林密，还要穿过上百里的彝族聚居区。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走小路，可毛泽东偏偏看破了这层算盘，就走小路，出其不意。走小路就要过彝区，那时的凉山彝区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地方军阀对彝胞残酷剥削，又惯用所谓以彝制彝的手腕挑拨家支械斗，哪个家支不服管，就把哪个家支的头人抓进县城坐牢，称作坐职换班，一批人质期满再换下一批来顶，彝汉之间的隔阂不知积了多少代。5月19日，先遣队出发前，刘伯承、聂荣臻在部队里普遍开展民族政策教育，严令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向移民开枪。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沿途彝胞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5月20日，红军进占冕宁县城，做的头几件事就让彝胞看呆了，释放被关押在城里坐职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发给食物衣物，
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人质字据和田地契约。懂彝汉两语的彝族人士果基达烈还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这一带的地理民情。获释的人质回到家里，逢人就讲红军的政策，他们成了红军最好的宣传员。先遣队继续向彝区进发，彝民听说汉人军队来了，把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见或放几声冷枪。进到古麻子附近，萧华和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斌率领的工作团被一群彝民拦住了去路。一个彝族小头领说，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给了200块银元，人一哄而散。刚走不远，又拥上来一批人，越聚越多，跟在后面的工兵连严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硬是被抢得精光，只好原路退回。正在僵持时，几个人骑着骡马疾驰而来，为首的是果基加支首领小叶丹的四叔。他见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喝退了人群。先遣队到了大桥镇，当地百姓告诉刘伯承要借道托乌地区，得和果基加支的首领小叶丹交涉。一位在缅宁开酒馆的汉族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5月22日上午，山里响起枪声，彝族武装呜呜的高声示警，用土枪和步枪试探。红军不还一枪，走到近前就停了下来。小叶丹派人打探，又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下山联络，回报说这支队伍平等待人，想请这一带管事的头人去谈。彝海边，小叶丹和刘伯承见面了。小叶丹照着过去见国民党官员的老规矩，跪下就要磕头，被刘伯承一把拉起。刘伯承诚恳地重申红军的来意，红军北上抗日只是借路经过，将来打败反动派，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小叶丹当即提议按彝族习惯吃血酒盟誓结拜，刘伯承欣然应允。一时间找不到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酒。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湖水，毕摩主持仪式，杀了一只大红公鸡，把鸡血滴进碗里。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和小叶丹庄重跪下。刘伯承高高端起碗，大声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慈禧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直到今天，彝海边还保留着当年的三块结盟石。当天晚上，刘伯承请小叶丹叔侄到大桥镇红军宿营地赴宴，把一面写着中国彝民红军孤鸡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孤鸡就是果基，任命他为支队长，弟弟古基尔拉为副支队长，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了革命道理。这是红军授予少数民族武装的第一面队旗。小叶丹把誓言铭记在心，后来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第二天他亲自为红军带路，又派出向导一路护送，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百里彝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然而红军走后，报复随之而来，国民党当局追究小叶丹通共的罪责，强迫果基家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逼他交出那面红旗。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旗，他把对旗珍藏在背兜底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还叮嘱妻子罗五五家模，万一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红军旗，红军一定会回来，到时把旗交给刘伯承。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此后

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士兵时常冲进国籍家搜查，翻箱倒柜，罗五五家模灵机一动，把红旗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贴身藏好。一年又一年，这面旗在他身上藏了5400多个日日夜夜。1950年5月，缅宁解放，她遵照丈夫的遗嘱，取出贴身的红军旗献给人民政府。今天，这面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队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毛泽东后来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名句，这个暖字写的是红军摆脱敌人围困的喜悦，也暖自金沙江畔老百姓的人心。没有37名船工的冒死连夜摆渡，就没有那场渡江的胜利。在怡海结盟纪念碑的碑文里刻着这样一句话，怡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金沙江上军民同舟，7天7夜渡出一片新天地，怡海之滨歃血为盟，结下生死与共的兄弟情。红军跳出的不只是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更是千百年来民族隔阂的重重壁垒，而前方更凶险的关口还在等着这支队伍，大渡河的怒涛，安顺昌的激流正扑面而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撷，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

0: 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1: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冰山上的来客》，词曲作家雷振邦接到作曲任务，立刻去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父亲在新疆一待就是3个月，为了创作歌曲还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他到塔什廓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等了1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送信的车，又走了1-2天。
0: 为了搜集少数民族战士传唱的民歌，雷振邦不顾天寒地冻，跑了很多喀拉昆仑山的哨所。一天，雷振邦在向导的带领下冒着大雪出发，走了1天的路才到哨所，人还没进屋，身后就发生了雪崩。然而就在这个哨所，雷振邦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那里听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

0: 焦影片还未拍摄，处于创作亢奋状态的雷振邦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冰山上，一班长手握钢枪冻死在边界哨所的岗位上，随后怀念战友的歌词从雷振邦笔下奔泻而出，悲痛的情绪隐藏在缓缓流淌的乐曲中。
1: 有一些观众也问过，为什么在那么痛苦的情绪当中，开始的是那么平和的音乐？后来我父亲说，你们不了解，塔吉克人不论是经历了多大的悲痛，他会缓缓的、静静的这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们会有一些霎时间天昏地暗这样的情感，但是塔吉克不是这样的，你不和他在一起生活你不知道。
0: 雷振邦为冰山上的来客创作了多首电影歌曲，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还是怀念战友。歌曲原唱李世荣也对这首歌倾注了无限的深情，直到今天，每当这首新疆塔吉克族风格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会被深深的打动。
2: 印象最深刻还是怀念战友。印象最深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影片在我们厂子，我跟雷振邦坐一块，我们俩都就怀念战友这个场面出来哈，我们俩都控制不住的哭。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二集，
1: 老程，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首长，我们胜利在望，再望可不行啊，得再握。老程，
2: 哎，
1: 你比我小一岁，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原子弹想不想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张玉玉100%满足。
3: 太好了！
1: 来来来，做饭做饭。哎，你们几个捡柴火，你们去打水啊。姑娘们，开罐头蒸窝头会吧。
4: 对，
1: 开始。
4: 我听说当初基地没有选在马兰，苏联专家是选在敦煌的，被您一票否决了。
1: 要说这事儿啊，我张玉玉还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
4: 首长，你让我讲讲吧。
1: 讲讲
4: 吧。
1: 好，那就讲讲。那是6年前，一到敦煌，我就跟苏联专家杠上了。核试验基地选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
5: 为什么？
1: 美国已经试验1500万吨当量级的氢弹，敦煌的地质条件却只能承受20000吨当量级的原子弹爆炸。20000吨和1500万吨架在一架天平的两端，不会平衡。
5: 他说，中国现在一穷二白，耗费巨资造千万吨当量级的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
1: 不，很有必要。
5: 20000吨。
1: 它支撑不起一个60000万的民族。
5: 他说，他们国家有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完全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够了。
1: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家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打伞。更何况这里距离敦煌只有140公里，南关、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和莫高窟心我齐，核试验基地放在这儿，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一想到要当毁掉文物的历史罪人，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呐。而且你看啊，各位，制定方案使用的是老地图，上面所显示的地下水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现在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工程用水。
5: 你想怎么办？
1: 你告诉他，我马上回北京向陈赓同志汇报。

0: 首长，
1: 首长
2: 啊，
1: 这是我们写的详细报告。
2: 嗯，我看过了。张韵玉，敦煌不行，那就再找一个嘛。你有什么打算？
1: 首长，我想带四辆吉普车、一部电台，外加粮食、罐头、饮用水，从敦煌出阳关，一路向西，到新疆的罗布泊进行考察。
2: 罗布泊？
1: 嗯，
2: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首长，
1: 哎，
0: 咱们在罗布泊跋涉了两个多月了，经认真勘察，眼前这一带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无矿藏，平均海拔780米，且不在地震带上。眼前的博斯腾湖和20公里外的孔雀河，完全能够满足工程用水。
2: 嗯，好啊，搞原子弹，地方就是大，小了，那是桌子上唱大戏，百步不开啊。白银郭棱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将来的核试验厂区10万多平方公里，赶上江苏省的大小了。马上向国防部写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
0: 是。
2: 哎呀，真想喝两杯庆贺庆贺呀，可惜没有下酒菜。
3: 首长，不光没有下酒菜，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
2: 哎，那好办，咱就给他起个名字
3: 啊。
2: 哎，你们看这小河边一簇一簇紫色的马兰花开得多鲜艳啊，那咱就把这儿叫马兰吧，怎么样？
3: 好啊
0: 好啊。
3: 哎呀，
0: 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核基地啊。
3: 对呀、
0: 啊、
3: 太
0: 好了。
3: 好，
2: 同志们呐、啊，马兰名字虽美，条件艰苦啊。夏天40-50度高温，冬天-几十度的酷寒，春秋两季动不动就刮10级大风。几十年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在日记里写，这里没有一根草，没有一个活物，上帝啊，救救我们。上帝是救不了我们的，我们只能向眼前的这些马兰花学习，不惧风沙，不畏严寒，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不在乎千里大漠的杳无人烟，只为惊天动地。
3: 对，
2: 只为惊天动地。将来我要是死了，就把骨灰一半埋在老家，一半留在马兰。水灌满了吧？
3: 啊，灌满了，
0: 灌满了。
2: 上车。
0: 是是。

0: 前来基地的美名是这样来的呀。首长，人家都说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常能震慑军中之人。这依我看呢，您是一位边塞诗人，文韬武略，剑胆琴心。
1: 这丫头头上顶鱼篓，净戴高帽子啊。
2: 没有，首长、我们没有给您戴高帽子，真的。我们大家呀、背后都在流传您一个小故事呢。
1: 哦，什么故事啊？
2: 话说咱基地来了一位留学德国的科学家，尚未婚配，您跟人家坐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谈心，您告诉人家，年轻人嘛，谈恋爱就得勇敢一点，不能怕碰钉子。然后随口就朗诵了一首诗。前往，前往，我愿跟随你，爱人呐、随你前往。
1: 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
3: 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不毛之地，首长却给起了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马兰。
4: 是啊，起得多好。
1: 那是在我张韵玉的眼里，马兰就是共和国新的桃花源，咱们要在马兰这个地方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
4: 好，
0: 来，开饭了。
1: 好，
0: 大家快来吃饭。
1: 开饭，开饭了，开饭了，
5: 来来来。

0: 总理。
1: 哦，爱平同志，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来。嗯，
0: 总理啊，最近美国的间谍卫星和侦察机在罗浮佩啊更加猖獗，美国的媒体纷纷发表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文章，推波助澜，夜长梦多啊。
2: 嗯，据可靠的消息啊，美国国务卿刚刚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就中国核基地一事进行秘密的商讨。
0: 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也要有一根防身的打狗棍。
2: 嗯，
0: 从抗美援朝到大陈列岛战役，美国啊多次威胁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我们不跟他们搞黑金赛，但必须打破核垄断，反摧核大。
2: 嗯，主席说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既然是吓唬人的，那就招降嘛。爱平啊，气象专家会商，马兰基地十月中旬和下旬将有四次好天气，你认为爆炸定在什么时间好？
0: 总理啊，
2: 嗯，
0: 我建议啊，13号到17号之间，那个时候啊，既送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又避开了阿富汗国王对我国的访问。
2: 嗯，13号，哎，爱平啊，
0: 啊，
2: 要严密的封锁消息，确保万无一失。前后方联络必须使用暗语。爱平同志啊，要知道这个炮仗响不响，是主席最牵挂的呀。
0: 是，总理，暗语啊，已经制定完毕。
2: 嗯，
0: 原子弹为邱小姐，因为它是圆球状，球体上呢有36个雷管，就像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辫子一样。气象谜语为血压，
2: 嗯，
0: 起爆时间为临时，啊，有关领导啊也都有相应的代号，主席代号啊是87，总理你是82号。
2: 好，爱平同志啊，国家已经度过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了，
0: 嗯，
2: 你也不用再替马兰募捐粮食赋诗了。祖母啊，我这个82号犒劳你一碗双黄蛋煮挂面。
0: 哎呦，
2: 这个双黄蛋可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呀，
0: 啊，
2: 那就是我们正在搞的两蛋呐。哦，对对对了，马兰的那位小同志啊，就是那个汽车兵，怎么样了？
0: 几天前啊，派专机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抢救，可惜啊，感慨万期，已经去世了。
2: 马兰还没有烈士陵园呢，如果家属不反对的话，骨灰就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吧。共和国啊，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民的功臣。
0: 是，
2: 好，走，开会去，专委的通知都到期了。
0: 好，
3: 北京开会那天，父亲在马兰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天气很热，负责原子弹吊装的第9作业队的4位同志穿着短裤背心上塔预演。到了晚上，突然刮起八级大风，气温一下降到了-20多度，4人被困在了上面。
4: 首长，大风刮了10几个小时了，吊篮的钢丝绳被打断了2根。 现在塔顶摇摇晃晃，塔上四个人又冷又饿，万一他们虚脱怎么办？
5: 别慌，我听说这个第九作业队不简单，人称八大金刚，七位技术员，一位技术工人，负责起吊、保温和安插雷管，每天都是骑在原子弹上干活，有勇有谋啊！给我接塔顶电话。
6: 是。
5: 同志们，我是张玉玉，你们经历过多次考验，相信这一回依然会临危不乱，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撤回。
7: 首长，这座塔我们经过多次徒手攀爬训练，能不能顺着梯子下去？
5: 不行，根据安全规定，七级以上大风吊篮不能使用，徒手从塔上下来也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进行，现在风力已达八级，你们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呐。
7: 请高大放心，即便能下去，我们也绝不离开，因为每过一刻钟必须测试爆心的温度、湿度和压力，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我们人在产品在，绝不掉链子。
5: 好，风一停我立刻派人上去给你们送餐。
4: 报告处长，我今天就可以给他们送上去。
5: 不行，风太猛了。
4: 处长，我是和李云天一起打上甘岭的战友，风再猛还能猛得过上甘岭的炮火吗？这座塔建成后已经经历了十一次八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控制在一米以内，请处长放心。
5: 这是体力、技术、勇气三重考验呢，你有把握吗？
4: 有，这座塔我已经爬过上百遍了。首长，打上甘岭我知道没吃的行，可没水不行啊，要去完成各项测试任务需要他们体力充沛、意识清醒，不能昏迷，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5: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来自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官兵，冲锋陷阵他们不陌生，流血牺牲他们也未曾忘记，虽然经过培训他们早已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但中国军人敢打硬仗的作风已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血液中。都说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光，这极强亮度的光被称为光辐射，可是它怎能比得上这些马兰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光呢？哎，我真后悔，为什么一天只给他们每人补助四个馒头，他们可是在百米高空作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呀。张玉玉，你就差那几个馒头吗？来，大家表决一下，同意上塔的请举手。
4: 同意
8: 同意
4: 同意。
5: 好，

0: 牛奶鸡蛋和毛毯。
1: 是。
0: 刘参谋，张参谋，
2: 到，到，
0: 跟我走。
2: 是。
3: 处长，
0: 嗯，
3: 是去杨平里气象站吗？
0: 对。明天张副总长主持气象会商，咱们先过去摸摸底。原子弹这家伙，看天吃饭呐。
3: 首长，第九作业队那几个同志怎么样？
0: 啊，没事了。上车吧，我来开。
2: 是是。
4: 处长，听说您是打淮海战役时学会的开车。
0: 没错，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
4: 首长，据说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您缴获了三辆汽车，可只有一个司机李云天，这也没难住您。李云天一辆，您一辆，警卫员押着美国俘虏再开一辆，把军指挥所的人员和电台一并运回了驻地。
5: 哎呦，难怪首长爱车如爱兵。
0: 那是，就说这试验厂区吧，出气儿的和不出气儿的哪样不是汽车拉来的。只要有机会啊，我就驾车在这戈壁滩上跑一圈，那感觉就像骑着战马带兵出操啊。
4: 首长，我有预感，临时啊已经定了。
0: 哦，说说看。
4: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传，技术员小杨做了个梦，梦见临时是三个十五。
0: 三个十五？
4: 嗯，
0: 你说说看。
4: 我琢磨着，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算是第一个十五。从11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是16号，又一个十五。还有一个十五，是不是16号那天的15点钟？
0: 小杨啊小杨，你是老虎长翅膀，神了啊。哎，两位参谋同志，我郑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张副总长刚刚召集开会，宣布了重大决定。临时的确是定在了10月16日的15点钟。
5: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张副总长挂在门上的那个响字，经他允许，我拿回了帐篷。明天你们把它贴在铁塔上。啊，
5: 是是。
0: 啊，这是这两天的工作安排，你们也看一下。
5: 啊，好。
4: 10月14日18时30分，邱小姐吊装上塔，19时20分吊装完成。10月15日全天进行核爆前的各项检查。
5: 哎，首长，龙卷风！首长，要不然咱停下车避避吧。
0: 好。

0: 冰黄色的了，
1: 真的，你也是，
2: 首长，龙卷风撤了，咱们走吧。
3: 哎，等等，我抽颗烟。

首长，你在想什么？汽车团的李云天牺牲了，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头咱们在这儿也用石头给他堆一座衣冠冢吧，让他的阴魂

0: 马兰，也有个素银笔。
1: 是。他的遗愿就是看见蘑菇云升起。
0: 两个月前，李云天就把自己抗美援朝二等功臣的奖章和证书给老家寄去了。信封上写着：河北省赞皇县大店乡柿子沟村李云天烈士。哎，他有预感呐，有朝一日我张云玉也要埋在这儿。

那么第一次核试验呢，这个塔帽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塔102.438米，在当年是国内最高塔，但它跟内地建塔不一样，因为在戈壁滩上风很大，5、6级、7、8级、10级，所以这么高的塔要建起来，而且要求标准很高，很难，所以当时可以说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父亲后来还回顾这段的时候，还有一些懊悔，说当年在塔上工作同志每人每天补助4个馒头，说现在想想有点对不住大家，为什么没在省省给大家再多补助2个馒头？这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吃着窝窝头搞原子弹的现状，但它彰显了我们国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二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现在是9月中旬，北京最近这个温度还挺舒适
1: 的
0: 早晚稍微有点凉，但是白天也挺好了。秋高气爽，正是最美的北京的秋了。
1: 对，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
0: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既不是热的地儿，也不是舒服的地儿，说的是黑龙江漠河啊。现在黑龙江漠河呢已经过冬了，因为最近当地气温突然走低啊，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春供暖好几天了。
1: 漠河呢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可以说是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的供暖期是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0: 对，虽然都是东北人啊，但是说实话啊，是我这个长春的，他也理解不了漠河的那个冷啊。去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这么冷啊。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大家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但是供热部门8月末就开始做好了官网的检修、燃煤的储备、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接下来会根据气温的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
1: 我在网上其实也关注了几个东北的博主，然后呢他们都说每年有好几个月在猫冬，有好几个月在准备猫冬。
0: 一年有半年在猫冬，有半年在准备猫冬，是吗？
1: 差不多。
0: 对，你想供暖8个月嘛，那基本上这个冬天还是相对比较漫长。
1: 对，剩下的4个月来准备。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新闻。先来说的是入秋的秦岭，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总台记者跟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川金丝猴种群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1: 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呢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啊，
5: 刚过去的，
4: 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2-3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2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喉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禽鸟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2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经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2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关注。
1: 嗯，
0: 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1: 嗯，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
0: 嗯，
1: 有网友就认为说，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8: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9: 空调啊，

0: 不会了，空调没关系了。
1: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2: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3: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4: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1: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5: 那咱们说到了什么消费还可以保留低保资格，那接下来再来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
1: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3: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也要赡养，还有的或者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0: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找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去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进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4: 低保的应退进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依申请而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的，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

0: 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就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体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他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他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2: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桃子哈，不知道大家见过吃过没有？这种桃子呢，切开以后，它的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所以说老百姓也习惯的叫它血桃。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这种红色肉的桃哈，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当中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这个油血桃、潘血桃等等这些新的种。
3: 对，但是不少人说啊，这个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呢吃起来不那么出众，酸涩感比较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就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就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未来红肉桃是不是就能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的桃了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5: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牙场
4: 再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5: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4: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100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2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2件事和2个基因住得近这2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5: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4: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5: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

0: 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4: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的评估。那么哪些新技术和新成果可能会率先进入到这条绿色通道里面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3: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5: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3: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那么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6: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
3: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8: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9: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呢，他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4: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声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0: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11: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10: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12: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10: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13: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

0: 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1: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接下来晚高峰即将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3: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记者探访参与平陆运河建设的那些老朋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4: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树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啊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使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传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4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

0: 引用泥巴吧，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1: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4: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2: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筑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4: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全带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
2: 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4: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2: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5: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了，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啦。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2: 金秋9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5月，由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 郭过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6: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7: 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2: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郭过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7: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2: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8: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2: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9: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2: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首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2: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

0: 生。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呢，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呢，即将通航了。4年多的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4: 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一块儿去看看平陆运河通航前建设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又有哪些期待。
5: 一早我就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偌大的赤河大屏上，运河全域动态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6: 哎，我这个通航前忙的事情非常多了，是我们这系统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具备条件之后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这个积累样本数据，才能够把这些应用打造和磨合的更加适配于我们的工作场景。
5: 平陆运河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就在云端同步建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数字运河。2024年6月，王宇龙介绍这条智慧运河时说的还是建设期的智慧化，这一次运营期的数字孪生运河已经在大屏上活了起来，整条运河的一举一动、水位、船闸、桥梁都变成了实时跳动的数据。
6: 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构建一个系统，构建一个平台。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有人用，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5: 告别了王宇龙，车辆行驶在紫才大桥上，这里作为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的收官之作，4月份通车时，中国之声报道过。通车后，大桥周边也开了不少赏运河的咖啡馆。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一见面，这位老朋友便和我分享起了这里的新变化。
7: 你看看这里啊，现在在紫才大桥，这上下桥的人行步梯最近开通之后，市民可以通过步梯然后到桥上的人行道，到 那个观光平台，然后再下过江下桥，而且晚上也很漂亮，桥梁的灯光亮化的效果，成为新进的一些打卡点。
8: 最近还忙吗？
7: 还有持续奋战中，直到通航。
5: 聊起即将到来的通航时刻，常年扎根工地、干练果敢的袁明阳语气瞬间温柔下来。
7: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可能会就是第一艘船下来，可能会拥抱一下、欢呼一下。再累这四年也是感觉很慢。
5: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站在青年枢纽，河道开阔通畅，枢纽工程气势恢宏。在这里，我见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作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的核心技术带头人，潘建见证了平陆运河从无到有。
9: 我是2022年的这个7月。

0: 份来到群里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工建设啊，虽然我们到了工地的现场，但是到了马道，那个摄像头说我们船闸就在这里，当时就是连绵的高山。我说这个船闸在这里，我们怎么建？他说要开山劈河啊，船闸就藏在我们的山里面。
1: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
0: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4年多，山劈开了，河挖通了，船闸立起来了。我问潘建，4年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他没有犹豫，说了3个字：难、必成。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标准可循，我们很多都是从零开始，也是填补了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4年，我们200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今年也就是这一周，都是中国检验周。915的含义呢，就是就要5克，也就是我们每日每人盐的建议摄入量啊，5克。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检验？检验怎么做才最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5: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4: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1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6: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4: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

0: 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1: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2: 要做到控盐减盐，我们除了在日常的三餐当中少放盐之外，还需要特别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4: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他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却会灼伤皮肤。数量北迁增多和气候有关吗？落到身上该怎么正确处置？日常如何有效的预防呢？随着高海拔气温走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2: 哎，何丹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年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2: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为大。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2: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举个例子啊， 包括咱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
3: 对
2: 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
3: 对，
2: 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对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10000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10000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3: 对，
2: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喂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不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0年、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3: 是。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
2: 啊，
3: 还能保留一点警惕、
2: 啊，
3: 但有的时候
2: 那当然，
3: 一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
2: 啊。
3: 这个时候
2: 无话不谈，
3: 对，
2: 无话不谈，
3: 是、
2: 嗯、
3: 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
2: 嗯，
3: 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
2: 嗯、
3: 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2: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3: 这个、对，
2: 嗯，太有感触了。
3: 您讲讲
2: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
3: 嗯、
2: 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
3: 啊，
2: 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给我预定了从北京离开去外地的高铁票，但是回程票还没有定。于是这个飞猪平台啊，就通过手机短信啊，这个企业号的短信不断给我发信息提示我，哎，已帮您锁定了从某地回京的高铁票，您十七分钟之内您尽快上线啊订票。我就纳了闷了，第一，我从来没有在我手机上装过飞猪这个应用啊，第二呢，我平时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信息？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06的 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
3: 嗯，
2: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得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是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
3: 嗯。
2: 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数据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折扣券都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平台进行的，从来没有用过第三方的啊，和有赞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想请问了，有赞你这个平台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数据画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数据的黑产灰产的倒卖？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朋友去医院做了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机构啊，各种各样的医药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
3: 对，
2: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作恶，而是人为作恶啊，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
3: 嗯，
2: 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倒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
3: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啊，要紧个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的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3: 是。现在哈、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2: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个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什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

0: 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相关的肉鸡设备，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发起网络攻击啊！这是一套网络黑产的基本的玩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有几点需要通过网络宣传、安全宣传周的普及科普向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产业端，凡是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啊，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的计算设备、电脑啊啊，智能的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呀、啊，智能的交通设备、智能汽车呀、啊，智能的消费设备啊、家电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企业，你们一定要遵循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尽可能的通过一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1: 嗯，
0: 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
1: 对，
0: 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
0: 是，
1: 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
0: 是
1: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些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儿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0: 是，
1: 哎，这是
0: 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这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的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有的地方做的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
1: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0: 是，
1: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
0: 是
1: 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0: 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呢可不简简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计民安的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x24x365的维护它啊。那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

0: 我们家里，哈
1: 哈哈，
0: 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1: 哎，对。
0: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
1: 嗯。
0: 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拔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咱就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连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你进去之后可能好多的专有名词你都看不懂啊，到底选择哪种加密方式啊，到底选择哪种传输方式啊，我想这些方面更别提你要把这个传统的无线路由器升级为所谓的智能网关，这点来说呢，最好请一些有技术能力的朋友啊来帮忙啊，来进行更为妥善的安全设置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是，一旦出现问题，感觉到，因为很多时候啊，被攻击的以后啊，遭遇到网络攻击、恶意攻击之后，它会有明显的迹象，比如说，突然之间，家里的无线网络变得特别缓慢啊，这就是你的网络被堵塞了，对吧？
1: 嗯。
0: 就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流量往外流啊，可能
1: 有别人在用啊，
0: 有别人在用。数据正在被从你的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止你家里这点事儿啊，他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的情况，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嗯，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这个 助记词啊。

0: 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是、嗯、
1: 对，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
0: 嗯、
1: 包括通讯录啊、
0: 嗯、
1: 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
0: 嗯、
1: 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啊、有的时候有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
0: 是
1: 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0: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曾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他头上也没有用啊，是吧？但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学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广告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以后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商店自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你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功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者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参与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是普通用户哈，即使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0: 是
1: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这个。
0: 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
0: 除了这点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0: 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地跑着，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是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
0: 一
1: 要
0: 定要
1: 看一看。
0: 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来一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4: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是以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

0: 觉多起来了。
1: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1: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0: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的？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

0: 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1: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2: 挺新鲜，
1: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2: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1: 今天啊，
2: 刚过去的，
1: 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0: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1: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0: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3: 我研究禽鸟川金丝猴有二十多年了，金丝猴有二十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0: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3: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0: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4: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0: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4: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 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5: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7: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6: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7: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6: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7: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6: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7: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6: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100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2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2件事和2个基因住得近这2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 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

0: 只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筋，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有红但是不色。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加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山岛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

0: 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住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凉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凉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警民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 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下、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下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下、申报资格等措施。
0: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昨日新闻重现，
0: 秦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宇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7: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8: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7: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9: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7: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10: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 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11: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施工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7: 想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9: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7: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0: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6: 昨日新闻重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5: 做人要有情义，
1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 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三家涉事景区由陆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7: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0: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8: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这个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这几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7: 比如说四 A 级景区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五 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察、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17: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 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0: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

0: 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2: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二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3: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2: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3: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2: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4: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3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4: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2: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毅说，
4: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2: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4: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

0: 会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员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1: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0: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2: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山斗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凌聪发回的观察。
3: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10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

0: 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勃拉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十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2: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勃拉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勃拉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1: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
1: 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4: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有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像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是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也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呀、打手机呀、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公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1: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的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4: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

0: 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平静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1: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就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啊，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

0: 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治理龟速车看开去，还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0: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经典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负荷，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积极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1: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

直到两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星意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九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实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12座楼和5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鸟》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西游记》

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

0: 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装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步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3: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4: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迎宫训音》， 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闻重现。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仙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

0: 校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5: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6: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5: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他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穆天子传》记载，

0: 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1: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出行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她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

0: 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九岁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八百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武装观。蟠桃会上邀请了注释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10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成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

0: 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1: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2: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只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3: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万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长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4: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3: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

0: 冠，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1: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0: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一千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至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亦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2: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蝶结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熊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种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1: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0: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3: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珍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

0: 防身份穿着免服的这个形象。
1: 嗯，
0: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1: 对
0: 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十二章文中的九章文。
1: 嗯
0: 啊，皇帝的话就是十二章文。
2: 十二章文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飘日月，背负星辰。十二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3: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4: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5: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6: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5: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
6: 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作为功能作用的那个用，我们不能太执着了。这边没用并不意味着那边没用，退一步 真正的功能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
1: 故事里的惠子很像今天现实世界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喜欢说有的东西有用或者没用，把有没有用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庄子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被用的功能性限制住。
5: 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预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1: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苦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6: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7: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它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成其为大用。
4: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庄子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自然界中的小鸟和小动物，它们的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所需要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就够。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传统的中国人家房屋周围通常会有一些园圃， 用来种植常见的植物，可能是几根竹子、一颗芭蕉或者几株梅花。有些人家即便没有很多的园林空间，也会在案头供奉假山和盆栽，把大自然缩成微型置于眼前。看似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天地啊，其实是拥抱了大大的自然。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于是不管在城中或是乡野，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自足，是中国人崇尚的幸福生活。
3: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
8: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9: 荷叶罗裙才，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2集。
0: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他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他，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说着说着，他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听他说起上尉的女儿，也去找来那本小说，读完了才找他讨论。他却说，他现在不怎么喜欢那个故事了。他们一起去听课，他才刚刚弄懂语法结构，他就宣布要离开世界语课堂去俄语补习班。他还在为《告少年》沉迷，他已经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了。叶启年和他的朋友们在新闸路楼下的课堂间争论巴库宁，他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人是如此激情洋溢啊。他和他都坐在房间角落听了几个星期，他却告诉他列宁说的才对。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

0: 一年以后，他也去了南京，他准备好应付叶启年的愤怒，或者冷淡，或者某种更加阴险的手段。但是自从叶桃在他父亲身边工作，叶启年似乎觉得完全不用再为他操心。也许他觉得在一个到处是特务和阴谋的地方，叶桃很快就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就算没有放松警惕，叶启年也太忙了。那段日子他常常坐飞机去广州，似乎忙于布置什么计划。陈千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有时他给他打电话，巷口胭脂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他上班的地方。不久他就知道了那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他也会指使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缝店拿几件衣服。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瞻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但后来门房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乐，他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他发现如今的叶桃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原本相差3岁，但之前叶桃更像个姐姐。时隔一年，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在这个阶段他成长的反而比叶桃快了那么一些。他们去梅花山，正是早春2月，球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瞻园里有许多阴质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从原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桃告诉他，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他一直都在暗示他，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他。他真正在做的是一些秘密工作，这些工作对他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他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他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他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他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幸亏他在瞻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员手中。他还托人给他烧书、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还有他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1: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向胭脂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他很少见到叶桃，他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他也很沉默，问多了他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

0: 桃让他去瞻园，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南茶食铺帮他买一包闽南橘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他就常帮他跑腿，到了南京他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一家的橘红糕和酥糖，他还喜欢一个挑担小贩的桂花糖玉苗，总是在瞻园门口那一带叫卖。他买了橘红糕，却在瞻园门口被人拦住。瞻园看似一座寻常旧宅，倒数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房里却总是坐着一两个穿中山装的壮汉。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了，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叶桃告诉门房，今天他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里自己进去。门后院子里有一道照壁，转过照壁有一片水池，池中有睡莲游鱼，水边用石墩架起廊道，廊后有假山，假山有洞，钻进洞里涉级而上，坐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可以远眺秦淮河。陈千里来的多了，早就知道原北假山背后是所谓的保密区，在那里每一步都可能有人监视，人和物都不能随便出入。但他是叶干事，也就是叶主任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别人看见也多数装作没看见。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桃，他吃了一粒橘红糕，说今天这个橘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的扔到一边，冷冷的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过了一阵，叶桃又叫他，
1: 喂，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花糖玉苗。
0: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瞻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花糖玉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1: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0: 他提着保温桶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瞻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小贩掀开盖子搁在一边，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艳艳香喷喷的玉羹，装进提桶，往里撒了点桂花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钱。陈千里把糖玉苗拿进机要室，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桶盖子下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广东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他知道这个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他告诉陈千里自己是共产党员，从前没有告诉他，是因为他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必须保守秘密。但现在他可以说了。他说他一直打算发展他入党，可他现在没有时间了。他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告诉他，因为他把欧阳民被捕的消息及时传递了出去，组织上迅速布置抢在特务前面撤离机关，转移了大部分抓捕名单上的同志。叶启年由此怀疑党务调查科内部有漏洞。他本应该静默一段时间，可他不得不再次打开叶启年的保险柜，因为上级问了他一个问题，欧阳民有没有叛变，所以他必须找到答案。叶桃曾和他憧憬未来， 再过几天，他们将一起离开詹园，离开南京，他会领着他去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

相距高深，付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桦恋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恋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店爱上桦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店、向往桦店、走进桦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

0: 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市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本月的19号，白桦之约第21届吉林画店白桦节即将拉开帷幕，一场备受期待的秋日文旅盛会蓄势待发。这场独属于金城画店的盛会，令不少人心怀期待，盼望前往现场打卡秋日风光，邂逅白桦浪漫。那么随着白桦节的临近，活动门票的获取方式也备受关注，我们也整理好了此次白桦节门票的领取方式供您选择。方式一，关注画店发布公众号领取，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画店发布公众号，下拉菜单栏找到白桦节免费领票链接，按照页面提示参与免费抽奖，就有机会拿到门票。方式二，参与画店综合广播节目互动，9月14号到18号早8点到9点锁定画店融媒综合广播调频89.1兆赫，或者在画店融媒抖音号、画店发布视频号收听收看金色吉林特别节目，参与话题互动即可赢取白桦节门票和精美文创产品。中奖者获得门票申领资格后，请携带中奖凭证，在9月18号上午8点30到11点30、下午13点30到17点前往市人民路南段画店市融媒体中心画店广播电视台1楼现场领取纸质门票。9月19号，让我们相约白桦，共赏金城秋日美景。
2: 为进一步完善国334文旅大通道游览体系，我市加快推进南娄山至北大湖景区连通步道建设，目前项目施工有序推进，预计11前具备通行条件，届时两大景区将实现连片发展，推动冰雪资源与山地生态资源优势互补，带动沿线乡村文旅提质升级。此前，南娄山与北大湖分处同一山体的南北两坡，被山脊原生山林天然阻隔，两处景区游览线路各自独立，山间优质生态景观的文旅价值长期未能充分释放。这条连通步道的建成，将顺山型串联起山梯两侧的山水资源，解锁全新的沉浸式山林游览体验。项目建设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最小干预原则，依山势打造1.4公里森林游览步道，全程穿行于原生林海，串联起枫树、白桦、紫椴、水曲柳等数十种本土树种，蜿蜒延伸形成独具韵味的枫林曲径。山峰脚下的开阔地块保留原生地貌，勾勒出绿野仙踪、林间草坪，充沛的负氧离子

0: 乡村文旅发展，丰富 G334 文旅大通道的游览体验。
1: 本台消息，近日市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局、市红十字会联合开展职工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培训覆盖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教师、基层工作人员及各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内容紧贴突发急救实战场景，普及心肺复苏核心知识，包括心搏骤停识别方法、急救黄金四分钟原则以及规范胸部按压操作要点等。同时培训还重点普及了自动体外除颤的操作方法、安全注意事项，演示开机、贴片、心率分析、放电施救全流程。针对常见气道异物梗阻突发事件，授课人员结合梗阻症状识别、判断标准与科学处置方式进行详细科普，并结合真实案例手把手实操教学，帮助大家熟练掌握标准化应急动作要领。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将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参加线上结业考试，以考促学、查漏补缺，切实巩固培训成果，全面提升各行各业职工自救互救实战能力。
2: 这次培训内容非常贴近工作和生活，解决了我们遇到突发险情不会处置的难题。通过实操训练，熟练掌握了专业的急救方法，今后能够更好地处理突发情况，守护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安全。
3: 本台消息，9月14号，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开展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一步深入普及药品安全知识，规范药品市场经营秩序。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商圈设立专属宣传服务展台，向过往群众讲解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区分、家庭常备药品储存方法、过期药品处置、假劣药品鉴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细致解答群众关于药品选购、医疗器械使用、化妆品安全、不良反应上报等各类疑问，同时向群众发放药品安全科普手册，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用药、科学用药、理性购药的健康理念。工作人员还深入辖区药品零售企业开展上门宣讲，向经营负责人、从业人员普及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使用规范，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台账记录等主体责任，严守质量安全底线。
4: 我局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服罚与整治同步，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与专项检查，持续规范辖区药品市场秩序，化解药品安全风险隐患，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放心。
1: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新学期各种校园活动增多，消防安全、出行安全、饮食安全及学生身心健康等方面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加。安全是校园一切学习生活的前提，广大师生要强化自我防护意识，严守校园安全规范，守护好自身平安。
3: 一、消防安全防患未然。秋季气候干燥是火灾高发期，要严格遵守校园消防规定，严禁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入校，教室、宿舍内禁止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电器，自觉爱护各类消防设施，熟悉校园疏散通道与逃生路线，及时清理楼道、阳台易燃杂物，杜绝明火隐患，时刻做好校园火灾防范工作。二、出行安全，守护路途平安。秋季早晚雾大，天黑较早，上下学交通安全需时刻注意，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遵守信号灯，不横穿马路，不追逐打闹，不边走边玩手机，骑行车辆严守交通规范，不逆行不超速，坚决不乘坐超员无牌无证车辆，结伴安全往返驾校，规避道路出行风险。三、身心健康，护航茁壮成长。秋季昼夜温差大，是流行性疾病高发时节，要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的良好卫生习惯，保持教室环境整洁，要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与免疫力，及时调整新学期作息与心态，遇到压力和困惑主动与师长沟通，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四、饮食安全，守护健康成长。秋季天气干燥，病菌易滋生，是肠胃疾病高发季节，要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0: 购买校门口三无食品、过期零食和来源不明的散装小吃，自觉做到饭前洗手，保持个人饮食卫生，不暴饮暴食，少吃生冷辛辣食物，多喝温水，注意均衡膳食，预防秋季肠胃不适和食物中毒，确保身体健康。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夏天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尔朱荣啊，被拍晕了，拍晕了。旁边这些被拍马屁给拍晕了，愣有人说他从打并州奔洛阳这一道上有紫气缠绕相随。紫气东来那多吉利啊，不是大仙那就是皇帝之位啊，这将来您要当皇帝有大仙保着，您还有什么忧愁的呀？而朱荣眉开眼笑，手下人没有不巴结他的，眼睁睁的尔朱荣要当了皇帝，他们都拥立有功啊，所以紧着往尔朱荣这儿来说好听的，没关系拉关系，关系远的慢慢往前蹭，什么时候要熟了记起我来，将来登基的我就是高官得坐呀。这位尔朱荣他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魏庄帝的侄子陈留王，叫袁宽，这是一种政治婚姻。对这位小小的陈留王袁宽，对这小王爷他特别喜爱，说最后我这个女婿一定能帮着我。大女婿是现在的皇帝，小女婿是皇帝的侄子，这不乱辈儿的吗？管什么辈儿啊，反正这袁宽将来了不得。城阳王袁辉一听这个，连忙找魏庄帝来了。您看见没有，陛下，尔朱荣现在就是打算要除您了，何意见的呀？他说了，将来能帮他的是他的小姑爷，就那袁宽呢、啊、您那侄儿啊。如果说皇后现在生的要不是男孩，他肯定得立陈留王为皇帝，废掉您就是您侄儿来继位了。魏庄帝就不爱听这个，那跟我昨天做那梦有什么关系吗？陛下您做梦了啊，昨晚上我梦见自己拿刀，右手拿刀把左手这指头给剁下来了，这怎么意思呀？你们哪位能给朕解解梦啊？袁辉说，别着急，我解不了，我知道他们有能解梦的，找了几个亲近大臣一块儿给破破吧。大伙商量完了，编出一统一答案，怎么还得编答案，谁真能解梦那都是一种心头所想，在于解梦之人如何去引导了。陛下这是吉兆啊啊！魏庄帝一听，我自己拿刀剁自己手怎么是吉兆呢？您忘了，毒蛇咬手，壮士断腕，这格纸的梦寓意就在于此啊，此为吉兆啊。毒蛇咬手，所以您想用刀啊去砍那蛇，至于怎么伤到自己手了，这没好解释。壮士断腕，对待这样像尔朱荣权臣到了这步田地了，您要没有断腕的决心，你怎么能把他根除啊？反正这话分怎么说呢，怎么说怎么有理。哎呦，魏庄帝一听是这样，看来我要没有断腕的狠心，就得被尔朱荣这毒蛇把我给咬了，只能如此了。有人来报说，尔朱荣的亲信袁天木不是在并州的吗？现在已经到了洛阳了。魏庄帝一听，精神头就来了，朕要亲自去迎接，亲自去接这袁天木。你别看这尔朱荣的亲信，庄帝对他也很热情，这表示对尔朱荣的重看呢。几个人在西林园是喝酒射箭，尔朱荣建议庄帝跟他们一起出去打猎去， 陛下咱们一块儿打打猎，多高兴啊。好啊，朱皇帝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想起前几天有大臣讲过，说陛下您得留神，别跟那尔朱荣将军出去打猎，万一借着出猎的机会他带着您迁都怎么办呢？要迁都恐怕您就不自由了，眼睁睁你在洛阳安排的眼线都用不上了，我们也不能跟着您呢。可是庄帝又不敢不答应，他心里边暗下决心，必须得除去这权臣，不去打猎让人怀疑，先跟他去一趟吧。别说尔朱荣也是刺探，他是打算带着庄帝迁都来着，可是呢也不能今儿头一趟就走，他看看皇帝信任不信任自己，头一次试验很满意。庄帝打完猎回来跟自己的谋士商量啊，朕现在所处之情况，死也得做这件事呢。什么事儿？必除尔朱荣啊，况且如若得手，朕未必就得死，朕宁可像高贵相公那样，也不能像长贵相公那样活呀。高贵相公死了呀，高贵相公是谁呀？就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那位当家人，高贵相公叫曹髦啊。曹髦为了反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他带着兵要杀司马昭，不被人家给杀了吗？但是现在被庄帝说，我宁可像那曹髦一样死去，也不会像最后禅位给司马炎那位长贵相公曹奂一样，为了活命耻辱的把天下交给司马炎。我喝出死来了，这是一种决心呢。恰巧这会儿尔朱荣袁天穆入朝奏事，哟，大伙一看，陛下这不是上天给的机会吗？他们两个人单独上殿面君，您可以埋伏几十个人就在明光殿旁边，进来就把他们杀了不就完了吗？好，魏庄帝觉得这也是机遇难得，连忙下旨请二位功臣上殿。请啊啊，这得表示尊重，这路词儿魏庄帝也用惯了。这两个人上了金殿，那赶忙把吃的都准备好了，国事繁忙没吃早点的吧，在这吃一口也行。这刚吃没两口，又下属来报，大将军有急事儿。哦，俩人一听，陛下军中有事，我们一会儿再来。这还没等着这魏庄帝反应过来呢，二位出了出溜又都下了金殿了。旁边那几位亲信太监直着急，也不敢说话。心话，陛下您倒是摔杯呀，您不摔杯您拍下桌子也行，那大殿上有人等着，可得听您令啊。眼看着这二位都走到殿外了，叫这几十个人要往外追，大殿外边有人军队，那就不赶趟了。这第一次谋杀错失良机呀。这魏庄帝坐那脸一直是白着，怎么呢？他自己紧张的要命。大伙一看，这皇帝胆子也够小的，等下一次机会吧。没隔几天，尔朱荣的小女婿，就那陈留王啊，陈留王请他的岳父到家中喝酒，他最喜欢这陈留王，在陈留王家里边一喝，喝多了，哎，饮酒大醉，那就住几天吧。对外边就说病了，国事繁忙，谁来我也不见。尔朱荣就在这陈留王王府歇养几天。魏庄帝跟左右开始商量，这杀尔朱荣不能再拖了，

这事儿越拖时间越长，尔朱荣一旦知道信儿，那就容易对咱们君臣不利呀、啊。有人真就给尔朱荣出主意啊，说正好您这几天装病，咱们也得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把这天子除了呀？反正继位的也有了，您这小姑爷陈留王比当今天子贤明多了。尔朱荣倒不着急，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把当今天子放在眼中，谁当皇帝那不我一句话吗？这当今天子没这种胆量。大伙一看这尔朱荣将军实在是太大意了，双方是麻杆打狼，两头嘀咕，尤其是那些谋士们都在积极思索怎么能把对方置于死地。魏庄帝越来越害怕呀，可别让人把这消息给走漏了，让尔朱荣抓着把柄就完了。城阳王元辉建议，陛下您应该派人去告诉尔朱荣，就说皇后已经生了，那不他闺女吗？他不说要进得洛阳城到宫中伺候他闺女坐月子吗？就说皇后生了儿子，他肯定入朝道贺，趁这机会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庄帝一听，程阳王，你让朕算一算啊，一五一十，这不对呀、啊。皇后刚刚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得10个月才行呢，这还差1个月，那能相信吗？哎，元辉一听，陛下，这女人怀孕不足月生孩子的，自古来多了，尔朱荣肯定不会起疑呀、啊。提前半个月1个月算得了什么事儿啊？您还是埋兵马，就在明光殿两侧做好准备，对外声称皇子降生，派我前去快马加鞭向尔朱荣报喜，他绝不会怀疑。好吧，魏庄帝答应了，这边金殿做好准备，这边派城阳王元辉快马加鞭带着圣旨去找这尔朱荣报喜。尔朱荣干嘛呢？在自己的家里边正在那赌博呢。哎呦，就见元辉满面喜色走到尔朱荣的近前，王爷，恭喜您，贺喜您呐！说着话上前把尔朱荣的帽子摘起来，就地跳起舞来了。这太没礼貌了，到主人家怎么摘着帽子呀？这是当时少数民族一种祝贺的习惯。李白诗里不写到吗？脱军帽，为军笑啊！显然当时北方民族有这么一种礼节，甚至于保留到了唐代，所以现在这种庆贺那简直是手舞足蹈来庆贺。这种气氛感染了尔朱荣，您有了外孙子了是吗？尔朱荣还没等清醒过味儿呢，皇宫里边的文武大臣一波一波都来了，全给他贺喜，这都是安排完的。尔朱荣不得不相信了，叫上自己的亲近谋士，就那袁天穆，走，咱们俩入朝相贺。这信儿就传回来了。魏庄帝一听啊，真来了。大伙一听，怎么叫真来了呢？不来了合着您高兴啊？不是，真来了，我真得把他杀了，多新鲜呐！哎呦，陛下，您瞧您这脸怎么灰了？灰里边透青，青里边透着黄，您怎么着了这是？朕有些心力憔悴。手下谋士一看，这西虎难下了，不能说不杀了，这哎，拿酒来。魏庄帝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爱喝酒啊，酒壮什么什么胆吗？英雄胆吗？就这么说吧。好家伙，半坛子酒让这魏庄帝吨给吨下去了。喝完酒之后，英雄气色，精神焕发，酒壮英雄胆吗？脸也红了，额头也见了汗，眼珠子也起了血丝子，往这一坐，腰板也直了。有人来报，太原王尔朱荣入朝拜贺，请。底气都足了。尔朱荣走进大殿时，一看这皇帝正襟危坐，不像以往在那站着，甚至于走出来几步再接一接。今儿怎么着了？陛下，老臣恭喜您呐！尔朱荣一边道喜一边往里走，假装要失礼，每次用不着失礼。
这刚一点头，皇帝的免礼。今儿皇上没吭声，而朱荣一看我是跪，我是不跪呀？啊，他刚想往四周看一看，这旁边气氛怎么不太对头啊？就见着这魏庄帝啪一拍的龙书案，而朱荣呀、啊，而朱荣一听，刚才还太原忙呢，这会儿怎么直呼我的大名啊？他刚一瞪眼，就见两旁边噔噔噔跑过来几个大汉，每人手里提了一把钢刀，来到跟前，照着他脑袋就一刀啊！而朱荣那是武将啊，啊，这家反应挺快，身子往下这么一猫腰往前这么一窜，噌，他躲开了，奔哪去了？奔在正面御座上的那皇帝来了。而朱荣聪明啊，他心想，这肯定是当今天子要杀我，我要到了御座前把这皇帝给抓住了做人质，我看你们谁敢上前。他聪明，魏庄帝也不傻，喝完酒之后在两膝那膝盖上就横下一刀在这放着呢。而朱荣看不见，人家横在膝盖这刀就预防着你要鱼死网破，我怎么办？现在一看这尔朱荣冲过来了，借着这半坛酒的威力，魏庄帝把膝盖上的刀就拿过来了，刀尖冲着尔朱荣。尔朱荣这会儿往前窜这速度太猛了，自己也拦不住自己了，看见刀了，哎哎哎哎，那意思这怎么这刀冲我噗，那有什么用啊？他往前冲，庄帝往前捅一刀就打小肚子扎进来了，扎透了啊，全臣毙命。后边这几个卫士吓坏了，心想我们真够废物的，怎么让他给跑了呢？过来噗噗噗噗噗乱刀一通砍，把他给杀了。袁天穆呢，那甭问呢，都解决完了。而朱荣入宫还没等说句整话就被杀了，死时多大呀，刚刚38岁呀，这就敢称老臣啊？那在那会儿的时候是30多岁，这眼睁睁你看，这不就快当外公了吗？称老臣主要是摆资格呀。尔朱荣一死，尔朱荣的家族们就混乱一团了。最初啊，魏庄帝以为尔朱荣一死，家里不就全乱套了吗？树倒猢狲散不假，乱了没有一阵子，尔朱荣有一个堂弟叫尔朱兆，召集了尔朱家族部落中的所有的亲信兵马，他们据守城池，猛攻洛阳。洛阳城还真就守不住了，本来有黄河天险能作为屏障，应该说尔朱兆的兵马过不了黄河呀，可万万没想到正赶上黄河枯水期。好嘛，这黄河那水连马肚子都没不了，眼瞅着尔朱兆的兵马一波一波就过了黄河，奔着洛阳城门就冲过来了。守门士兵等发现的时候想射箭，这玩意儿距离远可以呀、啊，距离太近那就不管作用了，所以射箭也拦不住了。眼看着人家尔朱兆带着兵马冲进洛阳城，把这魏庄帝袁子攸给吓坏了，还得跑啊，赶快找自己那亲信城阳王袁辉呢。再看那城阳王带着自己的亲信是打马扬鞭正要跑，城阳王带着朕一起走啊，那意思你那马脚力好，咱俩同骑一乘马，你带我走不就完了吗？就这位亲近的城阳王连搭理都没搭理，陛下个人顾个人吧。好缺德呀，这魏庄帝大骂，骂有什么用啊，他是束手被擒，做了人家尔朱兆的俘虏。当天晚上魏庄帝就被尔朱荣给找来了，把他安排在哪儿了？已经锁在了一座孤楼上。你想这是12月的天呐，多冷啊，给皇帝就穿一单衣儿，冻得都快咽气儿了。半夜里尔朱兆命人把这皇帝给我牵过来，牵过来，让你为君就为君，让你为奴就为奴，你还敢杀了我堂兄？你知道我们尔朱家族多威风吗？这魏庄帝哆哆嗦嗦来见尔朱兆啊，能不能给朕啊，不就给臣，都不知道怎么称呼自己好了，
给我来个头。

0: 头巾，我这脑袋冷啊，这冻人冻得要脑袋凉，您可能有这感觉，北风呼啸，朔风扑面，冻得脑门疼。您想想这皇帝多可怜吧，就要个帽子吧。二朱照一听啊，给你帽子，给你帽子便宜你了，你杀了我们家多少人呢？ 啊现在我得替我们尔朱家族报仇啊，拿绳子来。这尔朱照把这魏庄帝亲自给勒死的，就勒死在佛寺之中。魏庄帝元子攸临死这年刚24岁，也够惨的呀。尔朱照代表着尔朱家族的利益，这一家族在洛阳把持朝政，可就都原形毕露了。尔朱家族掌权之后，他们是如狼如虎，残害百姓，恭维贪淫，生杀自私啊，公开的贪污啊，强抢民女啊，想杀谁想害谁随便论处，谁都不敢问，谁都不敢拦着。魏国上上下下对这一家人恨得简直咬牙切齿，但是因为他们势力强大，魏国境内的百姓也不敢违背，只能受其践踏凌辱。先前尔朱荣麾下有一员得力战将叫高欢，这高欢一看机会来了，这高欢呢是渤海条县人，就是现在河北景县这一带，他的祖上是晋朝的太守，家道一直是官宦门风，到他父亲这一代衰败了。他父亲叫高树生，是一个纨绔少年，所以家道到他父亲这边手里，除了典当就是瞎做买卖，老赔本，这游手好闲的习气使得家里边那些产业是荡然无存呢。高欢的少年时代，那应该说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的。由于自小生长在边镇，周围都是鲜卑军人，还有那匈奴人，所以高欢是完全是一个被这种人影响出来的鲜卑化的草原人的性格。他是一个被鲜卑化了的汉人，喜欢舞枪弄棒，练武术，骑马射箭，一直到他娶了一个鲜卑的族人做妻子，就那楼氏啊，他才有了一点产业。人家这楼氏是鲜卑族的大户人家，从人女方的嫁妆中他算得到了自己的几匹喜爱的战马，有马才有可能领兵啊，你想都是骑兵啊，要想当骑兵队队长，手下都骑着马，您那后边赶着羊，那哪行啊？这有了当队长的资格。当时没有什么人对这个破落户的子弟感兴趣，爷爷60祖80祖那不是以前了吗？现在你们家穷的都靠人嫁妆去挑马了，你那有多大出息啊？唯有他们镇上的一个将军叫段长，这段长觉得高欢有出息，经常夸他相貌非凡，资质卓异呀、啊，我看你天分极高，你高欢有匡济时势之才，这辈子不会白活。不过这段长将军快50岁了，捋了捋须髯，估计我这岁数看不见你发达了，希望你日后发达之时别忘照顾照顾我的儿孙呐。咱也不知道这位段将军是真是料事如神呢，还是在这说两句讨人喜欢的话。对于年少的高欢来说，这可是一生的鼓励呀、啊！高欢一辈子没忘，敢等到最后掌握大权之后，他还真是重重的封赏了段长的子孙，这是后话。要说起高欢的发迹，就得先从北魏末期六镇起义说起来。六镇那不是沿着长城修筑的六个军镇吗？自西向东有沃野镇，就像内蒙五原呢、啊、怀朔镇内蒙的固阳，武川镇是内蒙的武川，抚明镇是内蒙的四王子旗，柔玄镇是内蒙的星河，怀荒镇是河北的张北一带。 说这六个镇怎么起义了，又跟高欢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北魏设六镇，原本是为了防御柔然呢这些少数民族的入侵，防止北方的少数民族铁骑南下，所以他们专门设立这六个地方，派鲜卑族的兵马常年驻守于此。那么这六镇的汉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民呢，大多是内地的罪人、犯官、贬官，把他们发配到这儿来，在这个地方屯居、种地、开荒生产。魏朝早先时间对这些边将的待遇们还都不错呢，你看有罪的人到这儿没罪了，定居了，是鼓励人北迁的。自打孝文皇帝南迁到洛阳之后，这都城往南了，迅速的汉化，那么王公朝士大多也以清流自居了，接受汉文化影响。反过来对于北方这六镇兵民呐，甭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有些看不起呢，我们都不这么穿了，你们还穿这个呢，说的这些位都不高兴。总而言之吧，六镇军民在不断的被边缘化，而已经南迁到洛阳的这些高层贵族们越来越鄙视他们，这个矛盾就出现了。从前以军功得官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边关已经没有什么战事了，你不老打仗的话就没法升迁呢。而洛阳里边是门阀大族，那合着这些武官们就这意思了，变成像南朝那样以门第以才学取人的洛阳城内，哪有这些武官站脚的地方？六镇将领在跟当地百姓的冲突中被这百姓杀了，实际就是一种积怨已久造成的大爆发呀，所谓六镇起义由此而开始。匈奴族跟着也起义了，他们联合北魏的柔然一块儿在六镇这北部边疆就造了反了。当时奉命前来的就是北魏的权臣尔朱荣啊，尔朱荣在镇压六镇起义的时候收获了一员大将，这位就是高欢。高欢很勇猛、善战、聪明，在跟着尔朱荣后时间不长，就成为尔朱荣的卫队长了。这个职务那可得是亲信呢，卫队长负责的主要将领的这个安全，那兵都得加一亲字，亲兵吗？亲兵卫队呀、啊，这不信任的人可不能往这儿安排。尔朱荣很信任高欢，有一次大摆酒宴，尔朱荣招待镇压六镇的这些功勋，说哪天我要死了，你们看看谁能做军中主帅啊。大伙一听您有堂弟啊，应该是尔朱兆将军。 尔朱荣微微一笑，不然呐，我以为尔朱兆。

0: 虽然勇猛善斗，但他能统领的人马也不过就是三五千左右，军马再多了，他自己恐怕就乱了阵脚了。能代替我统一三军的只有高欢呐。说的高欢都没敢吭声，这叫什么呀？这叫英雄爱英雄吗？应该说奸雄识奸雄。尔朱荣看出了高欢的野心，又喜欢他这人才，想加以利用，又不得不加以戒备。尔朱荣被杀之后，这尔朱氏家族不是纷纷起兵反叛朝廷吗？当时高欢已经被调到晋州做刺史了。为什么？有人给尔朱荣出主意，别让他在跟前，小心他伤着您。所以这高欢倒因此而避祸，在晋州这地儿他也得着信儿了。作为一方将领，也得为自己的雇主尔朱荣报仇啊。所以带领人马，他跟着尔朱兆一块攻打洛阳了。现在自己晋阳的这些人马应该说不是很多，要想把这人马壮大，高欢就想起跟自己一块投降过来的那六镇降卒了。六镇降卒可不是少数啊，你想他是主要靠打仗来保护边关的安危，这六镇的降卒可是能征惯战、富有战场战斗经验的生力军，他们大都是鲜卑人，当然里边也有汉人、匈奴人、氐人、羌人，这些人是被征兵抓壮丁抓来的，来到了黄河以北之后，受到了尔朱氏家族的这种凌暴跟欺辱，造反好多回了，也被杀了很多次了，现在这些都是屡屡逃过大屠杀的幸运者，但是这个仇恨岂能因为屠杀而泯灭？虽然被人家镇压了，心里边都不服。现在听说尔朱荣被魏庄帝给杀了，好啊，可除了心头祸患了，咱们跟着魏庄帝找咱们故军吧。一听说不对，魏庄帝也被勒死了。被谁勒死的？被尔朱荣的族弟叫尔朱兆。哎呦，大伙一听这怎么办呢？跟着尔朱兆，他是弑君之人，咱们能有活路吗？大伙心里边就有些飘移不定。而这会儿呢，勒死了魏庄帝掌握魏国权政的尔朱兆也有些头疼，心想那天喝多了，不应该这么快就让魏庄帝死了呀，留着皇帝多留两天，我不还多一傀儡吗？我现在手里边没皇帝，说话可就单了，向高欢咨询咨询，请教请教这位大将军的意见，高将军有何高论呢？高欢一听，目下嘛，应该说六镇降兵多次反叛，不能把他们全杀了，全杀了的话天下人寒心，大王应该选心腹之人去统领他们，安抚他们，再有反叛抓一两个头领归其罪，杀一儆百就可以了。以前尔朱荣将军杀了那么多人，六镇不依旧在不断的叛反吗？杀的人越多，这仇越大，所以应该以招抚为主，这样外有六镇做内应，您在朝中洛阳城里不就是随心所欲唤雨呼风了，谁能拦着您呢？啊，尔朱兆一听，对，现在担心的就是里外两边一块乱，他手大捂不过天呢，那谁能去六镇作为我的心腹，当那六镇一兵的头领啊？这话音刚落，旁边有一块喝酒的一位将军叫贺拔允呢、啊、这贺拔允呢、啊、应该叫喝把晕，怎么呢？每喝一把他就得晕喽，这会儿正晕着呢，把这酒喝完了站起来，啊，大将军，要我看就让高欢高将军去统领六镇降兵。这话音刚说完，尔朱兆还没等反应过来，高欢急了，当抬起一脚把桌子就踢翻了，冲到近前照着这贺拔允，你真晕了，你当给他来一拳，打得满嘴找牙呀，牙都打掉了，你好大胆，把这贺将军都打懵了啊，怎么大劲儿？太原王在世的时候，高欢说太原王就说那尔朱荣啊， 他活着之后，我等众人要听太原王的。现在太原王刚刚归天，什么事都得听尔朱赵王爷的。你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派我去？轮到谁说话也轮不到你呀。和这句话说的尔朱赵这感动啊。
1: 对呀，
0: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现在这贺白云大概是喝多了，你能主得了我尔朱家族的事情吗？尔朱赵一听高欢这番话是冲着自己说的，很感动。这高欢对我们尔朱家那是忠心耿耿啊。这会儿啊，这尔朱赵也喝多了，借着酒劲儿宣布六镇降兵的新统帅就是这位晋州刺史高欢了。与高欢好不乐意呀、啊！如果没这本领，我跟着大将军多安全呢。实际心里边乐的，简直那心都开了花了。他一直以为在尔朱赵手下，甚至于说在尔朱家族手下混世，最为难的就是不能够自我壮大。尤其尔朱荣活着的时候，对自己严加防范，他把自己扔到晋州了，要不就亲兵卫队队长，那哪有独立空间呢？现在有了自己六镇军队，这真是天赐奇变呐、啊！老天爷对我够恩宠的，也多亏了这贺伯赟了。贺伯赟就是贺拔呀、啊，贺拔将军真是给自己演了一出很好的双簧戏。他无意中的配戏竟然如此的自然，尔朱赵偏偏这酒喝得倒亮，发出这么一个命令，这不是天意吗？高欢心里边高兴，脸上没带着。他生怕尔朱赵一会儿醒过来后悔，拜谢完尔朱赵之后偷偷就溜出大营了。马上一声令下，现在受尔朱王爷的命令，统管六镇兵马，所有跟六镇相关的兵丁都到汾河以东接受我的号令啊。说完话带着这人马先奔了曲川，建立统军大营，发出号施令。六镇降兵一听，早就不乐意跟尔朱氏干了。你敢把皇帝勒死，你没事就杀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兵丁，我们即便是低族羌族跟你们不是一族的，也不能想杀就杀呀。对，咱们跟高欢找高欢去。呜啦一下都聚集到高欢的麾下。高欢比原先预计的人还要多呢，打这儿起他就敢公开跟这尔朱赵对着干了。有一次上书给尔朱赵说，山西这一带霜灾旱灾太多，兵士们的粮草难以解决，我请求啊移师到山东一带解决军粮，本意就是离你远点，省得老受你的控制。尔朱赵军中有谋士啊，连忙劝告尔朱赵可不能让他走，现在四方作乱，人怀异志啊，每个人心里想法谁都不知道。那么高欢这个人应该说是有才华有胆识之人，现在我重兵要是远离王爷您，那就是卧兵于外，正如借蛟龙以云雨，你想再控制他可就不容易了。这话说得够多透啊，偏偏这尔朱赵他有勇无谋，没当回事情。你多想了吧，我跟高欢那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呀。这谋士一听嘴角咧了，好像哭了。怎么当今乱世亲兄弟都不可信，你把他把兄弟算的什么呀？嘿，尔朱赵一听皇天后土的给我们作证了，你敢轻视我们把兄弟，我们是一盟的，你哪儿的呀？我压起来

解决粮食问题。高欢率兵由晋阳出发，中途还抢了好些东西呢，其中就抢了尔朱荣的老婆带来的好马300匹呀。尔朱荣被杀以后，他的老婆带着手下亲信逃跑了，其中有300匹宝马正被这尔朱荣的大将高欢碰上。按说这是雇主的前妻，就算论哥们儿，这也是老嫂子，你抢他干嘛？高欢不管不顾啊，抢了300匹宝马，大大方方上路了。这位嫂夫人哭着就来找尔朱兆来了。尔朱兆一听，什么马都丢了？嫂子别着急，是谁抢的？高欢。哎，我把兄弟能干这事儿吧？赶快把那谋士放出来。这才知道这谋士说的有道理呀。谋士一听，主公，现在追高欢还跑不掉，他还没到了山东呢。尔朱兆亲带兵马随后追赶，来到了漳水河畔，隔河相望，高欢刚刚过漳水。就在漳河那边，高欢拜谢尔朱兆啊，我借了令嫂的宝马是为了抵御山东的盗贼，我到那儿要找粮食，难免要打仗啊。如果您相信您嫂子的谗言，那我没办法，我只有过河亲自受死，让您把我杀了。我属下这些人马不都归您了吗？他们要不听您的调遣败亡而走，跟我也没关系，我洗刷我的冤名啊。如果您信任属下，您就过漳河来。这尔朱兆真是胆大而无脑，他居然就策马渡漳水来了。高欢没想到这家伙真过来，跟高欢携手共入大营。咱们是把兄弟，我怎么能不信任你呢？有人说你高将军想把我杀了。高欢一听，什么话呀？好马难忘雇主，您虽然跟我有兄弟之谊，您也算雇主啊。就见这尔朱兆苍啷一声把佩刀拔出来了，把自己脖子往前一伸，刀交给高欢，来兄弟，到哥哥脖子上砍。高欢一看，干嘛？改混混了？这不有点流氓劲头了吗？哎呀，他不敢接这刀，我扑通跪下。高欢放声大哭啊，兄长，你把尔朱家对我有何等恩惠呀、啊？我尽忠心还怕来不及，我怎么敢伤您呢？更别说杀您了，我想都不敢想，梦都不敢梦。你们世世代代都是我高欢的恩人哦。哎，我说嘛。尔朱兆还刀入鞘，高欢吩咐设摆酒宴，和哥俩对饮，都喝多了，喝的还有一丝清醒的时候，高欢吩咐杀白马设盟誓，好立白马盟了，进一步表示哥两个感情多铁。高欢的属下埋伏了人马，想要杀点尔朱兆，就等着高欢一句话了。高欢喝多了吗？假的，高欢没喝多，是装喝多了。一听说什么要杀尔朱兆，不行，时机不成熟啊，现在杀了他，尔朱家族必然会四散分裂，到时候都跟我作对，我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现在先不能杀他。就这样让这尔朱兆睡到大天亮。转过天，尔朱兆告别高欢，过漳水回大营。回营之前告诉高欢，中午我那接着喝啊，我等你。在家里边准备宴席，大营里边打扫卫生，等着高欢中午过来赴宴呢。好嘛，日头偏西了，高欢没来。行，尔朱兆请高欢渡水。高欢原想壮着英雄胆也过去喝一顿，被他谋士拦住了。尔朱家族都什么心肠，您还真去呀？高欢一想，我不能去，就告诉就说高大将军身体不爽，改日再赴宴吧。他不来了，气得尔朱兆隔河大骂呀，好你高欢，我信任你，你怎么就不信任我？昨儿咱不白马盟吗？高欢心想，白牛盟也不行啊，我到您那儿，我万一保不住脑袋呢？他假装没听见，爱怎么骂怎么骂。尔朱兆可以率人马冲过来呀、啊，偏偏赶上这会儿，这漳河涨水了，水溜特别的大，你根本就过不来。哎呀，眼看着高欢带着人马就走了，尔朱兆只能说。

怪队先占领了晋阳，高欢拔了大营，跟着军中的士兵一块儿继续向山东行进。来到山东之后，高欢严整军纪，秋毫无犯，每一次带着人马路过那老百姓那粮食地，一地的都是麦子，那怎么过呀？找那小道，就自己下马牵着缰绳走过去。当兵的谁还敢骑马横趟啊？老百姓十分欢喜呀，这真是一个疼爱百姓的大将军呐。就这副表演跟《三国演义》里边过麦地那曹操一样，曹操比他还过呢。那马没牵住缰绳，把那麦子踩坏了，曹操自己割发带手吗？这好像自杀了，表示对百姓种粮食的辛苦这么一种尊重吧。高欢收买人心也难怪，跟这尔朱氏家族比起来，高欢做的还真就很不错。他也不知道自己属下对这尔朱氏控制的魏王朝到底有多少分忠心，现在老百姓民心收回来了，这些左右大将们别回来再各打算盘，我呀得试探试探。你说你明着就挑明我跟尔朱氏决裂不完了吧？那哪行啊，万一有的还忠于尔朱氏带人马跑了，那自己力量不就薄弱了吗？为了让属下的军人无路可退，跟自己只能往一条道上走，高欢想出了一条妙计啊。他派手下人伪造了一份尔朱兆的军令，下令高欢带领六镇降兵全部回山西，这不刚打山西到山东吗？再回去，作为骑胡军人的部下去攻打别的胡人，说白了借刀杀人呢。怎么这个尔朱家族秀荣部落就是骑胡的一支啊？那么现在他们自己打仗，却让这些别的民族的军队，六镇里边竟是这个匈奴的、羌族的、氐族的人马，让他们去打头阵，那不成了骑胡人的奴兵了吗？你们死活不管，把前面敌人的锐气打尽了之后，他们再收拾河山取现成的胜利果实啊。本来这六镇降兵对这尔朱家族、对这骑胡兵马就特别的怀恨在心，现在又听啊，只要有冒死的事儿还让我们走前边打头阵啊，不干了。他们议论纷纷，是义愤填膺。高欢一看挺高兴，假装军令紧急，赶快行动，从他军中挑选了5万士兵，催他们赶快出发吧。

这样，没打之前紧张，真打起来已经有了死人，看见鲜血了，那就不害怕了。这左歇五天右歇五天，高欢这诚心让这些六镇士兵心中的不满跟对战争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情绪迅速的去波及到其他人，这就跟这个瘟疫传染病一样，算一种精神瘟疫，哗的一下，原先不害怕的也害怕了，原先不生气的也生气了，原先不紧张的都紧张了。哎，高欢一看三五一十五半拉月了，火候差不离了，作为统帅跟这支巨大的生力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告别仪式，还在这做戏呢。在这告别万余人的先遣军送行仪式上，他自己是泪如雨下，万般无奈呀，不舍得你们走啊，你们这一去重返山西路，只恐怕再能回来与高欢相见的不多了。好嘛，高欢将军站在高处，他这一哭是悲从天来呀，惊天地泣鬼神，底下这五万士兵不干了，我们不想走。高欢一声叹息，哎，我跟你们一样都是镇户出身呐，当年我也是被尔朱荣给抓去的俘虏啊，这大伙都知道，现在上面有没有

0: 命令，不去咱们就得死，去也得死在疆场上，左右都是死，咱们怎么办呢？有人振臂高呼：“高将军，我们跟着您反了。”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

0: 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 打造叶脉式

0: 上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0: 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解释，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4: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5: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0: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6: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1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6: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7: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0: 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

0: 均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义务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多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说港股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封建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

0: 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意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0:30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
6: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葛流。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6: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

0: 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
1: 嗯，
0: 那么另外两艘货船呢，是冠风0089和冠风1800，这两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四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东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东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东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东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东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将是一海，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四艘货船往这个平东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东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当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东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0-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东运河也是建设了马到、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1: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0: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东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去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钦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东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趟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信心欲，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1: 好的，孔颖。
2: 昨天呢，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G75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B级航。

0: 洋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1: 平卢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卢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0: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卢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卢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3: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法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2: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4: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2: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3: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2: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

0: 当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1: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它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它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5: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4: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玉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5: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6: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4: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8: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价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0: 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全球安全为世。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 FM。化电活力调频
5: Number one FM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7: 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0: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的安全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8: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9: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10: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

0: 测。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2: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0: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向善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的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以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5: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

0: 请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1: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1: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他就一个。
1: 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2: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2: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扫卡号码，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

0: 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 他表面上叫模拟器，但他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4: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5: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王亚南介绍。
6: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5: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7: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它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5: 王亚南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6: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5: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8: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然在空军下边，他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1: 美国此番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让太空从支援域走向作战域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5: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驻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7: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在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式的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只剩一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6: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0.2%，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7: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6: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7: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隔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3: 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约有90%的臭氧分布在平流层，构成了人们常说的臭氧层，吸收来自太阳放射出的有害紫外线，为地球生物与生态平衡撑起守护之伞。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声新闻纵横。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